0: 你啊，你啊，
1: 啊，中活的不行吗？还存5000块钱呢。
0: 那哦，
2: 不要，
0: 哎呀，哎
2: 呀，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啊，啊，哎。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想去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

经历呢？真的经历了。

0: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又盼天明，喂。

0: 有人探视。
1: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2: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1: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3: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了。
1: 对着的嘛，咱这还得要感谢咱倪老板给咱上饭吃呢，对吗？
2: 这话你说对了，老板，这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0: 对，
2: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这是有人看的，对吧？哎呀，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
1: 队长，这咱胡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吗？对吧？
3: 你这话就多得很，你
2: 这都

0: 这金山社，这真是听他的鼓，那都是个一手的享受啊！
1: 就这这能不敢不敢？
2: 这也不敢，
3: 这再接再厉的啊！这互相学习呢。
4: 你给我学习啥的嘛？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
1: 哎呀，一屋指教嘛。
5: 设计师，你要像人家学习，
2: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1: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啊，你陪我去一趟东大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
2: 你要卖啥？
1: 金店买什么？给谁卖啊？黄衣裳，走。
2: 买戒指？
1: 这有什么方法呢？
2: 你咋开窍了？
1: 是，哎呀，都多大岁数了，开窍的窍早就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2: 你咋知道到了？
1: 天机嘛，不可泄露。
0: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看看。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孩儿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复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啥呀？
1: 一会儿妈回来了。
0: 这没回来之前，抓紧时间了。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有啥？这不合法？
1: 哎呀，你疯了吧？
0: 我咋疯了吗？是正常生活吗？
1: 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
0: 我就喜欢穿戏服。
1: 你那流氓变态吧你！
0: 咋了嘛？你在台上都跟人家熄火了，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你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我今天就是要睡你。
1: 你病吧你！
0: 他谁有明星啊？啊？
2: 你跟个怪物一样。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疫情鹅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疫情鹅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疫情鹅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0: 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
1: 啊，穿着行头就是美，
0: 还顺利不？
1: 太顺利了，
0: 就报喜不报忧吧。哎，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啊，还有人看呢。
1: 看，这次真的是顺利，琴哥一出马就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0: 真的？
1: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1: 那今天过去。
0: 啊，
1: 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那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2: 呀，东西呢？
0: 找啥呢？
1: 还叫我放秦娥包里，忘拿了。
0: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1: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秦娥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0: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1: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0: 啊，红梅，平安了啊？啊，带着娃睡了。
1: 咋了？
0: 咋了你？那甩脸子给谁看了？你咋了你？
1: 吵架了？
0: 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
1: 这
0: 咋了这？
1: 咋了这是？
0: 都弄啥了？啊？跟红蜜吵架了？
1: 娃呢？
0: 不是吵架了是啊？
1: 呀，佳媛
0: 啊，
1: 来看这娃咋了？
0: 咋了？
1: 这脸咋都紫了？
0: 啊？
1: 来弟儿，
0: 来弟儿，
1: 来弟儿，
0: 娃咋了？
1: 娃咋了？
2: 哎，咋样？
3: 又输了。
2: 林哥，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你不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3: 看你这话说的。
2: 林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

0: 咱也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儿的。大夫，娃咋样？
1: 救过来了，是缺氧。哎，妈呀！要进的人太多。
0: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1: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但是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0: 啥意思？
1: 等结果吧。
0: 娃咋样了？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1: 到底啥情况了？
0: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嗯，还没联系上红兵。
1: 没有。
0: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这。

0: 我是法洛斯联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我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是不是特别严重啊？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
1: 这次娃的窒息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90%到不了10岁，90%就是还会夭折。我做了啥孽了？把他生下来就是这。
0: 妈，你们先出去等。别在这儿好了，你赶紧往外走。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齐娥说。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移动就哼哧哼哧的，脸红的跟啥一样。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
2: 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3: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你弄啥去了啊？你信儿都不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1: 行了，李鹏呢？
3: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2: 那就是没得治，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2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3: 那现在咋办？
2: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 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

0: 医生，娃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基因突变、环境影响，一切都有可能。
2: 把娃给我，进屋休息会儿吧。

晴娥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

0: 急着往回收了。易星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1: 不用看，大家都一样。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2: 哎，亲，
1: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2: 这婊子撇了，搁这撇气呢，
1: 烂泥扶不上墙。
3: 轻点儿，
2: 妈把王红睡着了。咱先吃饭吧，啊！
3: 我不吃。
2: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垮了，知道吗？哎。
3: 你先吃吧。
2: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我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研所。
3: 那我去收拾。
2: 哎哎哎，这么晚了你折腾啥嘛，娃都睡了，先吃饭。
3: 啊。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儿。
2: 随时有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

0: 同志，
1: 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
0: 没票，
1: 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咱伙计吗？给通融通融。
0: 你认识谁都没票。
1: 你威得很。

得失了，是你不够义气了哈，生日都不够。

0: 帮我一下，哎呀，这不是看您忙吗？哎，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1: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0: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哎，收下了，收下。
1: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
0: 啊，靓仔，你帮他拿了。 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1: 敢不会吃你爷爷老塞？走，今天呢，准备了几只好酒啊，我们俩还过一下啦，哎，好的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的杨boy，陈大哥，蛋糕还没切，party还没开始，能不着急吗？
0: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喝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1: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笑>我先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0: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了？
2: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敬酒不吃七罚酒。哎，
3: 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敬酒咋能不喝呢？哎，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陈大哥，我敬你。<笑>没面刘啊，我小角色。<笑>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
4: 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最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哎，我跟你说啊，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洁，永远坚韧。
2: 去哪了？
3: 今天必须得把陈大哥陪好。

0: 给。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一群鹅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

0: 净喝酒了。
1: 咱就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好，你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啊。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这万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0: 来，许愿。

你知道人为啥要学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洗了院、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勤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真是，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冯斌，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那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去喝点水。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哦，
0: 我简单，随时开。哎，
2: 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都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就在门口，魏华的烤肉玩。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1: 那行，就这啊，那你慢走。
0: 好啊，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0: 说不成吗？
1: 那你倒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0: 那
2: 我走去，
0: 我一直跟他说。
1: 好，那你回吧。
0: 那你先走，慢走啊。
1: 好好好，坐在门口啊，味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来。
0: 啊。

0: 下了。哎，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想给你面子呀。
1: 随便。
0: 晴，去香港看病，那真的是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医生只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0: 那你就看着娃死。
1: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了啊，所以跑呗。
0: 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娃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你说的，咱能不管他吗？这小半年咱俩天天吵架，该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还真去不了。去不了也得去。
1: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他给拿啥干呢？
2: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病。
1: 疯了！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我现在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 越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连感觉都没有。

0: 易情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
2: 祝贺
3: 祝贺
2: 祝贺
3: 秦老师，
2: 祝贺秦老师。
4: 你们省琴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5: 哎呀
1: 这喝的啥嘛。
5: 陈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1: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6: 对吗？对吗？哎呀，
4: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5: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6: 考这儿来，对吗？啊，
4: 我就不想。
5: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三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谁？
1: 谁？
2: 争啥呢？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他？
1: 咋没人听吗？
5: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5: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吧？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6: 跑过来坐来，来坐来。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
1: 你看，
4: 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哎，戏再大，能有生活大？
1: 哎，
4: 啊，生活最大。
6: 跑肉跑劲来坐。
4: 哎，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6: 跑肉跑劲来坐来。
4: 还让易情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狐仙。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花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

0: 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的。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5: 5000块钱的话，四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4: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6: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4: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6: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7: 他是小路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4: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8: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0: 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娶，跟我回我那住着。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2: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啊。
2: 要扶不？
0: 扶嘛。啊。
2: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吗？来，早都买下了。那会儿请帮着给敲的。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暂时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

0: 这是个啥嘛？不，刘毅的拿了，就回去换去。
1: 我同意了。

0: 要长命百岁呢，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1: 证明他戒指中了。
0: 回吧。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3: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啊。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
1: 就四个字，
0: 多拉快
1: 跑。查案的路你都说吧，
2: 说吧。
3: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2: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3: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美着呢。

0: 情，错了，之前说胡话了。
1: 二亮，放心，这个问题解决了。
0: 这不是
1: 有点好看，
0: 干啥呢？

0: 行，先这个先工作，
1: 还出租，
0: 一个月工资只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
1: 哼，
0: 只要肯多拉快跑，早能把钱攒完。相信我。

给儿子病治好，可以吗？这可以，这可以。

0: 儿子，秦二少出去回来过没有？
1: 回来过，又走了。
0: 你用个电话啊。
2: 喂，
3: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4: 快
5: 快快！去山西，不是，咱嫂子快点。
6: 三天之内都没有。
7: 来来，我要，给我。
5: 来，问他附近哪？附近哪？
6: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5: 你等一下。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一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
1: 哎，
0: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0: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3: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来，哒哒哒，好不好玩？是。
1: 弟弟，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3: 哎，好，你去吧。
1: 谢谢啊。
3: 哒，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1: 你好，要一分钟。
4: 好啊。
1: 多少钱？
4: 五毛钱呢。好，谢谢。
5: 拿个袋子给你装。好，要擦，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弄啥嘛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打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
4: 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吃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

0: 知道你委屈，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1: 我还能过这一关吗？
0: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这大事要不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秦雯的脾气你懂，他想干点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少给我找借口。 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妻弃子。
1: 我不是抛妻他们救，
0: 你别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
1: 我得给娃看病吧。
0: 我行政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1: 不都是为了娃吗？
0: 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1: 真弄不懂你们这。

0: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清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清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他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清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1: 妈妈抱好不好？
2: 看这台子，是你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
3: 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他，不听他的。

0: 姐，哎，秦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啊！谢谢谢谢，
1: 还有别人的要喷不？没有没有了，好，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0: 好的，
1: 嗯。爷爷，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
0: 你忘记你该当媳妇儿，爸，你会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爸，叫爸爸。
1: 那叫妈妈，叫妈妈。
2: 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1: 没说话，姨不用管我。
2: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大夫不是说了吗？马儿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马儿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3: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没吗？给哥传个电脑嘛。啊，哎，你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哎，我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4: 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
5: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的？
4: 妈，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儿。
5: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
6: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人
4: 这迟早多冒昧！
7: 你说这是粪狗，咋的是狼狗事儿吗？
4: 哎呀，你们这帮人，他还长起来了。

0: 装这弄啥呢？啊！
1: 哎呀，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0: 都拿你也不能拿吗？你群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啊！
1: 就你们清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岩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0: 对了，哎呀，
1: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假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呢。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还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0: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1: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2: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
3: 胳膊很粗嘛，你坐胳膊上嘛，来嘛。
2: 就你皮干，哎呦！
3: 不，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价位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0: 那好的事儿你去嘛，
3: 我不修行吗？
0: 那是唱戏的，造本行的，可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不上你。
3: 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4: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5: 对啊，我叫易清河，你叫什么？
4: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5: 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6: 你是烧火丫头啊？
5: 我以前也是。
4: 真的？
3: 哼，小妹妹，来，叔叔给你捎个话。这杨台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4: 当然能打。
7: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4: 我爸天天打我。
0: 跟我简正打啊？那跟咱先去咱那灶上的磨一个呗。啊？哎，完你叫个啥？
4: 宋雨。
0: 那你爸姓宋。
7: 你看你说那啥话嘛，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0: 去把你爸叫来。
2: 爸，
1: 叫他爸干啥呢？
0: 石正伯让我想起先去把他送死，我看他爸是不是送死。
6: 宋四，
8: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9: 哎，师傅，
0: 哎，
9: 加个馍嘛。
0: 哎，好嘞。
9: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吧。
0: 哎，能行。
8: 多少钱？
0: 不忙。
8: 你搁这儿。
0: 好。哎，小伙儿，我讲好了。
8: 哎，师傅。
0: 哎。
8: 哥，谢谢。
0: 哎，没事。

哎，老板，哎，那里头没有滑杆，滑杆在下边呢。哼，哼，哼，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0: 少十块钱啊！看看这两个，哎呦，这心意这太多了。看看吧，喜欢什么乐队啊？
1: 林肯，
0: 不用了，好，谢谢啊。
2: 等会儿，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0: 咋了？
2: 咋了？饭店门口卖酒，你懂规矩？
0: 啥意思吗？
2: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酒。

0: 理啊，还有他再来找我啊，你在这摆摊，
1: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哎，就他，来衣服，来衣服，哎，抓住，别跑。
2: 顺成，干啥呢？
1: 哎，别跑！
2: 哎哎哎，过去！哎，同志，干啥呢？
3: 警察长，
2: 问一下，
3: 抓人！
2: 同志，
3: 哎，就在那个，
1: 哎，抓！哎，抓人！
3: 哇！牛皮！哎，牛皮啥呢？牛皮！
4: 别打头！
2: 别打头！
5: 让你一天晚翘课以外，还开始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
6: 我跑啥呢？我不成同伙了吗？走，自首去。
4: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6: 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4: 你帮土水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了，刮不刮？
6: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这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4: 我就赚点钱嘛。
6: 赚钱要你赚呢，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的？
4: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武夫，明天吸你的血。
6: 高武夫、哎、
4: 别打头。
6: 高武夫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4: 那不一样嘛，那会儿一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6: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4: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了，让我回呢。
1: 咋了？
0: 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了，让我回。
1: 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娃的事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哎，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1: 哎，我是他舅呢，我知道。
0: 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哈。
2: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
3: 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
2: 姐夫，刘毅最近咋样？
3: 那样吧。
4: 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3: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的。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
5: 还差多少钱？咋？
3: 你给的吗？啊？还忙自己事儿去。
5: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3: 啥意思？
5: 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3: 那岁数，你现在还能撑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
6: 哎，替老天，
3: 我走了。金属留下了。
5: 啥？
3: 金属留下。
5: 为啥呀？
3: 为啥？为啥？你一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5: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6: 不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3: 那算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5: 你听我，
3: 听你说。这个

0: 么？不是这点钱，姐夫，
1: 姐夫，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画的那么。
1: 姐夫，不够，不够。
2: 舒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3: 别，我可敬你，你是咱秦朝皇后，我对你的喜爱那是听不够啊。
4: 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2: 对对对，
3: 你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呢，跟你个屁事儿啊！
4: 我西北国王，你说我干啥呢？
5: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
2: 不好意思。朱总，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
6: 啊！对对对，就
2: 是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3: 来，好，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2: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绝活都展示一遍。
5: 对对对，
2: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4: 一帮八戒人
3: 的，这么说定
4: 有钱有啥了不起？
7: 朱总，慢走啊！
8: 三元，我咋看来的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9: 他的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哎呀，也比这么好的娃摊上这死。 你儿子呢？回来过？
8: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还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9: 队长啊，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这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8: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啊！
10: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往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11: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上台风不？
9: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的很呢。
11: 我想让秦阿姨当个老师。
9: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11: 爸，咱去长安吧。
9: 带娃来。
8: 行，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慢些啊。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9: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8: 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没怎么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9: 好着呢，咋都是过。
12: 爸爸，
13: 看你二弟弟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2: 习惯了。哎
13: 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
14: 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2: 对，杨派峰，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的。

0: 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1: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6: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9: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6: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10: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多大了？8岁。
1: 轻快一点。
2: 下一个。
0: 2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0: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5: ICU 费用什么的，
4: 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0: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哎，玉芝，你去哪儿啊？
1: 我们回家。上车，上车。哎，嗯。
0: 玉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1: 哎呦，你还跟我可以商量啊？ 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0: 快了，还差最后一个字。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
0: 就凭你现在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我只会唱戏。
1: 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泛红眼病。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 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0: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那有不少活嘞。 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0: 谢谢啊，玉芝。
1: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
2: 儿子，看。

0: 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1: 哎，看，看，动画片怎么出来了？亚兰鼻鼠啊！孩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抱抱，抱抱，抱抱，
2: 放下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
1: 这电视能播了吗？我还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2: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1: 啊？这是个事情，来。
2: 啥嘛？
1: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2: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3: 你上个月拉的多，
1: 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2: 别扯龙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月呢。
3: 这么多？
2: 嗯。
3: 那什么，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2: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1: 呀，我当啥人了吗？
3: 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2: 嗯，你也吃，

0: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
1: 啊。哎，你找谁啊？
0: 哎，
2: 黑总啊，
3: 你不是那刘红
2: 冰、
3: 刘红冰、
2: 哎，你咋在这儿呢？
0: 啊，这店是我的。呀，
2: 这大金额嘛、哎、啊！
0: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2: 咱整现在这大口磁带，问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
0: 国外的？我给你问问啊。
4: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5: 打口磁带 ，Let's go！
0: 走。
4: 菲菲，
2: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哎
4: 呦，看看，
6: 你问呢？可以呀、啊。
7: 蔡亚伦有吗？
8: 对方有吗？
2: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
4: 多少钱一盒？
2: 十五。
7: 这家吗？老板，啊，这谁啊？
9: 放心，自己人。
7: 找个啥啊？哎，
9: 好嘛。哎。
7: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10: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2: 这鞋子俺挑的很嘛，
7: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2: 不用，
9: 亮钱。
11: 哎，你咋又来了？啊，
12: 舅，来了，快进屋，别玩了。
11: 哦，

0: 破算了呗，我给破算了。
1: 一年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2: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1: 来，嗯，啥样？
2: 那边没人。
1: 问你咋样？
2: 不是没人吗？白天到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1: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2: 哪谁去啊？
1: 我嘛。
2: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家叫驾照呢。
1: 没驾照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难的？
2: 行了，别再闹了。
1: 闹啥呢？刘娃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打到啥时候？
2: 放心，我有办法。
1: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2: 咱有觉悟呢嘛，人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屯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给他发那啥劲？
1: 啥时候复活呢？
2: 喂，现在复不复活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管着。
1: 心大了，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2: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2: 小本买卖，那雇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随上唐戏的，万一上了。
3: 这是一笑一眨的，
4: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3: 你看这烂铜盘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害怕贼娃子呢？哎，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的？
4: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嘛。
3: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了？
4: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3: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4: 你扶着过来。
3: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4: 不知道。
3: 哎，这货。
5: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轻卸了面。
6: 干什么，观众朋友们？

0: 你干啥呢？
1: 哦，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戏北方？
1: 现在是农忙，没有高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了，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了，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但是现在。

0: 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 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一，也是为了大家。胡三元骂易秦娥。
1: 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潇潇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他这不是刚从替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能大导演找他。妈，你快先回去吃呀、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0: 你现在家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
1: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做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结婚呀、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都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属相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重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接了个欣喜，说要去惠州3个月。
1: 你别回来！
0: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没有结婚的打算。
1: 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只要别离开我。

0: 装傻。
1: 我叫易
0: 易的，有创意啊！
2: 有创意是吧？
0: 有创意。
3: 我就叫易的。
0: 易的，
3: 易的，
0: 易的，耶，易的。
2: 咋是汽水吗？
4: 擦，爱喝不喝。
2: 姐夫，我都20了。
4: 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得提成。
2: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4: 行，你骗。哎。我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2: ？Easy，Easy，
4: 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2: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4: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点，就叫一母。
2: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4: 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2: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4: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刚那一屋子，啊，有几个能生气的？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还不如不活。
2: 你、我姐、我爸、我妈
4: 都是行尸走肉。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2: 为啥吗？
4: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的地上跑，跑不动了，这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2: 你呀、长大了。
4: 阿爹，你要是活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那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个姐夫吗？
2: 我妈他。

0: 伯爵，郑军呢？灰姑娘，
1: 可以。

0: 是吗？
1: 看点儿吧。
2: 啊。
1: 我这二十因为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啊。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3: 你说多少钱？
0: 二十吧。
3: 二十这么贵？
1: 为啥？这是个谎言，这大片吗？
3: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
1: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3: 去。
1: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4: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子。
1: 那是这。你给掏这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4: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1: 哎，十块，在这老说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
5: 忙着呢。啊。杨子。
6: 哎。
5: 哎。这我舅。开个阳光，看看电影啊！
6: 坐，
5: 坐这儿。嗯。咦，咋样？美不？嗯。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点啊，杨子。
6: 啊，
5: 走吧。
7: 给你这啥烟吗？
6: 三板红。
7: 好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8: 那天，福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倒腾孤帆，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9: 三元，
4: 上台来，
9: 你也来看吧。
4: 对，看电影了。
9: 我刚才不看见你们了。看底都那黑的，
4: 我这脸也黑嘛，咋能看见？
9: 好看吗？
4: 啊，确实好看。
9: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真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
4: 行吗？
10: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九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河石边峪，
9: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的，这回是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

0: 八水绕长安的，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1: 啥事都有个规律，哎，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多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0: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2: 够了吧？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3: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
2: 真不用，有钱，
3: 还给你能耐的还。
2: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
4: 我不去。
2: 你现在还，你还我。喂的，你还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
3: 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
2: 你心里明明还有他，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4: 啥嘛，整的一套的，哪学的？
2: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吗？
3: 难！
2: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你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5: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2: 水冰冰，试一下。
6: 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
2: 刘毅，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呢？啊？
2: 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6: 来
5: 爷爷，
6: 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5: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7: 没啥，快吃饭吧。
6: 说出来吗？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啊，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哎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
7: 哼，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
5: 哎，
6: 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有人打的滚，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7: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6: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嘛。嗯，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呀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4: 那行，我走了。
7: 嗯，慢点。哎，
4: 哦，对了，晴儿。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老底子说，崴喜事包戏规矩大得很，主事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面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 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的。我今儿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出师不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
1: 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2: 他我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 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干粮，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全了。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

0: 飞哥，你这货
1: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0: 呀？
1: 普通的啊，不准要幼稚。
2: 这

0: 咋想有啥事？
1: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2: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1: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了？
0: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家过。
1: 咋过？
0: 我想明白，关键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亲了，还喜欢台下亲了。
1: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0: 没活明白。
1: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0: 啥事？
1: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0: 呀，就
1: 拿上。

0: 起来！
1: 你买连裤衩12斤5次。
0: 跑起来，跑起来！
1: 看看，
2: 人呢？
0: 道具，
2: 急急急！
0: 我也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
3: 镜头从这个，
0: 哎，
4: 没事吧？
0: 衣服，
3: 镜头不要。
4: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0: 别人服装，
5: 谢谢哥。
0: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峰哥，峰哥，来，走一下戏。
6: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7: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6: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8: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卡过了。
1: 卡卡卡，导演卡车了，按顺序上准备，
2: 收起来。
3: 100米空场，12进5次。
2: 好起来，
3: 快看快看，
4: 人呢？
2: 道具，
4: 提起起，
2: 下道具，快点快点，都收起来。
5: 对啊，我镜头从这个角度，
6: 没事吧？
5: 这个镜头不要。
6: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5: 说好挂吧。
7: 谢哥，
2: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不错不错，来，走下去。
0: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8: 我跟你说，干活不要带头，出危险是吧？
7: 小旭，
9: 哎，肖哥，
7: 脖子咋样了？
9: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7: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9: 我轻点，肖哥。
7: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
9: 我这
7: 还行，
9: 啊，舒服舒服，
7: 这力度还可以啊。
9: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7: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哦、还行吧。
9: 哇天哪，哇我感觉一下就
7: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9: 对
7: 对不对？哇
9: 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7: 行，没事，你多休息就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1: 那你爱谁？易星娥，你那个时候去沈清找易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
2: 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 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
1: 其实也算是零了。

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 走吧，咱们互不相欠了。

很多年后，易勤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哎，准备啊！哎，高了高了！哎，小心地板啊！哎，好嘞，可以可以可以。
1: 青娥，
2: 哎，团长，舅，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包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哎呀，
1: 那娃嫂手术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2: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哎，
1: 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一种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2: 行，那我先回家了。
1: 好，
2: 走了。
3: 陈四，
2: 不走了啊。
3: 我没让进。

0: 生我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带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我台上看吗？咋像吗？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0: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在。
2: 我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1: ？EZ。
2: EZ 是个啥？
3: 简单。
2: 简单。
1: 简单。

0: 跟你一样，生得了一副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我演唱最不肯定我强。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爱放羊。
0: 回到九元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九元沟。
1: 再说吧。

行，红梅花开了。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嗯、
0: 大大大，连夜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的穆桂英。

0: 儿子，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娃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吗？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快回。嗯。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来，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出血了，
1: 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来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吃饭。

0: 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我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你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女这行货，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给你拿，我弄啥了？把我都给我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都给我进来！
2: 别动，
4: 你哥一个
2: 哥，
1: 别动，别动，
5: 哥。陆哥想你喊就啥呢嘛，哎，
2: 就是的，
5: 双子，哎呀，哎呀，
6: 干嘛？
5: 嘿呀，给烧火子，
7: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5: 给弄啥吃的嘛？
7: 分条肉，带把肘子，你也蛮。

0: 豆腐啥都有呢。哎，你蛋子想吃啥给你送吗？
1: 哎，我袋子有酒呢嘛，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0: 太美了，来先喝它。
1: 哎，
0: 哎呀，咱们见来电的嘛。
2: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
0: 呀。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1: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0: 三元，
1: 哎，
0: 上回应娃那事还做什么？
1: 啥事儿吗？
0: 呀，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呢，你咋就忘了呢？你这
1: 弟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0: 呀？
1: 那我当然得记得。
0: 你
1: 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得
0: 呀。
1: 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0: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1: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0: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1: 我给留着心。
0: 行，哎呀，说好了。
3: 哎，这一个个都干啥的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的嘛？这一个个，练啥的？变啥的嘛？哎，
4: 让一下。
3: 你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
5: 解放，那个才来嘛，你
6: 小心点，睡觉。
5: 科长，哎，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4: 咋了？
5: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你一天全能卖出去。哎，
3: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
5: 这带着留意呢。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门的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
3: 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5: 咋了吧？
3: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5: 可以手术了。哦，我太好了。那咋了？
3: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5: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3: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
5: 非骂死我。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
5: 骗！你好好想想吧。
3: 哎呀，搞不了。
7: 哎，让，倒车了。开车，
5: 从后面过去吧。
7: 慢点，
5: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3: 行，
5: 别后悔啊！
3: 走。

0: 信啊，老太王立信，老太王立信。老太王立信啊！哎，怎么了？笑呢？
1: 不是打过招呼了吗？
0: 这谁打招呼的？
1: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说不认识，我这
1: 一个穿
0: 不认识，
1: 不急啥呢吗？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让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你走，别在这捣乱。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老太王立信，老太王立信。来来来，
1: 来我打口袋看一下。打口袋，重金属。哎，打口袋来看看。

0: 棒子弹
1: 啊，子弹！哎，我看看，
2: 咱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
0: 哎，咱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3: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4: 剩几个了，马上。
3: 哎呀，你写个盘咋这么慢呢？
4: 你慢些，别给我碰碎了的。啊，好。
3: 哎。你转个线，转个线。
4: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
3: 啊。
5: 先不能开心，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过幕了吗？咱报过幕了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个场子啊。
6: 那领导啥时候来的？
5: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7: 哪一出啊？游戏湖嘛，游戏湖翻啥呢嘛？
5: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嘛，这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
7: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是十五
1: 啊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站不动，再辛苦一趟，再辛苦一趟。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

0: 来看看啊，咱这啥都有啊，来，你看看，咱这有国外的这种重金属，啥都有呢，来给都看一看。
1: 我们的屁什么时候看看呗？
0: 能一起三十，这是我，
1: 十五，给，
0: 来，
2: 哥，这咋卖？这没有，这三十，
3: 这不卖，
2: 三十，
0: 我这
2: 全给你放这儿了，
0: 这不。

0: 这帮人累死啊。
1: 善团，领导来了，可以开始了。
2: 哦，三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
0: 啊，走走走。

0: 哎，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浪费你俩，你俩全不要，咱下次早一点啊。刘毅，哎，爸爸来了，
2: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姨，咱们回家。
1: 啊，站住！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2: 哥们在哪？
3: 啥？
1: 倒卖淫秽光盘？
3: 没有吗？
2: 没有。
1: 没事啊，
2: 刘姨不怕啊，不哭。
4: 哎呀，同志，
1: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4: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1: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4: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1: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4: 你看这娃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1: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快点！
4: 行行，拿东西收拾收拾去。
1: 可以。快点！
5: 快！大哥，
6: 大哥，
5: 起火！
4: 打口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他事情说清楚。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四。

0: 800-6052-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0: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609-7969，400-6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3: 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2: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4: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2: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4: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5: 他是小路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609-2566，400-6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609-2566，400-6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

0: 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天中我定高手剑，娘娘下去
1: 走。
2: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0: 就是嘛。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四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
0: 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申阳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在这儿。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今晚放电。
0: 啊，行，行，就这样，行。
3: 玉仔，石哥，四哥，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了。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0: 多少钱吧？
2: 2块。
0: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0: 那你这获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鬼回来了，
1: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0: 哎，你都是多余废物，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1: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0: 有啥好呢？
2: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0: 谁？
2: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0: 他关了一年多就给放出来了，还是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吗？
1: 走吧，桂华烤肉弄两口
0: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2: 少喝点啊。
0: 那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嗯，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1: 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0: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还。
1: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0: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一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1: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0: 这会儿装啥好男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1: 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0: 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1: 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0: 不要，谈钱伤感情。
1: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0: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1: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说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屁干。
0: 我咋胡说呢？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这剧本他看了，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我这话。
1: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0: 跟你说的吗？我在边上听着呢。
1: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0: 来，喝酒吧。干啥呢？
1: 但愿人长久，千里。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这个，对，多少钱呀？
1: 40个人，然后呢，这个军装的拿户口本身叫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起。哎，你先看着，先看着。哎呀，立起，这撒风把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3: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3: 啊，叫刘叔。
2: 俊俏的很。
4: 刘叔好。
2: 好好好，走走走，咱往里边走。
3: 拜拜。
2: 那亮哥呢吗？
3: 提他干啥？
5: 呀，这工地里回来的啊？
6: 呀，
5: 我娃都长这大了。
6: 他娃咋回来了？
5: 哎，你这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晚啊。
6: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4: 对对对，
5: 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0: 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1: 哪有个180？叫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2: 花姨，哎，送饭来了。啊、嗯，今天做的啥呀？
3: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
2: 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0: 还有啥？
2: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3-5回就行。
1: 一周就7天，吃个3-5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2: 今天量血压没啊？
1: 180。
0: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1: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0: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啊，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2: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0: 你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1: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0: 说不明白。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啊。
0: 还债去。
1: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世道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咋能没关系呢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4: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1: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3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4: 阀门？
1: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哎，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4: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1: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5: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L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6: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台给你摆到这儿也
7: 行。8万还是贵了，
6: 也可以，
7: 价格还能商量不？
5: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7: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
8: 床头
7: 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5: 这
7: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6: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5: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

0: 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1: 哎妈，我真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啊。
2: 哎呀妈，我真挺满意的。
3: 那要不就定下。
1: 哎行啊，
0: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3: 真去办公室，你去吧，你去吧。
0: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2: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3: 哎，
2: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0: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3: 张浩。
1: 哎，妈。
3: 来签字。
1: 哎。
3: 等着。
0: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这儿在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4: 辣

0: 我给你介绍了来里面咋样啊，
1: 看得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

0: 板大红两条，蟹老板大红五条。哎，
1: 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队长，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2: 就哩哩啦啦，
1: 说话难听的。都比我笨巧吧？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的哥们，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的，知道吗？这
2: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咋没变了？茶叶给人换成高碎的，多加的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一个小时呢。
2: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意思是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生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是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1: 还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2: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魂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
1: 要死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2: 包场。
0: 包场。包场餐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2: 一千额。
0: 一千额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2: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千额的。
0: 一千额不唱了？
2: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2: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就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
0: 那你当啥呢？
2: 他那个三元就现在在哪儿？
3: 还能便宜吗？
4: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3: 要那么多盆干啥？
4: 那你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三叔，哎，这谁嘛？
3: 祖爷的徒弟刘四团儿。
4: 四团儿，哎，
3: 是吧？哎呀，
4: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
3: 哎，那可不，这现在一胖，就拿这车更配嘛，啊？
4: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3: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4: 不唱就是不唱了。
3: 哎，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
4: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哎，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3: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哎，
4: 多拿点，拿回去用。
3: 行。哎，
4: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3: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4: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3: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4: 好着呢。哦，
3: 那咱那个晴儿呢嘛？晚上把晴儿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4: 弄不成。行了，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
3: 这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了？
4: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3: 对，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4: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那你想吃啥？要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
3: 叔，你今晚吃啊？
4: 看，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这一千个元你下不来。
3: 对啊，
4: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五百六，给你抹个零，五百五咋样？
3: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哎，这是六百块，你就不用找了。
4: 这咋行？拿，这是，来。那你是这，明天再来。哎，
5: 不错。
4: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
3: 好，叔，我忘了问你，晴儿现在干啥工作的？
4: 大鱼箱吗？
3: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他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

0: 谁给安排的？
1: 就是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说上船一手，船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圈，船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拍，要戏没戏演的，秦河还打服装，弄好个角儿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船，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0: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1: 搞啥不搞？红边走，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0: 薛桂生想追秦娥？
1: 哎呀，悄悄悄悄，干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干啥？那我肯定给拉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儿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啊，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嗯，喝喝喝喝，来，
2: 呀，又喝酒了？嘿嘿，
1: 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2: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1: 四团儿。
2: 四团儿？
1: 刘四团儿还去？老虎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啊，娃换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2: 是啊。
1: 你以为呢？来来来来来，
3: 看，我给你留的，哎。
2: 恰恰，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哎，
1: 这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腔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2: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1: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说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那哭着喊着追上来，硬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2: 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1: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这不是我天天闭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了。
2: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
2: 你踩缝纫机呢。
1: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
2: 啊，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1: 对嘛。
4: 我得出趟远门了。
1: 去哪儿了？
4: 真正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1: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4: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1: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4: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5: 你少跟我转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4: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5: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吸引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着，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0: 哎，他咋？厂里出啥事了？
1: 还来警车了？
2: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3: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4: 对的嘛，这不跟俺们团子把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5: 你就该打。哎呀，
2: 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5: 他公报私仇。
2: 公报私仇？
5: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6: 为啥？
7: 为啥？
5: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秦腔小货货员，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呢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你这俩搭那么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3: 不是，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放屁！
5: 你看我把你腿给撕了。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8: 你做啥主子？不求长啥呢？
9: 他是谁呀、
10: 啊？警察同志，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2: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1: 能不能调解？
10: 行吧行吧，私了吧私了。团长。敢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3: 不是说这村糟蹋人呢？
10: 对吗？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来不？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啥了？道歉。这俩关系还这
5: 样扯淡？道歉，跟30万包台戏，你选？啊？
12: 30万？
3: 30万。不戏，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事实，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烂？哎。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二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高速返程进入峰值时段，记者带您打卡网红服务区，体验方寸服务区的消费新场景。国庆假期，芯片龙头三安光电产线满负荷运转，保证订单交付。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超9亿元，电影加新活力，激发消费新场景。十二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从今天开始，天津高速返程也陆续进入峰值时段。
10: 根据天津交管部门研判，返程首波客流高峰从今天正式开始，今天全天客流都持续保持高位，7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为返程最高峰，整体呈现明显的潮汐性和时段集中性。京沪高速、荣乌高速、长深高速、秦滨高速等路段，京济高速、金宁高速、金滨高速等重点收费站出口将出现拥堵缓行。需要提醒的是，10月7号进入高速，10月8号零时后才下高速，也需要缴纳通行费。高速免费时间截止到7号24点，以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8: 说到高速客流，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高速的服务区。在天津，有一批高速服务区正变身成路上的文化客厅。下面我们就跟随海河云观的记者去京沪高速王庆陀服务区看看。
11: 都说假期上高速啊，有三怕：车没电、路上堵，外加孩子哭。原来才知道，原来生财有门道。那今天呢，我们就到王庆陀服务区来看看这三怕是如何被一次性治愈的。这里是京沪高速公路天津段的西大门，日均过境车流量啊近50000。这个国庆假期呢，更是迎来了爆发式的上涨。通常大家把车开进服务区呢，就是加油、充电、上厕所，而这里却是不少人专程也要来逛城下的网红打卡地。
12: 天津的这个特色的景色，还有一些美食，
13: 就吃这个天津特色的煎饼果子吗？
14: 在这个服务区逛完之后，更想去天津感受一下天津的这个文化。
11: 当然，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这意外惊喜那一定是少不了的。就拿强哥来说吧，这个假期呢，他们一家三口从山东出发，打算自驾去北京玩。途经这里啊，原本只是想进来给车充个电，没想到这个超大的服务区简直就是一个免费的景区，孩子直接被自行车文化体验馆给吸引住了。接着呢，又跑去戏台看演出，而强哥夫妻俩呢，则逛起了金泰景观，还买了不少天津老字号特产，准备带回家。原本只想停留个10几分钟，结果一家人在这里啊，整整逛了1个多小时。而这一趟意外的停留呢，也让强哥改变了行程，临时决定要在天津玩上2天，充分地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您瞧，这就是路演经济，简单来讲就是依托一条路延伸出文旅商贸展销一系列的产业价值，不再只满足让人通过，而是去思考怎么把过路的人留下来，把交通的流量变成城市的消费力和

0: 传播力，尤其是遇到像国庆这种假期啊，它的价值就更加的凸显了。首先，大量自驾游客在这里分流，假期还没有结束，这里的进场车流量呢就是突破了12万辆次，直接缓解了假期高速的拥堵压力。其次，大家愿意在这里啊休闲吃饭还有购物。那假期截止到目前，服务区的客流量已经是突破了28万人次，单日最高3万人。哪怕只有30%进餐饮，20%买农特，那也能够带动几千上万人的附加消费，直接把过路的流量呢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营收。第三，未进市区先感受城市魅力，这里啊已然成为了向外地来客展示天津的一扇窗口，妥妥的为城市引流。
1: 从匆匆路过到驻足体验，公路旅行的精彩早已不止沿途风光。除了王庆陀服务区，就在今年最新公布的全国高速一级服务区名单里，天津呢共有4对服务区入选：长深高速津南服务区、津冀高速温泉城服务区、秦滨高速青纺服务区也都各具特色，融入津城文旅工业元素，还打造了特色商业区，靠着颜值与实力让旅客愿意停、想多待还再来。方寸服务区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释放消费新活力。咱们接着往下看，随着新能源汽车占比的不断提升，在大家集中出行的假期，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部分服务区呢，甚至是出台了充电至80%强制离场的新规。在高速服务区遇到排队充电的情况该怎么办？还有更快捷的替代方案吗？
2: 现在我们俩已经来到了服务区了。服务区停车一方面是为了吃个饭，再一方面呢就是为了给爱车充个电。很多朋友都很担心在假期出去自驾的时候，充电桩总会出现排队的情况。那到底您车上还剩多少电的时候适合赶紧找充电桩？如果说遇到排队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开大队，赶紧找到一个合适的充电桩？有普通桩，有超充桩，有快充桩，您怎么选呢？
3: 当咱们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会比城市道路更费电一些，因为高速公路比较宽阔，没有任何的遮挡物。这时候，咱们就要把电量卡到30%左右的时候，就要进行充电。
4: 服务区的充电桩种类较多，往往有快充、超充，价格也有不同。下面我们要提醒您的选桩策略，不仅不会耽误行程，还会对电池健康更有好处。
3: 高速服务区充电的时候，尽可能选择快充或超级快充，电量控制在充在80%左右的时候，咱们拔箱开走。因为当电量超过80%的时候，它所需要的时间就会成倍的增长，这样更会耽误一些时间。如果说当您今天车辆停在这儿不用的时候，或者说驻电的时候，尽可能选择一些慢充，对电池更友好一些。
4: 充电时频繁跳枪的情况，不少车主都遇到过。很多人以为是充电桩出现故障，但还有可能是充电插口的问题。
3: 当您充电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见一些什么问题，频繁自动停止或者充不上电的原因，大多数都是来源于咱们枪和插头的问题。您看，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灰尘，这时候您需要拿一块干净的布把里面进行擦干净。还有就是您自己车的位置，这些插头包括这里面尘土也把它擦干净，重新插上试一下，大多数都能解决。
4: 想要快速充上电，您还可以通过规划进站时间避开充电高峰。
3: 您看我身边这些充电车位基本上都被占了，现在正好是中午饭点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高峰期通常都是中午饭点时间和晚上吃饭的时间，通常都是从11点到1点之间，下午从4点一直到6点之间，所以说合理避开这个时间。
2: 咱们刚才一块跟大家介绍了如何选桩、如何充电，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排大长队咱们该怎么办？
3: 服务区充电排队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走上车，我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有招。
5: 服务区充电排队啊，这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好导航和车机系统，找就近的充电有没有空位。小爱同学，
6: 在，
5: 帮我找附近充电站。凯文，你看啊，这儿最近距离2.3公里这个位置，还有底下是1.4公里。咱们看这个，这是下了高速，高速收费口旁边有一个充电站，咱们就奔这儿。
3: 你看，高速收费口周边3到5公里一定会有大型充电站。您看旁边这个，最少也得空了6、7个车位，咱们能安心充电了吧？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

0: 2199列。今明两天，天津铁路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1: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科学调配运力，计划加开临客11.5对，其中直通临客6.5对，管内临客5对，分别在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增开列车，同时采取列车变更区段、动车组重联、启用图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重点补强京津冀短途和热门中长途方向运输能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程需求。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京津冀方向，天津西站动态加密往返北京、石家庄、保定、秦皇岛等方向列车车次，其中往返北京大兴机场的列车增至10对，服务空铁联运旅客便捷返程。
0: 强抓海外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今年芯片龙头三安光电新签了多家海外客户订单。国庆假期，企业产线满负荷运转，保证订单按期交付。
2: 今年芯片龙头三安光电持续深化多基地协同战略，天津基地与湖南、重庆、湖北等基地错位分工，依托全产业链自主研发加深度绑定头部车企加产品快速迭代的优势，成为集团高端车规级芯片产品的研发及制造中心领跑行业。年初，三安光电陆续通过了多家国际头部车企的认证，在东南亚订单之后，又签下了总部位于美国的车用 LED 头部企业亮锐的新订单。今年包括美国订单在内，三安光电的海外订单量翻了4倍。作为奔驰、宝马等车企的一级供应商，全球每3辆汽车中就有1台配备了亮锐的照明设备，满足客户新产品需求。研发团队在芯片外延端应用了新型能带系统及 3D 镜面反射系统，亮度提升了15%。新产品在假期前完成了客户的光效亮度及可靠性验证，达到交付要求。
3: 假期我们是全员在岗，有200多人，有生产，有研发，还有一些物流出货，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生产，保证一些我们海外订单出货稳定性。根据航空和物流的一个订单需求，客户随时挂单，我们随时出货。
0: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央视网消息，昨天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日前，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天津广播消息，根据油价调整规则，新一轮油价调整将会在国庆假期后的10月15号24时进行。当前已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20元，按照升计算，预计下跌汽柴油价格每升0.17元至每升0.20元。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多场焦点对决，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先后上演。男双决赛由阿伦茨佩尔对阵 J 卡什格拉斯普尔，男单方面德约科维奇迎战德米纳尔，向个人第七座中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女双方面，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张帅将对阵丰硕圆月。不久前夺得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单打金牌的王希雨，也将携手双打队友蒋欣瑜登场出战。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9亿元。
2: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连续5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 神探之痕迹》

0: 6月1号上映，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的故事。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讲述了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的故事。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1: 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嵌入文旅等多元业态。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70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0亿元。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近10万平方米的实景拍摄区域，近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多部热门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如今这里既是片场也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银幕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衣服就是戏中人。身处电影《唐探1900》中的唐人街、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电影中诸多经典场景都在这里完成拍摄，这些场景是按照电影的构图美学设计的，不管从哪个角度拍照都特别出片儿。从找场景到造场景，这样的场景重构能力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更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直接的感受。国庆期间，各地都启动了电影加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这个假期，这部电影的取景地之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迎来了不少游客。石炭井小镇的中心区域是《欢迎来龙》餐馆中汽车炸弹这场戏的取景地。街道两边布满了铁皮房，挂上了外文标牌，非常具有异域风情。此外，电影《神探之痕迹》以七勋章获得者、刑侦专家崔道之为原型，电影部分取景地在哈尔滨，也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打卡。哈尔滨打造出一系列四季冰雪产品，让游客随时都能体验冰雪乐趣。电影《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的主要取景地分别在广东佛山、江门。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西樵山黄飞鸿诗意武术表演招式利落，拳拳有力，尽显岭南武侠气韵。江门的赤坎华侨古镇是最热闹的去处，600多座骑楼承载着无数华侨华人的乡愁与记忆。国庆假期，天津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不少外地游客来到津门，除了打卡城市风光，沉浸式感受地道曲艺文化也成了热门选择。全市多家相声茶馆开启加场演出，海河游船的曲艺主题航班加密排班，让游客在欢声笑语里感受天津独有的烟火气。国庆期间，千祥义相声茶馆从这场每天2场增加到4场，上下午各增加了1场，从上午10点半一直演到晚上9点半，两家店加起来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000人。针对外地游客较多的特点，千祥义在国庆前推出秋季新作品专场，创新打磨了10部作品。刘默言、高阳带来的幽默与正义，在传统相声中融入天津方言和本土幽默，让外地游客在笑声中感受津味特色。
2: 来到咱们天津呢，游海河、品美食、听相声，尤其是咱们陆家嘴这边守着咱们西北角，在开票的时候也是一票难求。国庆期间的这7天的演出，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售罄的一个状态了。

0: 95%以上都是咱们的外地游客的，
1: 很喜欢天津的这个人文的文化嘛，然后带两个妈妈一起过来听听相声，吃吃早点，第一次现场听，跟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更能沉浸于这个氛围。

0: 有的主题船全部上线，每天呢将近200个班次，那前五天呢总客流量在10万人左右。
1: 假期里多样非遗体验民俗展演，让天津的老手艺老民俗焕发全新活力。
2: 上午10点，鼓楼广场锣鼓铿锵，百年非遗大道口麒麟高跷会精彩登场。演员脚踩高跷，身披麒麟道具，流畅完成腾跃转身、拜四方、嬉戏张望等经典姿态，灵动传神的麒麟造型，稳健精湛的高跷技艺，搭配激昂热闹的传统鼓点，精彩地道的民俗绝活，引得围观游客层层驻足，掌声不断。
3: 之前看的都是舞狮舞龙，但是这是第一次看到那个舞麒麟，然后还踩着高跷，真的是特别震撼。天津真的非常值得来，
4: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天津，所以我们没想到在这儿有一个中国文化的表演，很开心，很有意思。这个城市有很多的文化。
2: 热闹的展演之外，鼓楼街区更是一座活态的非遗博物馆。蛤蟆土蜜点心、泥人张彩塑、风筝味风筝杂志，处处有底蕴。在风筝味工作室，传承人魏国秋向我们展示了80多年前风筝味创始人魏元泰亲手制作的牧童骑牛、麻姑献寿、百鸟朝凤等作品，准备将其复刻，还原传统配色、古法纹样，最大限度保留百年金派风筝原汁原味的同时，研发新式造型。
5: 硬刺风筝飞得高飞得远，远刺风筝呢立体结构好看，观赏性强。今年我们把我们远刺的一些技艺吧，通过改进到硬刺的风筝之上，二者结合，既可以放飞很高，又可以观赏，
2: 让民俗融入游览体验。风筝卫也在天津美术馆办起了民俗体验活动，把国家级非遗课堂搬进展厅。在风筝卫传承人的指导下，市民游客亲手体验传统风筝扎、胡、会、放全套古法技艺，沉浸式感受百年金派风筝的精巧匠心。
3: 我也自己做了一个自己属于我们家自己的一个风筝，然后感觉来天津真的是特别开心，更能感受到天津的一个风土人情。
2: 天津美术馆假期间将带来国画、团扇等10余场民俗体验活动，系统展示天津非遗的发展脉络与艺术特色。
6: 我在天津的街头巷尾可以随处看到一些很多民俗的元素，然后也非常好的融入了我们的市民生活中，让大家感觉到就是这些非遗文化无处不在。
1: 国庆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创新科普形式，全新推出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鲸歌回响》。
7: 体验从一张泛黄的百年旧报纸开启，再现金门观鲸的历史记忆。画面流转，参观者瞬间进入由 VR、MR 技术构建的深海环境，虚实融合场景中，展厅里真实的操作台在虚拟视野中转化为潜航器中控系统。体验者在场景中可近距离观察鲸类生存状态，亲手清理缠绕渔具，救助受困海洋生物，直观感受海洋污染带来的生态危害，并亲手完成深海扫描、航行探测、障碍排查等一系列任务。鲸歌回响故事原型取材自1919年在滨海新区称头沽巨鲸搁浅事件，再现百年前轰动金门的观鲸盛况。对比当下海洋垃圾威胁海洋生物生存的现状，国家海洋博物馆联合革创世界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全新沉浸式科普产品，传播海洋生态保护的意义。
8: 这个展呢，目前我们会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因为后续这个我们是采用了模块式分布式的开发，会有不断的新的内容、海洋的素材充实进去。
7: 这个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延长开放到每天20时，国庆专场音乐会、探馆解密、拼斗体验等活动天天不重样，进一步丰富文化供给，将科普趣味与节庆氛围贯穿整个假期。
1: 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晴天持续，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附近。天气条件适宜安排假日出行，但是紫外线等级比较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3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 未来几天，七号到八号都将会维持晴晒天气格局，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上下。

0: 九号晴转多云，全天的气温在25到16度之间。近期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提示大家早晚外出及时添加衣物，防止着凉。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晴，26到23度。天津滨海新区晴，25到12度。天津济州晴，24到10度。天津宝坻晴，25到10度。天津武清晴，25到11度。天津静海晴，25到10度。天津宁河晴，25到10度。天津北辰晴，25到11度。天津西青晴，25到11度。天津津南晴，25到11度。天津东丽晴，25到13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5到12度。
5: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0: 这辈子你都没屈三次，算算狗培养就我就你咋不上战？
1: 动口不动手，
0: 有俩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2: 叔，那可不是破车，那一百多万呢？
0: 一百多万咋？你信不信我今儿就让他变废铁子？
1: 哎哎，不敢说，
2: 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才来征求你意见的吗？
0: 你还征？我不同意，咋？
2: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
0: 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苕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那怂样！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啊？
1: 你屁屁屁，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儿哪儿都要钱，行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他们虽然是国家院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那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呀，
0: 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0: 哎呀，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1: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陈娘娘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合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哎
3: 呀，薛娘娘她想追一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去了。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
2: 娘娘还有这心呢？
1: 来，请啊，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4: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1: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聊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0: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1: 五百？
0: 哪要五百？五毛。
1: 五百？我是宋宇。
0: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呢。嗯。行了，我走了。你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0: 送来地儿呢，
2: 来地儿能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2: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吗？
0: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2: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0: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2: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0: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2: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0: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

0: 你有你爸照片吗？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其实我也很想他。明早咱们争磨齿。

易清娥知道扶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易清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儿

0: 不知道我舅为啥把宋宇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太忙。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对了，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1: 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彩香，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不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
3: 说好一个礼拜，人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
1: 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0: ずに。
1: 投一堂观四圣的号。
0: 二一堂。
1: 二一堂观四他便了心。
0: 便了什么心？
1: 只。

0: 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了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过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0: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1: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0: 吹牛的吧？
1: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2: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1: 小伟不在家呀。
2: 这谁呀？
1: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2: 小伟家楼下？
0: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2: 易清娥是你姨？咋，她教你呢？
0: 啊，
2: 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0: 好，

0: 自信。
1: 红根的憔悴呐，
2: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1: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1: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1: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一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工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呀？我进来了，快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 坐呀，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
1: 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试唱两句，唱啥？
0: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吸。 胸腔放松。
1: 心不散睡，不对，想好了再唱。哎，我唱一个对的呗，跟着这个唱。
2: 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我姨教我唱戏，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0: 心不散睡。
1: 不对。

你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0: 今天的报纸，
1: 这哪算早的？
0: 现在干点啥不得加班加点的？
1: 哎，好，谢谢啊。
0: 我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你买的早饭。啊。
1: 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2: 带他开嗓去了。
1: 唱了。
2: 唱了。
1: 谁教的？
2: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宋教娃唱戏了？
2: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
2: 我也没答应宋宋教他唱戏。
1: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宋，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宋说去。你看一下摊，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3: 又迎儿，爹爹回朝寻此难，三个人为女儿报仇深远，这地泪连连，万山下
4: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四，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可差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嘛，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了。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儿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2: 花爷，谢谢你。
0: 谢啥呢？傻孩子。哎，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2: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2: 那你回了吗？
0: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2: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2: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哎呀，
1: 雅雅，哎，陈四，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2: 四十，撞到四十年，你就知道了。
1: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2: 坚持，
1: 哎，坚持，
2: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1: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树底子叫你怼歪了。嗨，哎，秦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3: 带娃喊嗓子去。
1: 这是你徒弟？
3: 不是。
1: 哎，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五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大的戏？那你们说，你看我能演不？
3: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1: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4: 亲。

0: 不对，
1: 西湖山水，
0: 不对，
1: 西湖山水，
0: 不对，
1: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2: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3: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2: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4: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湖山水。
1: 不对，
0: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2: 你唱就行了。

0: 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
0: 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你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川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阿姨，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阿姨，我依旧唱戏了，我依旧我唱戏了。
1: 咋叫的？
2: 他就叫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忙，让他去缓缓，你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我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0: 带你去。
1: 好。
0: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三等奖呢，洗发水嘛。
2: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1: 哎，吃排骨。
3: 伊勤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五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她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1: 我学成了，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行。哎，大元叔，
2: 化爷是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多菜呢，
1: 哎呀，又吃龙虾呀？
0: 化爷咱想吃随时吃。
2: 兄弟，有点钱也不能乱花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了啊。
0: 晴啊，
3: 你好，四团。
0: 你好，你好。
3: 哎，这得多少花啊？
0: 999朵。
3: 999朵？
2: 真花？
3: 这花香啊！
0: 是真的吗？呀，
2: 还真没见过这朵花放一块儿呢。
1: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2: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睡怂，你想啥了？啊？脑子想啥了？
1: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3: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四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0: 你想啥？
2: 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随从，绕开我都送啥了？
4: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是好吃的吗？
2: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哪了吗？
3: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在家了。
2: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
0: 我咋了吗？
2: 你说你咋了？
3: 就你别急，四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0: 行，
2: 你往后坐。啊，你四兄，你想弄啥呢？
0: 我这不就是想着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2: 吃怂了，吃不成了，走回。
1: 走吧，
5: 走。
0: 三叔，爷，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了，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2: 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碎怂，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哎，咋设的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0: 我咋不敢去？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家

0: 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嘛。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我俩这不都在一个齐平线上？我就想着，
1: 你门口。

0: 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你信不信？我把你的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钱啊。
1: 我弄死你！我啊！
0: 哎，说说，
1: 弄死你个碎
0: 呀呀呀！
1: 你还把我赶走？
0: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呢？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1: 我在跟你说呢，你再敢去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你？
0: 我就骚扰，
1: 弄死你个碎怂货呢！
0: 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了你？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1: 闭嘴！
0: 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

0: 的还快的啊、哦！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1: 不唱了，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台上改个烂烂音响，把啥都解决了。连你这会儿工资都省下了。你看这生意咋样？哎呀，
0: 生意看好了，刚进门还要票
1: 呢。男的要票，女的不要。
0: 那为什么？
1: 你说为什么？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0: 哎，我鼓呢吗？
1: 啊，那儿呢？你赶紧拿着走啊！我不招呼你，我忙着呢。
0: 这我要不能放最后，
2: 不过弄坏了找着我赔了。
3: 哎呀，好
4: 继续，还有两杯，你
5: 别往这儿上，来
0: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父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
6: 我师父，
7: 不是，你也只想知道我师父的事儿。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不，他非得当中搞艺术，非要把每一部戏孩子看得过眼才行，来来回回的拍，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坏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把这说说给撵出来了。
8: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山。
7: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个混口饭吃。

0: 我用了十几年攒明白，才背死都没想明白。你别指我！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还有秦娥。
1: 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吧？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0: 开除我？你凭啥？
1: 我凭你是个瓜怂。
0: 开除我？
2: 犯了这么一个，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3: 行，你喜欢就行。
2: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 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
3: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
2: 你可得想好了。干啥不苦？干啥都苦。那我还怕啥？
4: 哎，把我弄得没球打了。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
5: 叫打嘛，总比去酒吧强。
2: 天都快黑了。
4: 进了啊！来，再打。我替你打了啊。进了啊。
5: 来，这把开始啊！打，还坐地起价呢。打，啥不打？打嘛，打完了啊！这货，哎。
4: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赶这儿使造的，
5: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来？
4: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傅，我师傅叫我干啥我就干啥；要跟着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5: 来。
4: 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你去这，区分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细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5: 真的？
4: 叫你去你就去，
5: 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了。
4: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娥咋办？
5: 哎，我搂。
4: 那你可把钱要照顾好，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去。
5: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4: 行行行。哎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瓜。哎，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货人给便宜。
6: 给送个这货去了。青奈来，江歌，应用，北征。
7: 没事，不紧张啊，
6: 接着唱。
7: 雪原来。
6: 噔儿啷噔儿啷噔儿啷噔儿。

0: 下来了，宗宇呢？
1: 进去考试去了。
0: 咋没陪着呀？
1: 不让陪。
2: 哎，对了，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他当年考试的时候谁管过？
0: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2: 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0: 自己考。
2: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3: 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4: 断桥，
5: 哎，啥呢？
4: 来，开始。

0: 噔噔噔噔噔噔啦，
1: 请。

0: 哎呀，有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0: 爸，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0: 别跑，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2: 锻炼身体？
0: 站住！孙大人！哎哎哎，
2: 叔，你这跑啥呢？
0: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2: 我这回来了吗？
0: 你跑！
2: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2: 我叔欠人钱？哎，
1: 不是我说的啊。
2: 说你欠人多少钱？
0: 什么？回来！
2: 回来！别！啊！欠你3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吧。
3: 哎，
2: 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3: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2: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3: 啥分红？
2: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3: 啥？挣了？
2: 啊！
3: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2: 哎呀，杨叔，
3: 你这趟呢，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2: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山人。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呗。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3: 多少？
2: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3: 你这货真是可以，你这就是这正常的命。
2: 哎呀，哎，那还得靠收你的指点嘛。不过说，这个钱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 来来来，叔，我叫你。
2: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3: 不仅这些年把自己能混这么有道理，哎。你大气呢，确实可以。
2: 啊，这是说，这人家挣我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3: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嘛？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送上？
2: 咱不要弄这，
3: 问我呢，你咋花？哎，
2: 我也不知道。
3: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2: 啥戏台子？
3: 上阳公社，就塌了那戏台嘛。
2: 那秦阳都不唱戏了，还修这干啥？
3: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塌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学呢啊，争取呢超过他啊。
4: 那还得十年功呢，我等着你。哎
5: 呀，我可比不过你嘛。
4: 早上做的排骨，宋伟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哎，
5: 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姨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3: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了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

法，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姑伯说他了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了。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要不我成。

你听，你送玉姐姐唱戏吗？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了。

0: 姨父，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父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仰慕你将》。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走起。来看看，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离婚羊头面羊白凤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葱、姜、豆腐、姜、菜、草、马蹄、走鸟惊旋，三路回转，妙无。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欢迎，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了，熟悉也真陌生。
1: 华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吧？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青啊，你这次真大。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
1: 疼，真的。
0: 这真是真的。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8: 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3: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9: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3: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9: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10: 他是小路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慢慢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7: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2: 好舒服，
2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2: 好舒服，
2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哎，青啊，
1: 哎，
0: 贵贱不敢给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了。
2: 既然以青哥复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4: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5: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吧。
4: 《北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4: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是现成的吗？这。
5: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青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2: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5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就唱完。

0: 来，我来摆吧。
1: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啊，
2: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1: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2: 啊，我跟你去。
1: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0: 我陪你去吧。
1: 你在这儿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0: 啊，那你慢点啊。
2: 好，好。
0: 妈，谢谢你啊。
2: 啥？
0: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2: 啥还不还的？
0: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2: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0: 啊？明天就到了。
2: 那你去接一下
0: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两间房吗？哎，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吗？
2: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行，那在这儿呢。过来，从哪儿的东西？
1: 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0: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呢？不是，你咋是这吗你？
1: 咋了？
0: 不是你啥意思吗？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么看不上我了？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吗？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了，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吗？
1: 干啥了嘛？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
0: 进屋。
1: 挂着锁呢。天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0: 就是，哎，谢谢啊！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咋样？啊？
1: 咋想着把它改了？
0: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好起来快得很。
1: 啊，
0: 善试试。
1: 来，
0: 宽
1: 敞的很嘛。这换了电的跑的也快了吧？
0: 哎，跑的再快，也没这时代跑的快。
2: 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1: 想唱戏呢吗？
0: 就等你这句话。
2: 走，出发。
0: 上哪去啊？
2: 办人生大事去。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易清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3: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好？毕竟不年轻了。
4: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到了，慢点慢点，这咋看变样子了啊？
1: 好多年了嘛。

0: 投地点。好，三二一。
1: 大家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又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哎呀，那就吃个糖。嗯。
2: 拿这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3: 啥呀？
1: 喜糖喜糖。哎，
3: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3: 谢谢啊。哎，
1: 喜糖嘛。
2: 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霉了。
1: 喜糖啊！
3: 嗯，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吃嘛吃嘛，给过嘛。来来来，张嘴。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了。来，手子喜糖，
3: 谢谢啊！
1: 来，叫娃拿着喜糖，
4: 来，叔叔给忙，说谢谢，
3: 谢谢，
1: 吃喜糖，来，谢谢，拿着。
5: 宝宝看，哎，哎，怎么了？是不是护财员？护财员，
1: 哎，大水，
3: 哎，
1: 弄啥？
3: 哎，
2: 啊，奶奶，
3: 哎，快笑！
5: 你俩在这干啥？
3: 哎呀，
5: 干啥吧？
3: 来，你俩在干啥呢？
1: 喜糖，干啥呀？
5: 你俩的？
3: 喜糖。
5: 恭喜啊！早就该把这资办了。
1: 你进火车弄啥去？
3: 唱戏去啊！
5: 俺弄了个资乐班。
3: 我们这资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5: 爱得很，爱得很。
3: 就在周边唱戏呢，
1: 是不是？叫现在去唱去。
5: 哎，你俩去不？
3: 哎，走走走，一块儿走嘛。
1: 走吧。
3: 去唱去，走
2: 走呢。
1: 坐坐。
3: 是他是他。

易行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0: 不好意思，哎呦，来晚了。哎呦，
1: 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没报销不？哎呦，你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来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秦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这个梅子是正好花的吗？哎呀，是梅红的吗？
1: 好，给四照花。
0: 就这样，没事的。
2: 啊，
0: 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2: 好好弄啊。
0: 哦，
3: 你看他这个头发，
2: 这么
3: 漂亮，
2: 这么牛吗？牛胡的。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

侯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嘛？我只想看在台上唱戏，更没了。这么些年了，何大群的鼓一点长进都没有。
1: 鼓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就是打鼓不抬头，闷个头吃肉。
2: 彩儿，来吃烟。
1: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呢？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1: 咋了？得癌了？
2: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1: 你说要先走了，
2: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癌了。
1: 嗯，能理解吗？走吧。
2: 哎呀，哎呀，
1: 咋？
2: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1: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爱你把你。
2: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0: 气死了。
1: 那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0: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正咱俩都没乐器。
1: 说我扫兴，那你扫兴了还都没乐。哎呀，走了，
2: 走。
3: 老何，别忘了啊，打联系长。
4: 那走，咱也走，啊，
2: 等我一下。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来。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谁？哎呀，
2: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啊，这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咱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0: 谁啊？
1: 周二勇，赶我们来唱戏呢。
0: 周二勇，这没有这个人
1: 啊，
0: 这没有这个人，
1: 没这人，咱让人哄了，
2: 哄了。喂，孩子在呢吧？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1: 对吗？这东西。

0: 我把你打了个葫芦似的，啥都不办，唱戏呢。你这老汉怎么骂人了？
1: 这碎嘴儿，胡说呢，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0: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1: 不随从，<笑>
2: 唱个锤子。
0: 哎呀！
3: 十四万种，
0: 人面桃花下。

0: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

0: 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1: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0: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2: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是吗？这可能是咱们家乡的特产吧。这个在中国啊，也算是礼数了。那得带上。Excuse
1: me, I'm from Turkey.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some questions?
2: Sorry, we have party.
1: Just a few, but you look so cute together. Is your honeymoon right?
2: 他问我们是不是出国度蜜月？你告诉他，不是。
3: 哦，对不起，没事，快走吧。啊，你好，下一个，来，你先下去。
2: 两个。
3: 哎，小心啊，
2: 小心啊。嗯，
3: 来陪我看一下。哎，慢点。没事，没事。
2: 在里面吧，嗯，先生，就是这儿。哎呀，好漂亮的房间啊！
3: 是啊。
2: 哎，我来帮忙。
3: 哎，没事没事。啊，
2: 累了吧？休息会儿。没事。
3: 坐船呢，我也是，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船。
2: 你看，哎，你看那儿漂亮吗？
3: 漂亮。
2: 哎，
3: 这房间好闷呐，我出去透口气啊。
2: 嗯，好吧。哎，我也去。
4: 哎，先生，先生，你不能下去，船要开了。
3: 是这样的，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下船办，不好意思。
5: 哎，先生，哎，先生，
6: 先生，
3: 拜托了，
6: 先生，
3: 拜托了，
6: 先生，
5: 先生，
6: 哎，
5: 先生，你慢点。

0: 这是为什么？你可以不娶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1: 找个好人就嫁了吧。下辈子我一定娶你。

0: 客厅里边请。好好好好，
1: 对不起，
0: 别了。哎呦，高老板让您破费了。

0: 小翠儿，把药端上来。
1: 哎，你看我这正了没？
0: 不正，我给你正一正吧。你盯得住吗？
1: 行，没事
0: 啊，
1: 精神好着呢。
0: 那把药吃了，有点烫啊。吃了你就好精神了。慢点，慢点。
1: 哎，好，
0: 行。啊，
2: 你坐。嗯，老爷啊，夫人，这宾客都到齐了。
1: 哦，啊，走吧。哎，
0: 走吧。
3: 哎呀，列位列位，哎呀，有劳列位，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列位列位，今日犬子天赐成婚，蒙各位是大驾光临，我梁父蓬荜生辉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哎，监测呢？
1: 马上出来了。真热闹啊！
2: 大嫂，待会儿新娘下轿给多少钱啊？
1: 张嫂张孝良，20块大洋。
2: 哟，20块大洋。服务员啊？
1: 谁？你的。老二，你洗头。
3: 来，
2: 洗一下。
1: 柱子，快来。
4: 来，快进去。
1: 秀莲，这是给你的20块大洋下轿钱。
5: 谢谢大嫂。
1: 天赐，快来抱你的新媳妇儿啊。

0: 快去，快去！哎，
1: 老师。
2: 正好合适。好，哎，都过来，都过来啊！哎，这是今儿个二少爷结婚，掌柜的给发的红包。哎，
3: 谢谢谢。
4: 我这才来几天，也有这个？
2: 嗨，
3: 有有有，
2: 那是当然了。
3: 是的，
2: 五块大洋一个不少。
5: 掌柜的好，掌柜的妙，掌柜娶妻又生子，是富贵又如意。谢啥？
4: 出
3: 去！等等等，今儿登门的都是来道喜的。来，这个。买包子去吧，
4: 谢谢谢谢谢谢。
3: 哎，走走走走，你不知道，你刚从乡下来，东家吩咐过，但凡办喜事，一定要不识穷人。啊，哎，这位先生，里边请。
4: 先生里边请。先生今天是来拿货还是订货？
6: 让你们梁老板出来。
3: 您是？
6: 我是日完洋行的乡里传奇，找你们老板有大事，要是耽误了。你们可担待不起。
3: 哎，实在是抱歉，今儿个二少爷办喜事，掌柜和东家都不在。您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我替您转告。
6: 这是我们日本央行委托宋美办，从你们这儿订的货，过海关的时候，居然被检验出质量不合格。
3: 这，
6: 你们说这件事是不是得梁老板给我们说道说道？
7: 哎，这印吧，是我们这儿的印，但是这货可不像是咱们这儿的货呀。
3: 是啊，
6: 包是你们的封包，印也是你们的专印。
7: 哎，不是，
6: 海关那边我有人证和物证，怎么，你们是想赖账吗？
4: 你这就是栽赃！你
8: 懂了。
2: 今儿啊，是我们二少爷大喜的日子。
3: 是是，
2: 来者都是客。您看啊，您的事情，明天咱们一定去跟掌柜的说道说道。
6: 明天
2: 喜的，
6: 我们等不了明天。我们经理对此事已经非常恼火，要是你们掌柜的再不来的话，我们就要起诉你们。
9: 二位。

0: 这玩意儿根本就不是我们这儿的，滚出去！
1: 把给人了！

0: 是一个警告，警告了我，也警告了各位。这日本人觊觎我们张家口的皮货业，是由来已久，早就想霸占整个这个产业，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呀，这一次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呢。
1: 梁掌柜，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0: 只要您这杆大旗不倒，我们就都能挺得住。
1: 对对对，张家口的皮包生意，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代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日本人得手。
2: 没错，
1: 不能让他们得手吧。
0: 我想，这次咱们还是避避他的风头。我先由我大儿子到警察局去报案，至于他立不立这个案，不说。但是我先备个案在那，不为言之不预。
3: 是不是他们？没错，就是他。你错白毛，错不了。
4: 娘，别急啊。爹，
3: 啊，娘，
4: 怎么样？警察局怎么说呀？
3: 警察局说啊，这是跟东洋人的经济纠纷，说让找海关署。
4: 你去找了吗？
3: 去了呀，到海关署又说什么？这属于治安案件，让找警察局。
4: 这些人呢？
3: 退税的时候催得紧，可是呢，出了事儿了，推三推四的。哎呀，
4: 警察局，
3: 就知道他们不管这种事儿，他就怕这日本人。
4: 对
3: 啊，
4: 那
3: 既然您知道，我就这趟就没必要跑。
4: 那我要抢原告，我得立个案呢，将来可以有案可查呀。
3: 天赐他怎么没来呀？
0: 天赐呢？
3: 不知道。
0: 天赐呢？
5: 二少爷，二少爷，怎么样？啊，二少爷，那俩日本人近在里头，
0: 叫什么？
5: 好像有个叫山田的。
0: 哦，我知道了，回去吧。
5: 行，二少爷小心点。

0: 喝酒呢？
1: 中国人，滚出去！三娃，
0: 别动！别紧张，跪下。跪下，
2: 跪下！
0: 我陪你们喝点吧，喝点。

0: 天赐呀，有点事儿，出去忙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了。素莲，你一天没吃东西了，给你做了面条，先吃点吧。
1: 大嫂，家里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0: 啊，没啥事儿，没事儿啊。就是去年库伦那批货出了点问题，天赐他一会儿就回来了。素莲，要不然你蒙着盖头，吃点吧。

0: 所以拜托你亲自量量尺寸。这，你干嘛？没
1: 干嘛。我是日本公民，你不能这么对待我，你会误会的。哦，对对对对对，
0: 我怎么忘了你是日本公民了？那赶紧好好招呼一下吧，让人躺着不能站着呀，是不是？
1: 哎，你们放开我！放我出去！哎，
0: 放我出去！
1: 干啥？喂，放开我！还挺合适的呀。
0: 老祖藤，中国有句老话叫报应，今天就到了你遭报应的时候了。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那我就提醒提醒你，砸我们家皮货行，打我们家伙计。 是你指使的吧？
1: 不是我干的，那宋老板安排的。
0: 宋老板，对，宋老板。

0: 不干嘛，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两口子，让我出去！两口子，我错了。
1: 什么？
0: 我错了。错了？我愿意赔下所有的手续，全部赔偿。还有，我亲自去向你爹道歉。
1: 两口子，早说嘛！这可是你说的啊！今儿个是我大婚啊，给你两个冤大头！记着自己说的话。哎呀，把他弄出来吧。
2: 天赐的，看见他了吗？
3: 我都追得上家口了，这店里也去了，没找着人。
4: 咱们批货状怎么样？
3: 都砸了。哎呦！
5: 奶奶，爷爷，
2: 你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啊？二叔结婚这么大的事到处找不着你，你跑哪去了？
4: 我学校今天有活动，我没请下来假。
3: 哎，你不会跟家里人说一声啊你？
4: 你是不是欠揍啊你是啊？
3: 你还真打他呀？
2: 我不打他，这行吗？这小子，
4: 你瞧瞧我这么打过你吗？
2: 真是啊！行，
3: 饿了吗？
2: 嗯，去厨房去，可多好吃的呢。去。哎，谢奶奶，回来了。
6: 小心。哎呀，
2: 你还知道回来你？
6: 你是不是去找佐藤去了？啊，
2: 我去店里看看。
6: 我刚从店里回来。
2: 我跟你说，你要是没去找佐藤，你就不叫梁天慈。
6: 爹，别生气。
2: 我是路上碰到他了，就跟他闲聊两句。我那说你得跟我爹、我娘道个歉，他就答应了。
3: 你没把佐藤怎么样吧？啊，你给我说实话，
2: 说实话。
6: 也没怎么。
2: 哎呦，坏了，我媳妇儿的盖头还没接呢，
6: 我得赶紧去看看。
3: 哎，你给我回来！这小子，你怎么着？这就是你养的儿子。 随你，
7: 你这消息你先做了。喵。

0: 幕的。
1: おい、稽古、酒持ってこい。稽古、酒だ。
2: お父様、もう飲まないでください。お母様は病気なんだから、お見舞いに行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1: うるさい。いいから酒持ってこい。
3: 梁家祖上开过镖局，干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买卖，谁怕谁呀、啊？
4: 这个就叫横的怕愣，愣的怕不要命，得让东洋人知道，咱们不是好欺负的。哎、
3: 对，
0: 老爷，打听到了，
5: 怎么样？
0: 啊，湖北佐藤。混账！
6: 佐藤，这怎么回事啊？
0: 夫人，别担心，这二少爷就是吓唬吓唬他，没整干。
7: 吓唬吓唬他，这也闯了大祸，知道吗？
3: 老爷，日文洋行的佐藤来了。
7: 啊，赖文醉来了。把他请到客厅。
6: 好，这可怎么办呢？
7: 别慌，得一定要稳住他。这样，我先去会他，你随后来，好吗？

0: 佐藤先生，哎，不敢，佐藤，一点表示，不常敬意。
1: 谢谢，请坐，请坐。坐。佐藤先生大驾光临，不知。
0: 有何贵干？梁老板，我是专程前来撇嘴的。是我关照五方，说下一时言语不合，会坏你的脸面。现在已经安排人在舒服了，保证还你一个舒畅好的脸面。啊，谢谢。
2: 佐藤先生，您是？哦，这是我家夫人。啊，夫人好。佐藤先生，小儿莽撞，冒犯了您，请您多多原谅。既然事情都发生了，您要是想去报官，我们也不会掩盖，会把小儿送到警察局去。
0: 不必，林公子虽然莽撞，但也情有可原，我不愧之于大。您太大度了，
2: 真是太感谢了。哎，
0: 夫人，不必客气。贵嫔庄的牌匾已经挂好，哎，相关此事。
2: 这是赔付桂皮庄的损失，500大洋，请你说好。是。
0: 好，不。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互相抵了，就不需要赔偿了。好，好，你们聊吧。告辞了。
0: 你在这傻站着干啥呀？你怎么不进去啊？妈的，佐藤在里面吗？你说啥？那个害人竟还敢来呀？是，你少听什么，你别让听见。等，待会儿再跟你说。哦，梁老板，既然国央行蛮受了损失，也牵连到你们，不如你我双方联手，化矛盾为合作。
1: 如何？但不知如何合作呢？如果梁老板答应，我央行入股桂皮庄，此次造成的损失可以免于赔偿。佐藤先生，这恐怕才是你的真正的目的吧。
0: 啊，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是早已谋划许久了吧？哎，梁老板，您误会了。本央行的目的，不过是想与桂皮庄合作，共同发财而已啊。
1: 梁记皮庄是祖传的家业，100多年了。
0: 祖上有遗训，一分一厘都不能转让。既然如此，哎，那就请掌柜尽快筹措赔款，按合同违约金时本金的一倍，期限为3个月。
3: 好，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0: 静，是阿静，
1: 小华，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7: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3: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8: 也是因为有你们俩，
3: 咱谁跟谁。
9: 老家伙，
10: 别亲会，
5: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

0: 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

0: 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那咱们现在柜台上还有多少现钱？老爷，这刚刚支了走库轮的货款，现在剩还不到4000块呀！哎呀，要不这样，你赶快到几个老客户家去走走，看看他们能不能借点钱出来，好吗？好。
1: 爹，现在各家都在筹措走库轮的钱款，估计腾挪的空间有限啊。哎，
0: 对了，你就到那个大德裕还有大盛奎那两家去走走，请他们把欠我们的钱能不能提前给我们结了的，好吗？
2: 爹，
0: 您真要赔那日本人啊？
2: 哎呀，你就听你爹的吧，
0: 你糊涂啊！
2: 佐藤就是靠这个钱来把咱们压了，我们要是不给他，到时候把你弟弟抓了去，到时候连我一块抓了去，咱们这批货装就散了，就完了。
0: 行，主要现在还没到还款的日子，我跟商量一下吧。
2: 田佑啊，要不让田佑上他舅舅家借点？
0: 不用。
2: 没到时候，别激怒他们。你看，你这丘比尔上，你这要什么颜面呢？这不救急要紧吗？啊，这事儿啊，不能告诉天赐啊。
0: 哎，
2: 就这样吧，你赶紧去吧。啊，让他去吧。
0: 啊，您别急啊。
2: 哎，
0: 说起了半天，天赐，就没见呢。
2: 回门嘛，上娘家去了。
0: 哦。
2: 急糊涂了，哎，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让天赐啊，到库伦去多几天怎么样？
0: 那怎么行啊？刚刚新婚不久，两口子怎么能分开呀？
2: 什么时候了，你还顾他们新婚呢？先躲一段时间，就3-4个月，风头过了再回来嘛，啊？倒也是，
0: 啊，
2: 那就让他去吧。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天赐啊！
4: 哎，
3: 这次你可是单独一个人出门啊！你呀，就注意一点，不能在这胡作非为了啊！
5: 娘，瞧您说的这。

0: 坝上都是牲口，人影都见不着，我跟谁挤呀、啊？行了，娘，那我就走了啊。嗯啊，嗯，别送了啊。嗯，我走了。
1: 天赐啊，来，我给你准备的鸡蛋和炸糕，你留着路上吃，别饿着。
2: 哥，还是热乎。谢谢你，有媳妇的感觉真好。来，讲两句。
1: 都这么多人了，你还干啥呢？
2: 怕啥呀？嗯，
1: 我跟你说啊，路上小心点，别在路上尝二少爷的脾气，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2: 你也是。嗯，
3: 跟娘一样呢，帮我照顾好娘。
4: 二少夫人，你就不怕二少在库伦上黄米店吗？
2: 瞎说啥呢？当着我娘和我媳妇的面瞎说呢。
1: 那怕啥呀？我家天赐就爱吃黄米面面，多好吃啊，对吧，天赐？
5: 那傻媳妇啊，上黄米店是光窑子，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天赐，哎，你都不能去黄米面糕，你知道吗？你不能去。
2: 你放心，他们去我也不去，行吧？
5: 行了，别瞎说了，赶紧走了。
0: 哎，我走了，王春华，照顾好娘。娘，我走了。大嫂，我走了。老周，哎，照顾好娘啊！我走了。
6: 走吧，注意安全啊，天赐。
0: 走了，
6: 注意安全。

0: 太感谢了，宋老板。
1: 不要客气。
0: 行，那我先告辞了。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好，你酒杯酒杯。
1: 好。陈老板，再次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到时候再来中请。

0: 娘，你还干活呀？哎，没事儿，用不着。不是，反正我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
1: 哎，在这个家里头用不着你干活。娘跟你说啊，天赐来信儿了，说他在库伦挺好的。哎，
0: 娘，爹让天赐去库伦，是不是为了躲着佐藤啊？
1: 有这个意思。哎呀，娘跟你说啊。 你们正当是新婚，就让你们分开，有点对不住你。哎，
0: 娘，你说这干啥？天赐现在是我男人，甭管他咋着，我都是梁家的人。真好。
1: 怎么了？
0: 没事，娘，
1: 是不是怀上了？嗯。哎呀，真好！你要是给娘生个大胖孙子。
2: 娘就更高兴了。好的，娘，我给您生个大胖孙子。老爷，你这还差一半儿呢。啊！
1: 天子大殿，咱们家可能有喜了。
2: 天子这一大摊事搁了这儿，我哪还有什么喜呀？这。
1: 苏莲可能有孕了，啊！真的，赶快
2: 请郎中啊，让他看看是不是真有孕呢，保身体保胎呀！
1: 对呀，
2: 快请郎中！
1: 要是个大胖小子就好了，咱就有后了。
2: 不管大胖小子是闺女、闺孙女，我也过日了。哎呀，我也不好意思，我也。

0: 苏亮，你就在车里边等我，把东西给我。
1: 爹。

安老板，你过来了。请坐。

0: 梁老板果然是像新颖之人啊。
1: 我们中国人做生意不但要讲信，还得要讲良心。如果没有了良心，这个生意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你要的20000大洋的银票。
0: 哎，梁老板，力万洋行和鬼币庄合作的事，你就不再考虑一下吗？
1: 左腿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皮货山庄是祖传的家业，先祖有遗训，绝不转让。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
0: 我们力万洋行作为商界代表，我们的背货之行闭门谨记啊。梁老板，只要你同意跟我们合作，我们不但可以把20000退还给你，还可以掌控整个张家口商业操作之后的巨大的利润啊。
1: 左腿先生，看来你仰仗着日本军方做你的后台，要霸占整个张家口的皮货市场，你是由来已久啊。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梁家的皮货山庄绝不卖给任何人，特别是不卖给日本人。
0: 林南天子公子应该不在府上吧？至于去哪儿，为什么去，我们不用明说，但是他做下的罪过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佐藤，你这什么意思？
0: 只要你在这里签字，过往的一切我都不会再提的。
1: 我要是不签了，你这个老东西，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告诉了你这么多的秘密，你今天别输掉钱，休想看我一个字也不会签。
2: 钱不签，钱

0: 奶奶，
1: 姐，你赶快把奶奶扶起来，快点！

0: 你欠我们家三条人命，今天该还了。
1: 醒醒！你的死在我手里，你他娘的给我醒醒！你不能死！
2: 我都怎么？

0: 你跑哪儿去了？家里人倒是找你呢。我觉得闷，出去走走。
1: 这脸怎么了？啊，没怎么。这肯定有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去找佐藤了。
1: 不是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找他报仇。
1: 不是你把佐藤怎么样了？他死了。你把他给杀了？
0: 我倒是想了，但不是我杀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说清楚啊！本来我打算找他报仇，当时突然来了乱兵，他被乱兵打死了。
1: 那你怎么出来的？
0: 当时的情况很混乱，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着起了大火。我趁乱跑出来的。
1: 有人看见你没有？
0: 你得出去躲躲去。行，咱们就走吧。哎呀，我走去哪儿啊？
1: 不是你不走，到时候人抓你怎么办啊？
0: 那就让他们抓。
1: 真把你抓走了，二娘怎么办？她会得急死啊！
0: 这会儿我能去哪儿啊？
1: 啊，你去那个规划府。 那胡老板跟我关系特别好，你去他那躲一躲，等这个事儿过去，你再回来，行不行？
0: 我去，
1: 等事儿稳定了，等事儿过去了，你再回来，行不行？我这就这么定了。待会儿叫大嫂帮你收拾东西。你这千万别再乱跑了，我求你了，小祖宗，你就在这待着，千万别跑了，行不行啊？

0: 谢谢大嫂。
1: 啊，根子，赶紧走了，拿着包袱赶紧走。
2: 来，
1: 这钱啊，你拿着路上用啊。
0: 大哥，我不要，家里现在也需要钱。
1: 家里不差这点钱啊，你拿着。
0: 我真的不能拿。
3: 天赐，你带上。
1: 啊，拿着，包带干粮暖带衣啊，赶紧走。
0: 大哥，你和大嫂出去等我一下。我想跟苏恋道个别。

走开！走开！你没事吧？啊！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你爹的账我不会算在你身上。如果你不是女人，我一定杀了你。

进来吧，烤烤火。一会儿外头就下雨喽。跟你说话呢。不管你要干嘛，总得有个好身体吧。别怪我没提醒你。

0: 你干嘛？我要杀了你！我要给我爸爸，给我妈妈报仇！我要杀了你！
1: 疯了吧你！你疯了吧你！
0: 放开我！
1: 你疯了吧你！
0: 我已经说过了，你爹不是我杀的。我不信！我不信！我要杀了你！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杀了你！杀了你！替我妈妈报仇！我要替我妈妈报仇！
1: 我告诉你啊，我再说最后一次，你爹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0: 我不信。
1: 你爹是乱兵杀死的。

去了亲人，所以我希望你能理智点。

0: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1: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他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0: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2: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说吧，你跟着我到底什么目的？
1: 我要杀了你。
0: 我理解你，我跟你一样也失去了亲人，我爹还有我媳妇儿，两个我最爱的人一夜之间都离开我了。不过你该报仇的不是我，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规划。
0: 我也去。
1: 你去哪儿啊？
0: 我报仇，我去规划府，我杀不了你，我去报官，我找人杀你。
1: 报官还有很远的路呢，不划算，别再跟着我了。
2: 二娘，好几天你都没正经吃东西了，来，趁热先喝点粥吧。
3: 放下吧，天佑呢？
2: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昨天晚上张家口闹兵乱，他不放心咱们家的商铺，早早就出门了。
3: 那天赐呢？看见天赐了吗？
2: 我没看见，他可能出去了吧。
3: 出去了？怎么样了？
4: 我去铺子看了，连刷带抢的就剩这个架子了。
3: 我问的是天赐。
4: 天赐我让他去多伦去收账去了。
3: 简直是撒谎。就凭着天赐的脾气，他能消消停停的去结账吗？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让开！哎，王队长，王队长，您不能去，王队长。
6: 您别拦着我，我也是执行公务。
7: 王队长，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8: 大少爷。我们是奉命前来捉拿你叫二少爷的。
7: 这怎么回事啊？
8: 昨晚日丸洋行老板他们家被烧，佐藤夫妇死于家中，有人看到你家兄弟梁天赐进了他们家，他有杀人嫌疑，我们要带他回警局查证，希望大少爷你不要为难我们。
7: 这个不太可能吧？昨天我让我兄弟到多伦去收账去了，他不可能在啊。
8: 梁大少，我们也知道那个日本人呀，他不是东西，他该死。可是人家有证人，人家又报了官，你说要不我们兄弟几个也不会来，您说是吧？
3: 这佐藤死了，报应。
7: 是这样，王队长，你先到屋里去喝个茶，歇歇脚，好吧？
6: 不必了。梁大少，您还是尽快交出二少爷，我们呀也好回去交差去。
7: 行，王队长，看我这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能不能各位先回去？
4: 这样，我兄弟回来以后，我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你那儿，让你们讯问，这样行吧？
8: 梁大少，那这事儿啊。您记着就行，我们这样就回去好交差了。
4: 好，好，好，
8: 兄弟们，我们走。
5: 好，王队长，请，请。
7: 王队长，
3: 天赐他到底去哪儿了？要是警察不来，你们打算再瞒我多久啊？
4: 天赐昨天夜里回来了，他想跟您道别，又怕您着急再伤了身子，所以就连夜就走了。他主要是怕连累到家人。
3: 他没说他上哪儿去啊？
4: 说是去规划府去当兵去了。
3: 哎呦，这天赐给咱们梁家报了仇了。可这话又说回来，真是苦了这孩子。
4: 二娘，你先进屋先歇会儿。
2: 先歇会儿，二娘。

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お母さん。

坑死了。

0: 要钱，您别让我们走。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大家别嚷，先听我说啊，不是撵大家走，这府里出了事儿，你们都知道。求大家帮帮忙，啊，等咱们东家缓过这事儿，再把大家招回来。这是给大家多支了两个月的工钱，石头，尽管发下去吧。
3: 是。

0: 去要啊。
1: 你听好了，咱家呀是遭了大难，庄子呢也被烧毁了，你的爷爷婶子也没了，你那叔

0: 你该向个大人了，啊，不能像小孩子那样到处去撒野了，懂了吗？我记住了，奶奶。天佑，你看看那账上欠人家多少？
1: 这该还的都还差不多了，现在也就不到5000大洋的规模了。肯给咱们
0: 借钱的人的，那都是有情有义的。虽然说咱们遭了难了，这钱不能不还呢，是吧？你再看看那货款上了多少？
1: 啊，还有，有一笔款马上到期了，很快就能收上。
0: 今后的这日子就得紧缩点儿，啊，想方设法的渡过难关再说。

0: 去，我要回去。
1: 霍姐，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医馆？
2: 出门右拐，城东门又有一家。
1: 哎，谢谢。那麻烦你帮我弄点热水。
2: 行，好，你先去。

0: 就按这个量给他抓啊，一定要抓好。
1: 老板，您就行行好呗。
0: 你看我这这么多人，我真的没有时间。
1: 我知道，要不您就快去快回，就帮他看看，是不是？
0: 人家排着队呢，让让啊。哦，
1: 我这是钱包丢了，要不您帮我抓点药，我回头一定把钱给您。
0: 我看看。

0: 看看，怎么样？
1: 公子，你先在这儿稍等片刻，我让掌柜的看一眼，再给你定价，行吗？
2: 好，
1: 稍等。
3: 四爷，您放心，您这批货放我这儿，保证给您卖个好价钱。
4: 那就拜托掌柜了。啊，
5: 掌柜的，
3: 这可是块好玉啊，恐怕是宫里出来的。人长什么样？
5: 挺白净的，像个公子哥。
3: 你先去回他，一会儿我就过去。四爷，您瞅瞅这个，这可是块好玉啊。
4: 我刚才听你说这东西是从宫里出来的。
3: 肯定是啊，您瞧这质地和雕工，肯定是宫里流出来的。拿过来当的这个人恐怕不是一般人，不是官宦子弟就是富贵人家呀。
4: 这么说，这是一块肥肉。
3: 肯定是啊，绝对是块大肥肉。
0: 哟，怎么样？
1: 马上。
3: 这是您的当票和钱。公子，敢问您的玉佩是哪里来的？
0: 哈，我们家祖上传的。
3: 哦，
0: 谢谢。
3: 没事，
0: 谢谢啊。

0: 睡得挺香啊，兄弟，梦见什么了啊？吃肉了吗？看什么呢，兄弟？没见过啊？没见过？<笑>你们是谁啊？<笑>兄弟，你要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啊！现在是我审你，不是你审我，你什么人呢？
1: 你什么人呢？兄弟，看你这身衣服啊，挺有钱的。我们呀，就是想去你家呀，拜访拜访你的父母。我们呀，也只是图财不图命。说吧，家在哪儿呀？美甲。<笑>美甲。好，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2: 啊，对，我就是孙猴子，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骨头还挺硬啊，真硬，我就喜欢骨头硬的男人。来，兄弟们，给他松松骨头啊！
3: 是，
4: 慢着，
2: 别打，打坏了就不值钱了。
1: 哎，是，大哥，兄弟。 今天呢，我就饶你一条狗命，来，弟兄们，跟我走，就饿他两天两夜的。<笑>

0: 说话，去，别说话，别说话，我掐死你！
1: 不说话，不说话。
0: 我问你，你们什么人？
1: 我们就是这条道上的，我们就是混混。小我
0: 混混，混混胆子那么大。昨天晚上外面的人是谁？说。
1: 你说我们大哥，小燕。小爷，我们就是在这条道上捡点钱花，我们手上没人命。
0: 你有点手。这是哪儿？离县城有多远？
1: 小爷，这是换子沟，离县城还有50里地，就50。小爷，小爷饶命！小爷，
0: 我的钱呢？
1: 钱在这儿。小爷，钱。
0: 放心吧，我只劫财不劫色。
1: 谢小爷。
2: 大哥，
3: 你好，打听个事儿，县城怎么走？
4: 哎呀，县城你走岔道了啊？那县城在南边，你怎么走到北边来了？

0: 这我也不知道，还有多远？
1: 那可远了，起码七八十里地啊。
2: 那个西南面20里有一条官道，直接到县城的。
1: 哦，
2: 来，你就从那段道直接走，就到了。
0: 好，
2: 这天儿也要黑了，我估计今天晚上你走不到了。
0: 没事，我抓紧时间。谢谢啊。哎，大哥，商量点事儿呗。
2: 啥事儿啊？
0: 那马能卖给我吗？
3: 来人呐！来人呐！救命啊！来人！来，四爷，四爷，四爷，救我！四爷，
0: 人呢？
3: 那小子会功夫，他把麻绳磨开了，这我也打不过他呀！四爷，四爷，四爷，
4: 跑了是吧？
3: 啊！
4: 就你这样的，还想跟我上山上混呢？滚！
3: 四爷，
4: 滚！刀他娘的，给我滚！

0: 火星啊！
1: 哎，客官，你回来了呀？
2: 这房间的姑娘呢？
1: 她走了呀。
3: 走了？
1: 对对对，走了呀。
3: 去哪儿了？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4: 他烧得那么厉害，能去哪儿？
5: 别动手啊！我说，他病人累啊。我们把他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店里的生意就没法做了呀。只好让绣春楼让妈妈给他给带走了。
3: 绣春楼？
5: 对对对对，就是河西的黄米店。
4: 卖鸡宴了？
5: 妹妹。我们一分没良心的钱都没收啊！你不信，你问那里的妈妈。
3: 我告诉你，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你们的店给砸了！
5: 我的妈呀！还好我没输钱。
6: 你醒了？
7: 伊盖特马斯卡，
6: 奥卡萨，你是东洋人？
7: 你不是妈妈，你是谁？
6: 哎呦，我的宝贝闺女，我就是妈妈。这里的所有姑娘啊，都叫我妈妈。哎呦！老天爷待我真不薄啊，真谢谢老天爷，让我白白捡了这么好姑娘，还是东洋人呐！这一下我可真是发

0: 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我这儿来就来对了。我这儿呀是绣春楼，可是咱们县城最好的一家乐子房，这儿啊保证你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乐得好，所有的有钱男人们都到我们这儿开心寻乐的。
0: 什么？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哎
2: 呀，你让开！
1: 怎么到这儿？哎，这幽默的姑奶奶，
2: 撒手！不撒手！
1: 还没好呢，你这。
0: 是你，是你把我卖到这儿来的。
2: 跟我走。
0: 放开！
2: 走，跟我走！
1: 不跟你站住！想走

0: 的溶液，我告诉你，我可是花了高价钱把它给借来的。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信不信我把你店给砸了？
0: 砸店？
2: 上哪去？
0: 砸我店的人还真没出事呢。我告诉你，我花了大血本，好不容易把他救活，你总不能让我做赔本的买卖。

0: 这样可以了吧？
1: 公子，你是他什么人？
0: 他是我妹。
1: 他是你妹？他不是我哥。妈妈，我就待在你这儿了。
2: 听见了吗？我不管你是他什么人，但是姑娘不愿意走，你就甭想从我这儿带走人。来，宝贝闺女，上床歇着。来来来，赶紧的，咱们去歇着啊！哎哎，
0: 跟我走。
2: 哎呀，
3: 让开，不能走，
0: 走，
3: 不能走，
4: 我不跟你走，
3: 不能走。
2: 行了行了行了，该挣的也够本了。

0: 你不是都把我卖到妓院去了吗？为什么要回来救我？
1: 如果我告诉你，我说我是我把你卖到妓院的，你信吗？不信。所以说，我就是贱，我就应该直接把你卖到妓院，还找什么大夫给你看病呢？

0: 有人吗？大姐，
1: 有什么事吗？
0: 啊，打扰了，是这样，我妹子啊，她发高烧，啊，想在这儿借宿一宿，行吗？
1: 行，那快请吧。
0: 感谢，感谢。啊，请。哎，

0: 弄了点药，先热喝吧。啊、嗯，哎，
1: 为什么说我是你妹子？
0: 不叫妹子叫啥？叫弟儿啊？
1: 说仇人。
0: 说了多少次了，我的仇人是你爹，不是你，这是两码事儿。
1: 你的仇人是我爹，要不是因为你，我妈妈也不会被活活烧死。你把我爸爸杀死，还害死我妈妈，我们就是仇人。
0: 行，都赖我头上，都怪我。
1: 行，你等着。等我到了桂花府，我就去报官，让他们抓你。你有本事，现在就跑吧。
0: 你要是有本事啊，就把药给喝了，赶紧好起来，到桂花府去报官，让他们来抓我，好吗？哼，我忘了。你没这本事，没事儿，没本事就别报仇了，还报什么仇啊，是吧？那我就到了啊。行了吧，烫，我来喂你吧，弄得人家被子上我还得给人洗。张嘴啊。

0: 二娘，那个货款到了。
1: 好啊，先还钱。
0: 我是想用这个钱先把咱庄子修起来。
1: 不行，人家有情，咱们不能无义，是吧？
0: 不，二娘，这个庄子修起来了，咱生意做起来，这钱就慢慢还他们不就行了吗？
1: 这生意啊，讲的是道义，那咱们呢，就不能不讲良心，你说是吗？小翠儿啊，
2: 哎，
1: 你把我那红匣子拿过来。
2: 是老夫人，
1: 最底下那抽屉里啊。
0: 行吧，听您的，我先去安排还钱。
1: 你等等，你等等。这是二娘的嫁妆。
0: 不是，二娘，这肯定不，这绝对不行。二娘，
1: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总算是派上用场了，瞧瞧。
0: 您放心啊，我再去想办法，肯定有办法的。您这个肯定不能动，这是您养老的钱呐。
1: 钱必须得还，铺子呢也得修啊。拿去把它当了，拿去，听话，拿去。为了应急呀。拿去，二娘也好，亲娘也好，咱们不是一家人吗？拿去吧，拿去吧。
0: 一家人。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4: 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3: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5: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3: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5: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6: 他是想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及实习。

0: 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好汉呐、啊！现在到这一步，
1: 哎，真是太可惜了。
2: 听说他以前是北洋军的营长，怎么现在就成土匪头子了？哎，
1: 那不是土匪，
0: 是义军。
2: 义军？
0: 听说他以前是革命党，专门反对大总统袁世凯。你说这下场能好？哎。
3: 好了，你进去吧。
4: 那你呢？

0: 梁大哥，吃点东西吧。我知道，是我爸爸陷害了你的家里人，现在是我不对。你吃点东西吧，啊！我喂你。
1: 抖什么？心虚还是后悔？我告诉你，你的东西我永远不吃。
0: 我给你倒点酒。

对不起你。

走。

0: カイさん。
1: くそ。バキ野郎。手分けで探せ。
2: はい。はい、
0: 马上就打开了，
3: 小心！
0: 灰色，灰色！

0: 怎么样了？老爷，都统大人说，
1: 少爷的案子是北京城几家总署定下来的，他不能放人，除非……
0: 除非什么？快说！
1: 除非我们找一个替死的，否则他也无能为力啊！
0: 替死的啊？那怎么可能呢？人都是想活的，没有人愿意替别人去死，没有可能，他是不可能的。
1: 老爷，老爷，您别急，您得保重身体啊。
2: 有人吗？
1: 啊，去看。老爷，您先坐着，我去看看。

0: 救命！救命！救命！救什么命啊！进去再说。哎，你这人咋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家老爷现在不接诊，你带着他到别的医馆去吧。
1: 来不及了，你听我说，这姑娘她中的是枪伤，我们进去再说。
0: 哎呀，我都说了不接诊，我家出事了，快走吧。
1: 喂，喂，
2: 哎，你这个，
1: 可是。
2: 说了不！
3: 刚才有没有受伤的人送到你们这里来？
0: 大半夜的都睡着觉呢，哪有什么受伤的人过来呀？
2: 三个字！
0: 哎，你们这是，你这，
2: 哎。

0: います。います。います。います。
1: 没有，真的。
2: 哎呀，真没有。
1: 卡皮亚罗，行走。
3: 是是是。
2: 让你们走了吗？
4: 那些日本人是来找我的，我现在没地方去，关键是这姑娘身上还中了枪伤呢，行行好吧。
1: 好，救她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4: 你说，
1: 帮我救一个人。
4: 哎呀，别说一个人了，十个人都行。
5: 怎么回事啊？
1: 不过说话算数，不能反悔。
4: 不反悔，
1: 走走。
5: 哎，这乱乱哄哄的，怎么回事啊？啊，
1: 老爷，回头我再告诉你。啊，这位姑娘刚才被日本人打伤了，她受的是枪伤，您先救救她吧。
4: 先别。
5: 哎呦，不轻啊！赶紧，备手术时间。
1: 好好好，快。

0: 小伙子，
1: 哎，
0: 你不要急，我告诉你啊，我家老爷可是桂花府第一个出洋学医的，在英吉利那可是成名的大夫啊。
1: 太好了，
0: 你放心，我家老爷一定能救活这位姑娘的。
1: 嗯，我相信。
0: 哎，对了
1: 啊，
0: 刚才你不是答应我一个条件吗？
1: 哦，要救人吗？
0: 来。
1: 哦，怎么了？
0: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少爷在死牢里，明天呀就要给他砍头了。
1: 在哪儿？我去把他救回来。
0: 不是让你去救，是用你去把我家少爷给换回来。
1: 用我
0: 啊，
1: 把他换回来？
0: 怎么，你不会是反悔了吧？
1: 哦，不是，我得弄清楚怎么回事，是吧？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这手术还没做呢。
1: 哎，别，你让他们做手术是吧？有什么事咱们好说嘛。
0: 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哎，不考虑，我去。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哎
0: 啊。

0: 兄弟啊，这一次真的是谢谢你了。哦，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姓梁，叫梁天赐。
0: 兄弟啊，这姑娘是怎么中的枪啊？怎么会被日本人追杀呢？你放心，现在姑娘在医馆，有郭老爷子照看着她，肯定会没事的。啊！
1: 还有多远啊？
0: 哦，哎，哎，哎，哎，到了，就在这儿。
1: 到了。
0: 嗯。不过兄弟啊，你得先回去一下了。
1: 你这是干嘛呀？
0: 先套上再说。啊。

0: 小伙子，这身衣服是你的吗？跟你有关系吗？替死的？你咋知道？我告诉你吧，你这身衣服是一个叫郭维汉的，那是真正的大英雄。你替他死，也值了。
1: 啥大英雄啊！我就知道，这些年替死的，一般都是上了岁数的。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干嘛不想活了？
0: 你才不想活了呢！
1: 那你这干啥呀？缺钱啊？
0: 不缺钱。
1: 让人骗了。
0: 哎，大哥，你咋啥都知道呢？
2: 哎呀，这事儿能进这儿的不就这几条道吗？我也不知道咋进来的，稀里糊涂的。当时就是为了救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中了一枪，一直在流血。我怕她死了，我就给她找了一个医馆，结果人家不治的，说是要把他们儿子换回来。
1: 这样才救，那我有啥办法？哦，
0: 为个姑娘啊，那你是情种啊？
1: 大哥，你别胡说，行不行？啥情种啊？
0: 那为个女孩，你这还不是情种吗？
1: 那是我妹妹，行了吧？
0: 哦，妹妹呀，妹妹行，当哥的嘛，救妹妹正常。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
1: 你要杀你妹妹的爹，是不是？
2: 不是，大哥，你还没听明白吗？他爹砸我们家铺子，欺负我爹，把我爹害死了，然后又把我媳妇杀了。我去报仇，结果没报成仇，乱兵放火把他们家烧了，就剩他了。我一看，要不救他就烧死了，我又不能把他扔下来不管。后来他又受伤了，再后来我就给他放到驿馆家。我哪知道让我救人是让我替死啊？要是替死我也不来啊。
3: 老爷，少爷已经送走了，您就安心的睡去吧。
4: 可惜了这个后生。
3: 老爷，您也看见了，他真的是自愿的，您就别难受了。
4: 不，我郭大忠悬壶济世30年，今年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这是。哎
3: 呀，老爷，您就别自责了。
4: 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后生，我今后还有什么脸在归化府行医呢？我，
3: 老爷，您就别自责了。您想想，少爷，要是少爷没了，那您不是更伤心吗？
4: 我真的没脸再行医了。
0: 不是真的吗？
2: 大哥，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闲心跟你开玩笑啊？这都是真的，我真是稀里糊涂就到这儿了。我到现在我都窝火，我就想着他爹是他爹，跟他没有关系。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姑娘，她是个女人，她受伤了，那就得救她，是不是？
5: 这后不后悔呢？先不说，你当时通过本能有的这些想法和行为，我觉着可以，够爷们儿，够义气。我要在你这年龄，我冯占魁可干不出这事儿来。我还真没这两下子。
2: 冯占魁？你说你是冯占魁？
5: 啊。
2: 哎，我怎么感觉这名在哪儿见到过呢？
5: 见过呀。满大街都贴着捉拿大青山匪首冯占魁嘛。
2: 大哥，你就是大青山的冯占魁？
5: 正是在下。
2: 不瞒你说，我在张家口确实听过大青山的事儿。我可听说这大青山竟是一些杀富济贫、行侠仗义的义士啊，大英雄啊。
5: 哎呀，那我名声还不错呀。
2: 不是真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其他兄弟呢？
5: 不瞒你说，哥哥也是被骗来的，跟你差不多。
2: 大哥，你啥时候上路啊？
5: 说是明天吗？你啥时候啊？
2: 我也明天。
5: 哎呦，那咱俩黄泉路上还搭伴了？这咋的了？叔叔又憋屈了？
2: 没有，想我娘了。家里有个老母亲，发生那么大变故，我这当儿子不在身边，心里难受。我还有个大哥，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这儿。我觉得自己特别不孝。
5: 哎呀，我不也一样吗？大青山说呼呼啦啦几百号兄弟，真要上路了，还是老哥一个人吗？
2: 大哥，反正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那不如咱俩认个兄弟，这黄泉路上还能互相照应一下。
6: 来，跟大哥用。来，
5: 苍天在上，
2: 苍天在上，
5: 关二爷在上，
2: 关二爷在上，
5: 我冯占魁。

0: 喂，
1: 我梁天赐，
0: 我们两个今天义结金兰，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这是啥？
4: 结拜酒啊？
3: 酒？
4: 啊？
3: 哦，来，干了！啊，好啊！谢谢关二爷，
5: 谢谢关二爷。

0: 告诉伙计，照方子抓，煎好，53克给他喂下去。
1: 是老爷。

0: 爷爷，他死了吗？
1: 他没死，他就是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啊。爷爷带你去看义父吧。
0: 爷爷，义父是谁？
1: 就是那个换你爹命的好汉呢。

0: 老爷，老爷，梁天赐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哦，
1: 棺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买了孙家棺材铺最好的棺材。
1: 好，那咱们走吧。啊，
0: 走。
2: 快点！怎么那么啰嗦？快点！
3: 我说兄弟，咱们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上面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郭伟汉，咱把钱挣了，稀里糊涂的也就行了。
4: 明白明白，这将来啊，这姓郭的万一得了势，咱也好说话啊。啊，
3: 可不是嘛。
2: 跪下！让你跪下了。
5: 我只跪爹娘。
2: 他娘的，还挺牛劲儿。啊，死到临头还要？
6: 哎，兄弟兄弟，行，听我说，天赐啊，现在天就是爹，地就是娘，咱跪爹娘，那跟他没关系啊。听大哥，跪。
5: 行，听大哥的。
0: 哎，好好，伙计，停停，哎，就停这儿了。老爷，您就别下来了，一会儿枪响会吓到孩子的。
7: 爷爷，哪个是义父啊？
1: 就是那个。最那边那个大个子，
7: 爷爷，义父为啥要跪着呀？
1: 男人啊，都得跪，跪天，跪地，跪信，跪诺。好汉呐，就得跪天。

0: 叫梁天赐。
1: 爷爷，我记住了，我义父叫梁天赐，他是个好汉。
0: 嗯。
2: 时辰到了。
3: 大哥，来世咱们还做兄弟，你还是我大哥。
4: 来世早着呢。

0: 大哥，你没事吧？
1: 好着呢。
0: 这位是？
1: 啊，玉里新结识的小兄弟，叫三嫂。
2: 三嫂。
3: 大哥，
4: 下台了。
1: 好嘞。好枪法。
3: 大哥。
1: 哎，天赐啊，叫五哥。
2: 五哥，这是谁啊？
1: 啊，这是你新兄弟，天赐，举手。

0: 天赐，跟大哥回家。
1: 哎，
0: 走
1: 走。

0: 一锅。铁子，一锅，你吓我一跳。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医馆，这里是我爷爷的医馆。
0: 梁大哥呢？梁大哥呢？
1: 你说的是义父吧？
0: 义父，小姑娘，你是谁啊？
1: 我爷爷说了，往后我就是义父的闺女，你是义父的妹妹，就是我的义姑，我叫郭彩玲，小米马儿。
2: 哎呦，
0: 您是？
1: 这就是我爷爷，就是我爷爷给义姑取出来的枪子儿。
0: 我要去。
2: 别动，你现在可千万别动，孩子。你刚刚做完手术，别扯坏了伤口啊。你呀、你梁大哥没事儿啊？他跟着大青山的义军呢，走了。
0: 大青山义军，这怎么回事啊？
2: 不急，你呀、趁热先把它喝下去，来。

0: 大哥，你尝尝，
1: 锅怎么样了？还没开呢。是香，香吧？
0: 抓点紧啊！哎，你俩把酒拿过来，
2: 多切点菜啊！
0: 老九，你羊怎么样了？
3: 你尝尝。
0: 抓点紧啊！大哥最爱吃羊肉，
1: 可香了，你吃。
0: 赶紧，我们。弟兄们都抓点紧啊！
1: 继续，
0: 大哥马上就到了，准备给大哥接风洗尘。
1: 哎，好嘞，好。

0: 二哥，还犹豫啥呢？这么好的机会，要是再不动手，那就白白浪费了。
1: 仙子，我正琢磨着呢。这事儿要是没有十成的把握的话，咱哥几个可都得撂在这儿了。
0: 那咱们还不如早点把兄弟们都撤出去，省得在这儿憋屈着呀。
1: 不着急，这次那个冯占魁如果能够活着回来的话，一定会找那个江德福去算账的。所以咱哥俩只要在这儿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啊，这个地界啊，迟早是要还给咱们哥俩的。
2: 赢大哥，
1: 赢大哥，
3: 哎呀，
4: 好，
5: 怎么着？
6: 没受苦吧？
3: 没受苦。
4: 大哥，
3: 哎，老四，一路上好吃好喝就到桂花了，回来也挺好。
6: 大哥，这位是？
7: 这位啊，是大哥在牢里结下的兄弟，梁天赐。
4: 啊，天赐兄弟，天赐啊，哎，给你介绍一下啊，
8: 这是二当家的张怀义。
9: 二当家的好，
10: 天赐兄弟好，欢迎来我们山镇。
4: 四当家的孙守信。
9: 四当家的好，
4: 你五哥你见过了啊？六当家的打卦鬼许耀天，
9: 六当家的好，
6: 兄弟好。大哥，这寨子里的兄弟都叫我打卦仙，你咋还叫什么鬼呢？
3: 你看你瘦这样跟烟鬼似的，不叫烟鬼叫什么？
6: 兄弟，你要是入了伙，我也有弟弟了啊。不过抽大烟我还没有抽过，抽大烟的是你五哥。
4: 你当大哥说什么？
6: 别闹！
4: 大哥，我
6: 行
4: 啊，里边吧。
3: 大哥，请
6: 请。
3: 天赐，哥哥这庙小啊，你凑合着住啊。
11: 苍天在上，关老爷在上，感谢保佑我冯占魁平安归来。
12: 大雄。
13: 兄弟们，第二碗，让我们为了大哥的平安无事，干了！
4: 感谢兄弟们，
13: 干了！
7: 来，
12: 啊，慢点。
11: 第三碗酒，欢迎我狱中结识的新兄弟，上山。

0: 诸位哥哥，谢谢，
1: 干了。
0: 吃了。
2: 真是丰盛啊，
3: 还真饿。
4: 天子兄弟，啊，我敬你了。
0: 哎，好嘞。
4: 来，
0: 谢谢哥哥。
4: 欢迎啊。
3: 天子兄弟啊，我就不敬你了，酒量不好，欢迎上山啊。
5: 谢谢四当家的。
6: 兄弟啊，我来敬你，认识你很开心啊。
0: 二当家的，干，
6: 干了。
4: 好，酒量不赖。
7: 来，弟弟，姐也敬你一杯。
0: 哎，三嫂，您一个女人怎么也在大青山当义军呢？
7: 咋的，女人就不能当义军了？
0: 哦，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这意思。
6: 兄弟，你不知道，三哥当年被官兵害死，三嫂就上了山，入了伙，她可是女中豪杰啊！哦，
0: 女中豪杰，好，敬女中豪杰，干！
7: 来，
8: 天子兄弟好酒量啊！
6: 马上马上，
4: 天子兄弟，哎，要不然咱俩玩把大的，
6: 大的，
0: 怎么玩？
8: 咱俩拿坛子。
6: 行了，五哥，你看看人天赐兄弟的气势跟身板啊，你再看看你瘦的跟小妻子似的，快别给大青山丢人了。
8: 这喝过喝不过，是不是得喝完再说呀？天子兄弟啊，敢不敢跟五哥玩一把？
0: 不是，各位哥哥，我不胜酒力，要不这样吧，今天几位哥哥高兴，我也不能扫兴，是不是啊？我献个丑，给你们助助酒兴，好不好？
6: 好啊，
7: 好，
6: 让天子兄弟耍个小花活。
0: 谁有袁大头？
6: 拿出来点，拿出来点啊！
0: 哎呀，一个就够，瞧好了啊。盯紧了，别眨眼。

0: 哎，你这是啥绝活啊？你这花活我们也都会啊，
1: 都会
2: 啊，
1: 逗你玩呢。好，正式来一把啊！
2: 嗯，
1: 好，咱们这把用这个，别眨眼啊！

0: 好，
1: 好身手，好。
2: 哎呀，可以呀、啊，
0: 还行吧。
3: 天赐兄弟，好身手啊！这功夫哪儿学的呀？啊，
0: 我们家祖上是开镖局的，打小跟他们在一起混的。哦，那这钱我就不客气了啊！
2: 就算打赏了，
1: 打钱去。
4: 来，来，兄弟们，咱们这天赐兄弟，欢迎他上山入伙。来，
2: 好，来，干了，
1: 干了。
5: 我说呀，这个天赐要是入了冯占魁一伙啊，那可就是走上不归之路了。
6: 是啊，不管咋说，他们也是匪，官府能放过他们吗？
5: 是啊，这就是命啊。如果当初咱们家韦汉和这冯占魁一起砍了头，那他可就
6: 不会的，少爷是留个洋的，怎么也不会跟他们混到一块去啊。嗯，
5: 不，韦翰啊，嘴里总

0: 革命啊，没了大清皇帝，这些军阀呀，比皇帝还皇帝。
1: 可不是嘛。
2: 大哥，
3: 嗯，
2: 喝杯奶茶解解酒的。
3: 嗯，
2: 最后一个。对了，大哥，
3: 嗯，
2: 梁天赐这个小子靠得住吗？
3: 咋了？你又看出啥门道来了？
2: 我怀疑这小子会不会是官府故意安插在大哥身边的
3: 奸细？哎呀，老二啊，你还省省你那个脑子吧，天天疑神疑鬼的。官府什么力道，咱有几斤几两，你不清楚。他们想弄咱们，用绕那么远吗？
2: 那既然这样，大哥，您早点休息，我就先告辞了。
3: 那，老二，你也早点睡啊。

0: 天赐，虽然咱俩拜了关公，成了兄弟，但你跟他们还不是兄弟。大青山入伙有大青山的规矩，得递投名状。啥投
1: 名状？大哥您说。桃林巡防营营长江德福，那是大哥的仇人。就是这个狗官诱捕的大哥，我们早就想跟他算这笔账。您的意思是说？
2: 让我宰了这孙子。对，他的头就是投名状，提头回来，白象案入伙。
3: 行，没问题，我一人把他人头带回来。
2: 天赐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说的那么大。城防营守备森严，你以为是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呀？
3: 你甭管我怎么进去出来，我把人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好，老吴、老六，辛苦你们俩一趟，跟天赐去。
5: 哎，大哥，我倒是觉得不必了，既然是投名状，既然是个考验，就让我一个人来就行了。
4: 相信我，绝对把人头带回来。
6: 你万一失手了，
3: 大哥，我认为以天赐兄弟的这身本事。
7: 应该不会失手。对，不会失手。天赐兄弟，你有能耐，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你总得让弟兄们见识见识吧。
3: 行，那就一块儿去。大哥，我去准备一下。
2: 老吴、老六，护着点。
7: 明白。
8: 大哥放心。

0: 报告营长，冯战魁已经安全回到大青山。
1: 这我就放心了。
0: 我还听说一件事情，镇守使大人怀疑这次劫法场与您有关。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纺织博物馆，河东营，走进那扇历史的大门。四年前，他加入天津纺织集团，肩负起重振砥阳国货之光的重任。
1: 刚来的时候，我带客人到咱们博物馆来参观，然后每一次都激情澎湃。像砥阳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与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现在的所提倡的民族精神是非常吻合的。
0: 两洋相遇，洋角相抵，各不相让。其中东方的洋略高且雄壮有力，一展上风。20世纪30年代，这个商标一经面世便大放异彩。砥阳，砥阳彰显着中华民族的风骨，也蕴含着宋匪清的实业报国梦。宋匪清出生于山东青州，曾赴美学习工商管理。1931年，9·18事变爆发，国家深陷危机，抵制洋货、实业救国的热潮涌动。宋匪清当即决定投身毛纺业，扭转英国、日本毛线，充斥中国市场的局面。他的实业之梦在华北水路交通中心和最大商埠天津起步。
2: 天津是中国最大的羊毛出口地，因为它腹地都是生产羊毛、羊绒以及脱毛之类的。宋匪清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天津交通便利，商业集中，工业集中，这样营造了一个贩卖实业的环境。
3: 他这个实业救国的这种理想是非常强烈的，他把他的毛线之所以命名为砥阳牌，就是要把西方的毛线挤出中国的市场。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对外宣传中呢，他这个

0: 成为当时国内一流工厂。一年后，资本已达百万元之巨，工人2000余名。
1: 宋维清呢，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实业家，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把西方先进管理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企业家。而且呢，他在培养工人技能的同时，注重培养工人的精神品德。所以呢，他的东亚公司呢，能够在当时的天津的各个企业中，成为一个管理非常先进的一个企业。
0: 云南路二号，原东亚公司旧址，院墙上，厂训“东亚明”清晰可见，历历如昨。当年，宋斐清广泛吸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入股，并倡导劳方就是资方，共谋实业救国之举。顶峰时期，东亚股东高达10000多户。
2: 他的名句就是不怕股本小，就怕股东少。他把他工厂那份高级职员也作为股东，所以这样的话呢，员工的积极性也有了。
0: 1937年，卢沟桥畔呼啸的枪声划破中国夜空，东亚举步维艰，在夹缝中挣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自此，天津纺织工业突飞猛进，成为全国纺织业的领头羊，与上海、青岛一起被誉为上青天。砥阳与年俱进，产品由毛线逐渐拓展至毛衫、内衣、商务时装等。
3: 因为砥阳原先是做毛线的，现在毛线这个赛道已经是很窄了，时尚或者纺织时尚这个产业，它本身就跟时代在不断的那个叫融合，你产品也得跟上去，那你品牌才有它本身的一个生命力。如果开辟一条新的赛道，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设立一家新的公司，叫做砥阳制造。
0: 山东青岛，砥阳制造的服装生产基地内，高效精密的数字化板房、智能吊挂系统、自动裁床设备，可实现从设计、打板、配料到生产制造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何东营带领砥阳制造，专注于海洋生物基等新材料的自主研发，壳聚糖纤维、艾草纤维、海藻纤维打造的一系列时尚产品，重塑了砥阳绿色、健康、品质、科技的新形象。
4: 根据行业抗菌性能的标准检测完之后呢，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达到了99.5%，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达到了93.1%，均优于咱们标准要求的指标。
3: 应该说我们底下一直在传承和发展，1930年的时候，毛线就是很时尚的产品，也是新的科技。从我们现在来讲，为什么底下开辟新的材料也是同理的，这个材料本身它是可降解的，绿色的，它的生产过程低碳、绿色、环保，这也是咱们发展方向，这也是传承底下品牌的创新精神，就产品要换新，运营模式要换新，市场也在换新，这几个层面在结合着，咱们叠加起来才是新的底下。
0: 仲夏的东江湾沙滩，浪漫与时尚在海风间恣意释放。2024天津时装周热烈启幕，砥阳国潮逐浪，绽放风华。92年，浮沉世事，骇浪惊涛。砥阳始终赤子无惧，引领风潮，也尽显锋芒。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

0: 年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这个假期，本市深入开展大城三管，完善各类保障举措，让市民游客更安心、更舒心。
0: 假期第六天，高速铁路机场进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护航旅客回家路。
2: 做好安全保障，海事部门对三类船舶加强重点巡查，住建部门安排专人驻守超高空建设项目，筑牢安全防线。
0: 全市近100家相声演出场所加密场次，丰富市民游客体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个假期，天津持续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上线停车小程序，组织3万多名志愿者，井格网格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城市运行保障，让市民游客出游更安心、更舒心。
0: 根据交通部门数据监测，假期前六天来京车辆累计超过530万辆。城市管理部门在前期和平区试点基础上，国庆假期在全市上线了天津城市停车小程序，外环线以内的630多个道路停车场、超过30000个车位信息全部打通，游客通过小程序能够实时查看目的地周边不同公司停车余位、收费标准、跳转导航前往，泊位数据也会随时更新，供游客们参考。
3: 正好我们在那个天津之眼想去转一圈，我就搜了一下天津停车，看好了余位，我就直接过来了，不用怕跑空了，
4: 及时的把新增经营的停车泊位纳入到我们小程序范围之内，与各区的运营平台实现了数据的连通。
0: 保障重点景区周边停车需求，这个假期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全市50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覆盖和平、南开、河北、西青等重点景区周边，提供超过5000个泊位。结合5.1中秋假期经验，这次开放停车场全部统一标识，其中像张园、赤峰道等热门景区周边的部分车场还将提供夜间停车服务。持续推动大城三管，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假期里，团市委组织高校青年志愿者，妇联动员巾帼志愿者，工会发动职工志愿者，新就业群体共超过30000人，由街道统筹，在交通枢纽、景区等地开展咨询等服务。和平区就在假期里组织超过5000名新就业群体、社区工作者、大学生等志愿者。这两天天气正好，不少游客来到海河边拍照打卡。假期里，志愿者们专门在清水平台、沿河步道帮游客拍照，同时进行安全劝导。
5: 咱不清水也可以拍出来好的片儿啊！来看我，3、2、1。
6: 天津的秩序确实很好，随时有人提醒，我觉得印象超超好。
0: 持续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服务好外地游客的同时，也守护好本地居民。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服务的基础上，各区持续推动井格与网格融合。位于滨海新区大港街道的板场路派出所是公安部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这个假期，派出所联动街道，将辖区内29个小区划分为5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有4名网格员、4名平安志愿者、2名警察，直接到社区里值班，快速响应辖区52名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需求。
7: 像一般如果我们从所里出发的话是10分钟，我们现在就近出警的民警呢缩短到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
0: 上个月底，天津滨海

0: 新区、和平区、河西区、西青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这个假期，依托警务协作、就近布防、网格前置排查等机制，全市治安类警情同比下降30%左右，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同比减少1%。
1: 针对假期，矛盾纠纷突发性强、处置时效高的这个特点，社区民警和网格员、社工等社区的资源力量啊，深度的融合和绑定，共同的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主动的开展服务。
2: 今天，途经本市的多条高速迎来返程高峰，服务区充电需求大幅增加。全市57个高速服务区，超过630个充电桩的充电量迎来假期峰值。
0: 从昨天下午开始，途经本市的荣乌、京沪、金石等重点高速率先迎来返程车流。全市57个高速服务区，超过630个充电桩，从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中午12点，充电量超过1号峰值。昨天下午4点多，京沪高速王庆陀服务区13台充电桩、24把充电枪满负荷运转，还有10多辆新能源车排队等待充电。现场启动应急预案，工作人员通过提前建好的京津服务区微信群随时沟通，现场有专人值守，把还有一定续航能力的排队车辆引导到周边其他服务区去充电。
3: 咱们跟那个现场的队长都会互相沟通，在四村店停车区、小韩庄停车区还有基金服务区，是不是现场有空余的充电车位，如果是有，就会把司机往那边引。
0: 今天全天高速车流保持高位，金石高速是天津西南方向的重要高速。今天上午11点开始，从雄安新区石家庄方向返京的车辆开始增多，静海西服务区8个充电桩全部占满。这个假期，天津高速集团热备了21台移动充电桩，第一时间协调出2台在静海西服务区投用。今天高速集团重点关注荣乌高速大港、长深高速津南等大流量服务区，组织超过60名工作人员结合现场需求动态补位。7天假期，全市高速服务区预测充电量超过145万度，将突破历史新高。
2: 今天天津站迎来离京客流高峰，铁路地铁多方联动。根据列车开行信息，地铁239号线加密晚高峰车次。
0: 今天，天津站、天津南站等全市11座车站离京旅客将突破25万人次，仅天津站就预计发送10.3万人次，达到假期里的离京高峰。一天一调整，今天天津站加开临客9.5队，重点补齐邯郸、大连、石家庄、广州等方向运力。铁路与地铁建立每半小时信息互通机制，地铁据此动态调整行车间隔。途经天津站的地铁239号线就重点加密了今天下午6点到8点的车次，全站200多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在岗值守。今年国庆，地铁在枢纽站点首次推出搬抬行李服务，安检效率提升了20%。同时，车站也配备爱心接驳车，为着急的特殊旅客提供应急服务，30分钟就能直接乘车到站台。
4: 像有大件行李还有行动不便的乘客，24小时服务为乘客。
0: 地铁天津站南北广场一共有14个出入口，其中南广场 B 口也被网友称为最美出站口，出来能直接看到海河夜景灯光。根据假期前几天经验，返程的外地游客很多都会来这儿打卡。晚上7点开始，这里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做好客流疏导，保障安全。
5: 保障机场返程高峰，市通信管理部门加派人手，保障通信安全顺畅。
0: 今天，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客流单日预计超过6万人次，其中4万多人为离京旅客。今天也是继1号6.2万进出港客流后又一波高峰。通信运营商在出发大厅、到达大厅、地铁连廊等7个重点点位增派值守人员，随时调整增强信号强度。节前，通信部门对机场再次完成带宽扩容，假期里还对机场 T2 航站楼加装了114个微型信号基站，可同时承载1.5万人使用。
6: 峰值的网速能到1.5个 G， 比如咱们下载1个G 视频，能够在30秒之内，人流量巨大的时候，也会加入一些动态的分流，达到良好的一个使用体验。
0: 假期里，全市各通信运营商安排保障团队1000人前置到3站1场和30多处热门景区，100多台通信应急车待命，

0: 保障通信安全顺畅。
1: 国庆假期，天津海事局对重点船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安全。
0: 重点船舶包括水上客船、特殊作业船舶、试航船舶等。大梁子渡口坐落在海河下游新区段，这几天除了两岸居民通行外，也吸引不少外地游客打卡。渡船从平日30分钟一趟调整为15分钟一趟，海事局安排专门执法人员现场驻守，每一班船开航前结合气象数据和船长实时沟通，根据风力变化及时调整航行方案。同时，对于像油田倒班船这类船舶，需要夜间在通航密集水域航行，企业也会增加跟船人员，随时做好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昨晚，一艘搭载70名海上作业工人的油田倒班船停靠南江码头，执法人员也会登船开展安全检查。
2: 早晨6点多上的船，然后今天所有的任务完成以后，这不全程跟随。
0: 假期中，海事部门每天部署300多名执法人员下沉一线巡查，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依托智慧管理平台对企业进行实时线上抽查，保障安全。
1: 国庆假期，本市51个超高空项目持续建设，市区住建部门派专人驻守，做好安全保障。
0: 远洋大厦2期就是一个超高空项目，紧邻益丰区解放桥，车流量和人流量大。假期里，属地河北区住建委驻项目专员帮着建设方随时与厂家沟通，在客流较少的夜间时段将原料运到工地。为保障安全，市区2级住建部门安排专人驻守远洋大厦2期项目，区级派驻人员每天对操作平台和脚手板铺设、安全网封闭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遇到问题随时帮着解决。市级部门工作人员每天下到项目抽查。假期里，项目进入主体玻璃幕墙安装阶段，塔吊需要将钢结构材料从地面吊到200米高的外檐上。区住建人员随时关注塔吊风速仪变化，指导现场调整作业时间，在人流车流量大的时候会暂停塔吊施工。
3: 只要是大于6级风，我们就严禁它再进行吊上作业了。
0: 像这样的超高空建设项目，目前本市共有51个，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假期里都在加紧建设。
4: 这个假期，全市重点工业项目加紧建设。今天，新材料领域龙头企业在南岗工业区投资建设的1期工程就迎来了施工新进展。
0: 经过假期连续施工，今天新材料领域龙头企业新合成主设备完成安装。作为国内石化新材料的龙头，新合成的产品主要应用在汽车轻量化等领域。看中南岗大邑西可以隔墙供应液氨等原材料的优势，去年9月份，新合成投资40多亿，在南岗启动1期项目建设。11假期，上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抢工。这个月底要完成场外10000米管廊的施工作业。
5: 因为管道的工作量是整个安装工程最大的一个工序，基本上是在4到5个月左右，所以我们这个工期目前还是说非常的紧张，所以必须要确保在假期之间抢工。
0: 包括南岗工业区的15个化工项目在内，假期里全市近100个工业建设项目加紧建设，属地设置了专项安全管理方案，安排执法人员进行分片检查，夯实安全防线。
4: 国庆假期，本市重点企业也在加紧生产。芯片龙头企业三安光电通过24小时连续生产，今天向节前开拓的海外新客户交付首笔订单。
6: 我现在就在三安光电的天津基地，那我手上拿的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超高级芯片，它的亮度更高，性能也更加稳定，即将出口海外。
0: 天津基地是三安光电集团高端车规级芯片研发制造中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今年企业在欧美组建销售团队，本地化服务更快响应客户需求。3季度成功拓展了欧美市场，新开拓了全球车用光源领域龙头企业亮锐等新客户，产品用于北美、欧洲新能源车的大灯及车内照明系统。研发团队通过优化材料，将亮度提升了15%。假期前通过了海外客户的可靠性验证。假期里，200多名员工坚守岗位，24小时不停工，3班倒生产。今天首批产品下线，将发往海外客户的基地。
7: 有生产，有研发，还有一些物流出货。二十四

0: 小时不间断的一个生产，保证一些我们海外订单出货稳定性，根据航空物流随时出货。
1: 这个假期，全市27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持续开诊，近1000名医务人员坚守岗位，保障患者就诊需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河东区向阳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看他们的忙碌假期。
2: 河东区向阳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坐落在居民楼里，周围有晨阳花园、林池里等10几个小区，服务6万多人。老旧社区里老人多，不少还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疾病。社区医生们逐渐发现，基层医院不仅是居民看病的地方，还应该帮着大伙儿做好慢病管理。于是，全科门诊主任严培培带着团队给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按照居住地建立了10几个微信群，每个群都配备助手，随时回复老人们咨询的问题，同时为每一位来就诊的患者建立健康电子档案，根据大家的就诊情况及时更新信息。在坐诊的时候，他们也会结合季节变化，多唠叨唠叨护理等注意事项。慢慢的，周边居民对这间基层医院的信任度提高了，
3: 特别和蔼可亲，愿意解答你提出任何问题。
2: 辖区里还有20户居民出不了屋，假期里社区医生也会如约上门服务。这个国庆假期，全市27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近1000名医务人员坚守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就医看病。
4: 其实社区怎么说呢，你面对的是老百姓啊，你必须得细心一点，还得耐心一点，还得大声一点。你这个岗位它很小，装不下太多的设备，但是你的世界又很大，就你装的是辖区很多居民的一个健康牵挂。
5: 全市共有145家养老服务综合体在国庆假期正常营业，其中不少推出了短期托养服务，填补家庭照护缺口。
2: 在河西区马场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71岁的王阿姨正在和老伙伴们一起做手指操。老人行动不方便，全靠保姆照顾。今年国庆假期，保姆回老家了，孩子们在国外。经朋友介绍，王阿姨来到了这家养老服务中心。
6: 感觉挺好的，这一天3餐啊，都是调着那个营养各方面给我们做。哪儿不舒服，我直接就找护工。
2: 国庆期间，在这家日间照料中心和王桂英一样选择短期托养的老人还有12位。针对前期收集上来老人们假期的照护难题，河西区4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法定长假推出短期照护服务，入住时间从1天到1周不等，由老人们自由选择。对于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短期照护也能申请民政部的专项补贴，
7: 给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护这个服务，覆盖15分钟生活圈，也是为了老人就近来进行日间照料、短期托养。
2: 国庆节期间，全市共有145家养老服务综合体正常营业，提供助餐、照护等慰老服务。
5: 在以旧换新政策和打折促销活动拉动下，国庆假期全市3000多家卖场和品牌门店同步发力，家电市场迎来销售旺季。
2: 上个月，苏宁在北辰新建物流基地，仓储承载能力是原来的3倍多。这个假期，新仓库迎来首个高峰，配送车辆比平日增加了10多辆，每天往客户家中配送量将近1000台，其中冰箱、洗衣机等大家电出货量占比45%，是市民假期换新的主流品类。
8: 我们的销售对比平常的话大概增长了70%，这是我们今天早晨以来的这一个单量，大概有300多单。现在的话人停车不停。
2: 除了国补以旧换新15%的补贴引流外，卖场也在加大促销力度。以这家店为例，每天会投放100多款一口价产品，比节前便宜20%，每天都会更换，带动日均客流超过2万人。仅苏宁天津假期的销售量就增加了10%。国庆假期，京东茂、苏宁等家电卖场以及海尔、美的等品牌门店共3000多家同步启动促消费系列活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假期前5天，全市线上线下家电销售额超过1.4亿。
5: 到天津听场相声是不少外地游客的选择。这个假期，天津各相声茶馆加密场次，满足游客需求。
9: 兄弟
2: 国庆期间，千祥义相声茶馆从日常每天两

0: 场增加到四场，从上午10点半一直演到晚上9点半。两家店加起来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000人。针对外地游客较多的特点，千祥义创新打磨了10部作品。像这部作品《幽默与正义》就在传统相声中融入天津方言，让外地游客在笑声中感受津味特色。开票的时候一票难求，95%以上都是外地游客。目前全市有近100家相声演出场所，国庆假期基本上都增加了演出场次，整体增幅约40%。除了在茶馆听相声，这个假期海河游船也在3个班次基础上加开了一个相声班次。
1: 主要相声还有夜景都比较美，
2: 专门买了这个船，非常不好买，抢了好久才抢到今天来。
3: 国庆假期，宝坻区小新码头村稻蟹乐园正式营业，吸引了不少京津冀游客。
0: 上午10点，新营业的稻蟹乐园停车场就停满了，基本上都是京津冀牌照。小新码头村距离北京和河北唐山只有1小时车程，发展都市近郊游。宝坻区黄庄镇在小新码头村新建了这个乐园，增加稻田摸鱼等活动。
4: 知道粮食是怎么长的，感受一下稻田里面养的小鱼、养的小螃蟹这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0: 今年黄庄镇将潮白河沿线的小新码头等6个村组团发展，错位互补。小新码头依托36家民宿，主打休闲旅居。李焕庄村因地制宜打造竞技垂钓，而新建的乐园则补齐了亲子游的短板。截至目前，黄庄镇客流近10000人，镇里52户农家院和民宿提前半个多月就已经全部满房。
5: 你看看，这是一上午都接这些个电话，尽管不接的，干活停不上，住宿的几乎一定不上了，都是一波压一波的。
6: 游客从原来啊，就是半日游能到2天3天这样一个周期的延长。
3: 今天由市体育局主办的第7届水上运动会赛艇项目决赛举行。
0: 上午9点，比赛在海河国泰桥至富民桥段水域举行，吸引来自京津地区10支队伍70多名选手参加。在500米的竞速赛道上，设置了单人双桨、双人双桨、8人单桨等项目。参赛选手有各地赛艇俱乐部的专业运动员，也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赛艇队，以及个人赛艇爱好者。
7: 海河的这个公开水域其实感觉非常的好，特别美，出片吧应该。
0: 赛事组织方还协调了蓝天救援队和救生设备，保障参赛选手安全。
3: 作为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假期里全市20处绿地对外开放，丰富市民游客体验。
0: 在前期调研中，不少市民游客提出希望能在公园开放一片绿地，丰富露营的体验。于是今年民心工程提出全市新建20处开放共享绿地示范点位，包括天津市动物园、南翠屏公园、水西公园等，都在这个假期对外开放。像动物园就开放了3个区域的共享绿地，分别位于动物园狮虎山、长颈鹿馆和猴山附近。绿地内搭建木质平台37个，供市民搭帐篷使用。
8: 每一家子有一个这种防潮的这个隔板的设计，一来了之后特别惊喜，看看动物呀，亲近大自然。
0: 本次共享绿地改造铺设的草坪具有较强的耐踩踏特性，假期结束后，公园会对绿地进行分区养护修复。
9: 西北角特色街区经过改造，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亮相。
0: 歌曲、快板、京韵大鼓，国庆假期西北角红石榴广场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节目轮番上演，游客可以边吃边看。虽然到了国庆假期的第6天，但是客流量依然达到了12万，是平日的3倍。整个国庆假期预计总客流量突破90万。今天不少游客准备返程，针对携带行李的游客需求，街区在户外新增了2组储存柜，有近100个空间，其中80%是存放大号行李的，让游客轻松享受街区美食。
9: 来看一组简讯。
0: 这个假期，天津美术馆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馆内，带领游客一起进行非遗体验，包括风筝、剪纸、团扇等多个领域。国庆假期，市消防救援局持续对台球厅、网吧、游艺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开展检查，保障安全。经过假期连续施工，天津滨海职业学院新建教学实训楼、学生宿舍等主体完工。

0: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5: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假期以来，晴好天气逗留京城，有利于大家安排假日出行。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13度，北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夜间凉意加重。明天晴天持续，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防晒，入夜后降温迅速，全天外出则需要注意昼夜温差，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到9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将会继续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0号呢，可能会有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出现。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3到27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2到26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南风转南风4到5级。

0: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1: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0: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2: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天津卫道。

0: 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3: 高？哎，
1: 哇，
3: 杨飞，
4: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5: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3: 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

0: 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的，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 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

0: 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湘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

0: 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十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

0: 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3: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4: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5: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

0: 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有请，有请。
1: 哦，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钱家泰就死在里头，什么机会啊？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

0: 营销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
1: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来来，各位，这边请。长根兄，上座。
0: 好好好好。
1: 何先生，
2: 是。
0: 哎，来，
1: 两位夫人，请坐，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0: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1: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3: 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1: 愿闻其详啊。
3: 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拿不住的。
1: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0: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边有的是上好的猪鬃，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
1: 200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3: 哎，不敢不敢，
1: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
4: 来，
1: 来。
0: 李姐，
3: 来，金次长。
4: 好酒。
0: 来，夫人。
1: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啊。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0: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弟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4: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0: 哎，我这些做什么呢？
4: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0: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 再往后呢，

0: 这就被虫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有什么可惜的？这样不是命，对吧？哼，长庚兄，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 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锦政部长的人选。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2: 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0: 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3: 一起，一起，
0: 来来来来来。
3: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4: 金次长。 我们的确是见过的，而且就在此地。
0: 此地，
4: 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长。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2: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2: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老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2: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
4: 啊，我也在天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2: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啊！微乎微乎，止于无形；深乎深乎，止于无声。
1: 好，真好。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啊？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2: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金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处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0: 安耿兄大气，哎，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食啊？我得听慧茹姐的。嗯，我听林主任的。
1: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
0: 别跟我开玩笑。
2: 实话嘛。
0: 是的。
1: 魏胜，
0: 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1: 好，大家吃啊。嗯。
0: 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地保留下这个角落。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秦组长，这话如何解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力劝何晨兄离虎赴鱼。何晨兄终下决心，冒死牵肠。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辅，刀剑相逼，何晨兄令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如今何晨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
1: 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0: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解体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邝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1: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0: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晨兄，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何晨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可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1: 明白。
2: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何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湖商贸入多少股？
0: 多多益善。
3: 有事吗？
1: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4: 哦，宝宝宝宝，李大姐，哎，来来来，啊，不可不可，乖乖，刚送进来你就安心那个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3: 好，
4: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3: 林查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4: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
3: 他们的下场
4: 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为失望，
3: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
4: 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3: 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4: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狄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李凤雄，李凤雄，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根兄弟的手。<笑>
1: 张团长，
2: 副办，
1: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的？
3: 张团长，韩小月报道。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 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4: 炒菜呢？来。

0: 你这猛啊！你这仗开得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收成啊？
1: 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一些好的战果，出事情。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

0: 边上了。
1: 上海
0: 啊，
1: 什么地方啊？
0: 罗店，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已经打到罗店了。
1: 什么？
0: 罗店？
1: 罗店不是你们87旅吃亏的地方吗？
0: 对呀，就是那儿。
1: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0: 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1: 哎，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0: 太爷，幸亏他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
1: 嗯，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奎的战事，每猜必中，对吧，于娇？
2: 是的，爹。
1: 嗯，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3: 酒
0: 有，
3: 哎，
0: 有酒，拿酒是吧？拿酒，拿酒，拿酒。
1: 哎，抗战胜利了，外婆、
4: 玉娇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4: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5: 满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6: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5: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2: 天
6: 啊，万福这个孩子，
5: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奎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6: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志啊。
5: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1: 我张路先此生足矣。 的生错意。
0: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我孟晚福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一娇，
1: 嗯，
2: 你怎么想啊？
1: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帮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奎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夫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夫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

0: 你们都是好孩子，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来，喝一杯。
1: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0: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2: 哎，

0: 万福啊，玉清，
1: 南有天狼兵，快追！

月明啊，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啊，月明啊，嘿。

援助中国军！中国必胜！

0: 怎么回事？
1: 不是这么回事啊！
2: 你看，楼底有人。
3: 爷爷，那放风筝。
0: 灯火必胜。
4: 爷爷，
0: 太阳，
4: 快点！
0: 中。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在我心里，爹没走。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2: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1: 5000块钱的话，四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0: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2: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0: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2: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三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3: 他是想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6: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0: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7: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8: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你听见了吗？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爹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求师徒鞠躬。 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又痛苦，又屈辱。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
1: 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爹不会白死。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 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

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陈大姐。
1: 嗯。
0: 我也想入党。
1: 为什么想入党？
0: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的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1: 那你了解党吗？
0: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1: 归属感。
0: 归属感，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1: 何先生，
0: 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
1: 晚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2: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1: 晚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0: 虽求死，其犹未悔。
1: 好，玉江，我们开始吧。

我宣誓，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 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

0: 何先生回来了
1: 啊！啊，现在出去啊！
0: 嗯。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在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在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0: 都撵跑了。
1: 范福来了。
0: 曾大姐，
1: 怎么了？
0: 苏杰他天大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英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1: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 李司令，
0: 里边说。曾大姐，
1: 满福，
0: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请我们江湖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官派来的，这松吉官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机关的死对头。这松机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1: 现在时代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0: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湖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禁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1: 这是最后一批了。
0: 那所有线上的通知，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事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0: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1: 你不走吗？
0: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1: 这也太悬了。
0: 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八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吉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3: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再冷静下来，耐心的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金云上行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问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 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的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1: 是真的吗？我有办法，
0: 靠得住吗？相信我，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
1: 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万福，你要小心。
0: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1: 再会。
0: 再会。

0: 秦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伪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2: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0: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
2: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3: 一，电台安全。
0: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2: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

0: 李世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成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咬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1: 何必是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季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李师兄，您做个选择。
2: 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1: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2: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呵呵呵，佩服。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全权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
1: 好不好？我还没说完呢。
3: 赵先生，请讲。学会闭嘴。

0: 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都保重。
1: 你也是。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儿，单先和我联系。
0: 你放心，我有数。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3: 整团头围。
4: 没错，整团头围。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5: 硬拼太难，
4: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6: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围然后给证明？
4: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围，敌人不会相信。
7: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4: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
7: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
4: 云奎兄，你想想，
7: 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6: 我同意了，云同学，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的，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4: 找到了。
6: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文之后，这两年 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我没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四万万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7: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第一，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0: 云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旗带来。
1: 延安在哪个方向？
0: 在那边，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
1: 好，来，
0: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人，张云奎。
1: 宣誓毕。
2: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文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哼，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多危险
4: 啊！夜深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
3: 哎，
4: 水都打好了。
3: 嗯，
4: 饭也热好了。
3: 叶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刘什么态度？
4: 都安排好了。老刘也被叶盛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
3: 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你怎么了？
1: 出事了。到底怎么了？
2: 叶盛说，傅安杰牺牲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半个月前，十不疏散的时候，傅凡杰一个人留在苏中。

0: 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他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鬼子围上来的时候，傅凡杰拉响了水流弹。
1: 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小月，为了身后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
0: 我记得傅凡杰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不需要别人见证。
1: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

0: 你这臭小子，你吓我一跳！你看着啊，咱们要吗？
1: 想。这个。爸爸，这个。可是明天才到嘛。
2: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
1: 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月明给你抱了个冬瓜回来。
0: 哼，
3: 那你吃了吗？还没。你也没吃吧？
0: 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想。月明，想吃你爸做的什么菜？
3: 包子。哟，
0: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做包子去。
1: 哎，
0: 来，
1: 厨房在那边。
0: 哦，
3: 厨房在那边。
0: 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1: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3: 行，
0: 走。
1: 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
4: 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

0: 他说咱俩都是高人。
1: 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门清香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门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2: 一年多不见，何必是先生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1: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
2: 余杭镇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1: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2: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知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1: 怎么接头啊？
2: 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宝：翡翠码头、银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1: 哎呦，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哎，哇！
1: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究竟。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小心钢筋。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
1: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4: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1: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5: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季启言。
3: 我是探长罗云平。
0: 现在时值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在这里祝所有朋友节日快乐。我们老说国泰民安，健康是福，那么在国庆佳节期间呢，相信大家无论是在路上或者和亲朋好友相聚，总是会有一些个身体上的小问题。那今天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也会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为大家输出跟我们身体相关的许多的健康医疗知识。再次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今天要探讨其实是血糖，你知道吗？就是前段时间很多人给我兜售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啊，我都准备去身上带那个血糖测量了，说带两周。你有过这个血糖的困扰吗？
3: 我就是一不吃东西就血糖低，我直接就是导致的就是哆嗦。我比如说中午要12点吃饭，我到下午4点我就得哆嗦。
0: 咱们中间就不能吃一口吗？
3: 可是我吃了一口我又怕耽误晚上吃饭。
0: 小季呢，有这个血糖方面的这种担忧？
2: 我好像没有这种困扰，我对血糖的了解可能也就停留在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水果也不行啦，然后那种升糖快的也不行了，我觉得那也太难受了。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跟血糖有关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糖尿病前期的生活管理。
3: 空腹血糖比如6点多，这算血糖高算血糖低，算不算糖尿病，用不用吃药？
4: 6点多的血糖我觉得是应该注意了，它已经在我们的正常的值的边缘高一

0: 一点点嘛，也有可能是你昨天晚上比如说吃的多了，吃的晚了，或者说碳水多了，这种有可能，但是它一定提示着你，你需要对血糖这件事儿去注意了，你需要去监测一下血糖，或者干脆直接到医院去做一下糖内量和糖化血红蛋白相关的检查，去确认一下。
1: 其实对于咱们是否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它是有严格的定义的，空腹血糖比如说6.2这样的患者在我的门诊是经常见到的，他们可能就是由于体检报告上有一点箭头，然后就会过来。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的定义，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糖尿病呢，它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我们叫做三多一少，多饮多尿多食以及体重的下降。如果有这样的症状，再加上比如说随机血糖，我说的随机血糖是指静脉血糖大于11.1，或者是说空腹血糖大于7.0，或者是喝了我们糖水之后2个小时的血糖大于11.1，或者是说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符合当中的任何一项，我们都可以诊断为糖尿病。所以刚才栾老师提出的，如果是空腹血糖6.2，实际上是不在这个范围内的。那么它属于空腹血糖受损，也就是糖尿病前期。那我们正常人实际上空腹血糖应该是在6.0以下的，所以空腹血糖在6.0到6.9区间的，它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那么还有一类糖尿病前期，就是他喝了糖水之后2个小时血糖它是在7.8、11.1之间，就是它比正常人要高一些血糖，但是又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实际上这只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所谓的切点，但是有些人完全没有症状。现在发现大部分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由于体检血糖高而来的，如果没有症状的话，符合刚才我说的几条项目当中的2条，那么他也可以诊断糖尿病，即使是没有症状。所以当你发现空腹血糖在6.2的时候，就是应该干预了。
2: 吃点预防的药吗？
1: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在饮食上面要坚持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控制主食的量，吃菜吃肉都有一定的比例，还有就是一定得减重，特别是有一些超重肥胖合并二型糖尿病的人群。那么第三呢，就是得增加运动量，因为增加运动可以促进肌肉对血糖的控制，对葡萄糖的摄取。
2: 它是有严格的一个数值标准的，如果说空腹血糖6.2，其实不必过分担忧，可以通过调节生活方式来改变，如果不见好转，是不是就应该去找医生？
3: 他要老6.2也就无所谓吧？
1: 是有所谓的。糖尿病前期的人群，每年有大概10%的人会进展为二型糖尿病，5年之后可能就有一半的人都会变成二型糖尿病，所以还是得管。
2: 一旦确诊糖尿病，就无法逆转了。
1: 这个问题呢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有很多二型糖尿病患者在孙主任那儿做完减重手术之后，后面就把药给停了。
0: 肥胖造成的胰岛素相对不足的这部分人群，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体重，让胰岛素相对足了之后，那实际上它就没有这个不足了，然后我们的血糖也就正常了。
1: 所以它是否能够逆转，主要看它胰岛细胞的功能，还有这个人他最后减重的成效，他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善和干预。
2: 那能不能说这种情况，我把糖尿病就算治好？
4: 它只是被控制住了，就如果你不控制它，它可能还会再发生，它不叫治愈，治愈可能就是不复发了而已。
5: 那假如说已经确认为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们需要去吃药吗？
1: 人的这个胰岛功能啊，或者是胰岛素抵抗这方面的问题，大部分还是需要进行药物辅助的，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内，避免这个血糖高对于靶器官的损害。
4: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就是糖太高之后它是个毒药，它会引起肾病，引起视神经的损伤，引起周围神经损伤都是有可能的。
2: 你知道，就是我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那桌上坐了3个糖尿病朋友，他们3个竟然在那教，哎，你应该用我这个药，因为有人说我吃完这个药之后我胃不舒服，哎，你试试我那个药。
1: 这种现象非常的常见，就糖友们的交流感觉比大夫对他的指导他觉得更加相信。
6: 而且我的有的患者自己在家里不知道从哪儿抄了个方子就过来说，大夫你帮我拿这方子给我抓服药。我说您这是要干嘛呀？我这血糖高了。在中医上来说，糖尿病 病，也就是消渴，它又分上消、中消和下消。像上消一般我们讲就是口渴、口干这一块，这个呢在我们中医里是因为肺热的原因导致它一直想大量的进水。中消那就是因为吃的多了，一般就是胃热一直想吃，暴饮暴食，或者说吃完了又饿，饿完了还吃，导致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下消，就是小便特别多，小便多呢我们叫肾精亏虚的。还有个阴阳两虚，一般呢就是老人久病的这种糖尿病的人群会比较多。那我们不同人群会进行一个不同的辩证，开一个中药嘛。然后那个患者呢，他一般是一个口渴的情况，他就拿了一个治下消症状的。所以说呢，不是说适合我的就适合您，对，每个人还是有个体差异的。
7: 而且市面上有一些号称是天然降糖药的保健品，但其实它可能非法添加了一些西药的成分。而且很多老年人其实非常相信这类药，然后你推荐给我，我推荐给你，但其实吃下去之后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糖尿病的药物的选择以及药物的剂量呢，是医生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私人制定的，咱们不要自己随意的去调整去更换。
2: 有没有自己擅自我停药我不吃，或者我擅自改变药造成严重后果的？
1: 他们对于这个糖尿病的理解不太足，有很多糖友都认为，哎，我血糖高了就来到了医生这里，然后我们就给他开了一些降糖药，然后回去治之后血糖不高了，我这个糖尿病治愈了，所以就把降糖药给停了，有好多是这样的想法。
2: 那如果再复发是不是就情况不一样了？
1: 是的，因为他一旦停了这些降糖药，他这个血糖就会往上走。我其实前几天呢就遇到一个特别可惜的患者，他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他有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包括眼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他眼底里面呢出现一些新生的小血管瘤，他还有糖尿病肾病，他的尿液里面有大量的尿蛋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我就想，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么厉害呢？他说是这样的，大夫，我大概10年前啊，也就是我还比较胖的时候发现的糖尿病，但是呢我自己就没有当回事儿，是由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去了医院。那一次急性并发症之后呢，大夫给他加上了一些降糖药，回去之后呢血糖好像好了，然后就不吃这些药了，自己呢也不测血糖了，每年体检呢觉得空腹血糖10还可以，
2: 我们要求是6，他10。
1: 因为糖尿病血糖高特别可怕的一点就在于很多人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他就觉得我也没什么不舒服，我只是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个小箭头，平时也不疼也不痒，吃饭也挺香的，所以他就不管。所以这十几年来他一直都是泡在糖水里面。
2: 什么叫泡在糖水里面？
1: 就是血糖高，这些糖对他的细胞产生糖毒性，
2: 就那糖会腐蚀我们的细胞。
1: 哎，您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就是它对于我们的血管包括微血管大血管都是有损害的。像这个患者他就是影响到了他的肾脏。
2: 20岁的时候已经查出来糖尿病，这个现在其实已经不罕见了，对吧？因为我听说就是有的小朋友几岁就已经有糖尿病的确诊。
4: 像小朋友之前有个病人才7岁，一个男孩子，比较活泼爱动，夏天的时候天气热又多喝水，课间的时候能喝一瓶矿泉水喝完，正好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每天给他做饭吃，他这段时间1个月都不长体重，他其实就有一些潜在的，比如说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然后尿的比较多，但是他体重不长的症状已经出现了，但是爸妈觉得，哎，小朋友嘛可能长身体但体重没变化是正常的。1个月2个月之后，这个孩子突然有一天跟爸爸说，我肚子痛，痛在地上打滚儿。这个时候他觉得孩子可能有问题，送到医院去查，一查他的血糖是28。
2: 我天
5: 哪，这么高，
2: 很难想象。
4: 他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酮症酸中毒，还好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及时就医才救过来的。
1: 蔡老师说的应该是一个一型糖尿病的例子。
4: 对，一型。
1: 那实际上我们跟肥胖相关的好多就是2型糖尿病的比较多一些。现在我感觉我们2型糖尿病的年纪啊正在往前移，我见过最小的有一个是14岁，从我们的指标来看的话他是一个明确的2型糖尿病。他就说，我从小就不喜欢喝水，我就天天是以可乐代替水，
2: 就把自己泡在糖水里。
1: 对。
5: 想问问黄老师，您在饮食上还有什么其他
1: 需要注意的。糖尿病的饮食啊也是比较个体化的，比如说碳水应该占我们总共供热量比的45%-60%，你的脂肪供能20%-30%，剩下的供能就是蛋白质供能，其他的呢就是要撇去一些垃圾食品，小甜水啊、可乐、炸鸡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尽量少吃。那么我们鼓励患者去吃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所以我们呢建议碳水里面有大概50%左右，甚至是以上都是由全谷。

物食物所提供。那么我们的吃饭呢，也应该讲究一定的顺序，比如说你可以先吃蔬菜，再吃一些肉蛋这一类的，这样呢我们的胃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层，然后再

0: 啊，还不如吃水果，因为现榨的果汁基本上是把水果里面所有的水分和糖分全都榨出来了，反而它的摄入的糖的总量又升高了。所以说我们能够通过吃食物的原来的形状，哎，就吃它原来形状。其实我们中医来说的话，通过一些精米啊，或者说五谷为主的一些粗纤维作为一个主食，其次呢，脾湿啊，运化不好啊，和一些薏米来够调控一下我脾胃的运化，让运化功能变好了，气血的蒸发也会减缓一些。
1: 大家其实可以去每次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查一下，都有一个 GI 指数啊，那 GI 指数呢，直接证明了它的升糖指数。好，谢谢各位。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黄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体检血糖高了，先搞清楚自己在哪个阶段，糖尿病前期还是真正的糖尿病，前期有逆转机会，减重、运动、管住嘴是核心，已经得了糖尿病，吃饭有讲究，药物不能自己调，并发症从心、脑、肾到脚一个都跑不掉，控好血糖，日子照常过，控不好，代价是全身呐。
1: 你们有发现啊，年龄增长了，人就总觉得特别有主意。哎，我这吃药，我经常自己给自己抓药。
3: 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这网络一查更瞎吃药了。
1: 其实不光这个，有时候消炎药、胃不舒服的胃药，我们经常就胡乱自己吃。但是今天我们真的要谨慎地探讨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议题就是，吃药不见好，是不是吃错药呢？我觉得我经常很多病啊，就好一半儿，我就药就停了。
3: 吃的时候一看好了就不吃了，不都这样吗？你不好的还有忘吃的时候呢。
0: 前两天一个新闻不就是吗？一个人在家自己通过 AI 去查这个药，导致更严重了，而且他吃的药还是中药，因为中药它特别需要辨证，需要通过舌苔啊，通过脉诊、四诊合参。那他通过 AI 以后分析出来啊，不用找大夫了，开完以后发现症状越来越严重。不是说 AI 不好，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 AI 这种方式来改善这个生活，改善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 AI 它不是说万能的，并且在医学上这种很严谨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找医生。
1: 我们有专业的药剂师，咱们就从感冒药说起。
4: 感冒药就是千万不要混着吃嘛。其实我们每年都能看到因为感冒药混着吃导致肝损伤或者肝衰竭，然后住进了 ICU 甚至死亡的一个病例。那首先我们看感冒药呢，就不要只看药名，我们更要看里面的这个成分。其实大多数感冒药里面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像复方感冒灵颗粒、复方氨酚纳米颗粒、复方氨酚晚安片等等，它这个酚就是对乙酰氨基酚。那么这几种药叠加使用的话，就会造成对乙酰氨基酚过量，损伤肝脏。然后还有布洛芬，它也是一个止痛退烧的药嘛。那么像布洛芬也不要跟感冒药一起吃，因为它们都含有止痛退烧的这个成分。那么一起吃呢，会加重药量。像布洛芬也不要跟，比方说阿司匹林啊、奈普生啊这些非甾体的抗炎药一起吃，它们会损伤胃黏膜，最终加重胃的出血和穿孔。如果是细菌性感冒的话，医生呢可能会给你开一些抗生素。那么像头孢这类抗生素就不能配酒喝了，头孢配酒呢会产生一个双硫仑样的反应，那么轻呢可能就是脸红、心悸，然后重呢就会休克死亡。那我发现还有一些家庭呢，他感冒非常喜欢吃阿莫西林这个药。阿莫西林它不是消炎药，它是一个抗生素。那么大多数感冒呢，它其实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它不是细菌性的感染。那么你吃这个抗生素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反而会耽误你这个病情。
0: 其实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为什么人就觉得感冒以后就想吃这个抗生素，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症状，这个症状就是嗓子疼，他觉得疼了就是发炎了，发炎了的话我才就需要吃这种。
4: 是不是发炎你要去医院做一个血常规，哎，看看是不是这个白细胞有升高，有细菌感染的一个症状，不要凭自己一个猜测。
5: 大部分的孩子的感冒其实是病毒性感冒，少部分孩子是细菌性感冒。
3: 这俩哪个稍微轻点儿？
5: 细菌感冒会重一点，病毒感冒会稍微轻一点。所以如果你吃抗生素来治疗病毒性感冒是没用的。
6: 大多数的病毒感冒你不吃任何的药它到点也好了，所以你吃了四天阿莫西林发现你好了，你就觉得我是吃阿莫西林好了，你吃苹果效果也是一样的。
1: 哦，是这样的，
3: 这药就躺赢了。
6: 对，
0: 而且我们中医上很多人不想说吃这个西药来治疗比如说感冒啊发烧这些，他一般想喝这个中药。但喝中药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感冒清热颗粒，但是感冒清热颗粒呢一般对应的是我们叫风寒的感冒，因为是着凉会比如说流清鼻涕， 啊这些程度的话，会服用这种感冒清热颗粒。那还有一些人呢，俗称叫热伤风，而是风热导致的。我们相对应的会给予清热为主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别吃错药了。
1: 咱们除了家中最常备的感冒药，其实还有救命药，那像是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它们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应该在家人可能犯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选择哪种呢？
2: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比方说你的胸口像大石头压住一样痛，痛到了这个肩膀后背，闷得你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应该立刻舌下含服硝酸甘油，那么最好是坐着吃，不要站着或者躺着吃，因为它容易造成一个低血压嘛。硝酸甘油呢，它会扩张一个冠状的动脉，那增加一个心肌的供血，而且会缓解你胸痛的症状。那么一般舌下含服一片，然后1到2分钟之后就能够起效。那么5分钟之后啊，如果你这个胸痛啊还是没有缓解，那么你可以再含服一片，但最多呢不要超过3片。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一个川芎和冰片嘛，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像日常调理的话呢，咱们一般含4到6粒，一天含个3次。心绞痛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你可以舌下含服10到15粒。那么无论是硝酸甘油还是速效救心丸，如果你这个胸痛的症状持续了15分钟还是没有得到缓解，而且伴随着大汗淋漓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大部分呢是属于心梗急性发作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再去用这两个药，其实效果就意义不是很大了，应该立刻拨打120，并且坐在原地休息等待救援。
0: 而且像这个速效救心丸，我们一般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要分型的，像一些气滞血瘀型的话，我们会通过它来活血行气，把当时疼痛的进行一个改善，而不是说像硝酸甘油一样快速的扩张，还是需要鉴别诊断的。
1: 那假如说我就是突然难受，然后我分不清自己到底该吃哪种，我可以两种同时吃，或者
0: 首先看每个人的症状，比如说之前吃过效果很好，那我们还是首选硝酸甘油。那如果觉得吃完硝酸甘油以后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善和效果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速效救心丸换作一种辅助的一种方式。
3: 家庭养生有什么误区吗？据我所知呢，拜火给来点菊花，看不清楚自己泡点决明子。
0: 您说这俩都特别好，像您说的菊花呀、决明子，就是我们作为代茶饮用的比较常见的，就是清肝明目，对我们的肝肾比较好，确实很有效。但是也是要辩证啊，像脾胃虚寒的人，那吃完以后反而会加重他腹泻呀、肚子痛啊这些情况，眼睛可能还没治好，这个火没下去，下面泻得够呛。
3: 说这个是不是也不能瞎喝？
0: 中药它也是需要通过正确的把脉、舌苔啊、问诊，确定了一个症型以后，相应的进行一个处方的一个治疗。除了这些，还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穴位的按摩啊、耳穴的这种外治法，拔拔罐、刮刮痧，做做针灸，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调理。
2: 生活中的确存在非常多的误区，比方说咱们现在很喜欢把这个五谷杂粮啊打磨成粉，其实五谷杂粮粉它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个膳食纤维嘛，它能够阻止我们这个糖分的吸收，来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但是如果你把它打磨成粉之后，营养素基本上就缺失了嘛，只剩下淀粉和水，喝下去之后就会造成你这个血糖的飙升。比方说每天我们走路，哎，当时会有个微信排名啊，每天走路个3-4万步啊，争取要跑到第一名，这也是对我们的膝关节不利的，非常损伤我们的膝关节。其实我们每天日常快走走个7000到8000步就足够能够锻炼你的身体了，而且对我们的膝关节呢也比较友好。那比方说每天早上喝一杯蜂蜜水，那么蜂蜜呢其实75%的成分啊就是葡萄糖和果糖嘛，那你其实一杯蜂蜜水相当于一杯糖水，然后你喝下去之后能通便秘，其实是一部分人存在这个果糖的不耐受。那么如果你果糖耐受好的话，喝这个水是没有通便的效果的，反而会让你的血糖忽上忽下。比方说不喜欢吃水果但是喜欢喝果汁，那正常的完整的水果呢，它其实是含有很多的纤维，然后矿物质啊、维生素啊等等，那你把它打磨成果汁之后需要很多的水果的量，那么它的糖分呢也增加了，喝到身体之后呢，果糖的这个代谢过程中啊会产生尿酸，那么尿酸呢就是痛风的一个隐形推手。中国人啊很喜欢吃东西趁热吃，但是如果东西超过65度以上啊，就会反复的灼伤我们这个食道，那么这个食道在反复的受伤、反复的修复的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癌变，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这个食道癌高发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吃钙片，那其实呢我们保证日常充足的营养，其实是完全能够摄入足够的我们身体所需要这样营养物质的，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补充，那你过多的补充的话反而会引起这个高钙血症和肾结石。那么我们如果 果真正需要补钙的话，也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定就要补再去补。然后很多人呢喜欢吃素，单纯吃素啊，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健康的饮食啊，它应该是少盐少油少糖。那么如果你只吃素而不吃蛋白的话，那么身体会缺乏必要的一些营养的物质，反而不利于身体的营养。而且身体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维生素 B12 的来源嘛，所以我们应该平常多吃些，比方说白肉，像鱼肉啊、虾肉啊、鸡胸肉啊等等这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我还想请教您一下，像我嘛，我自己有鼻炎，然后我就经常看到这个药什么什么敏酸什么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苯，这些字它是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是什么意思？
2: 比方说药品名上带有扑敏的，它指的是马兰酸氯苯那敏，也叫做扑尔敏。那还有苯的呢，它指的是苯海拉明。那么这两个料啊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都是用来抗过敏的嘛。比方说咱们感冒的时候会流鼻涕啊、鼻塞啊，它都来缓解这种症状。这种药吃完之后呢，人会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非常想睡觉，注意不了集中力。那比方说你像考试的时候，或者是要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要做高空作业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拒吃这些药。那么还有这个酚的，像草字头这个酚，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布洛芬啊，它也是用来止痛退烧的嘛，本身就有胃病的人呢就不要去吃它了。另外还有酉字旁这个酚，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像很多感冒药里面都含有这个成分嘛，那如果你反复的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不要叠加去使用了，容易加重危险。还有就是带沙星这个字眼的时候啊，就是它指的是沙星类的抗生素，比方说左氧氟沙星、环比沙星之类的喹诺酮类药物，那么它18岁的孩子就不要用了。比方说含解毒的这样一个中成药，比如说牛黄解毒片，很多人一上火就去吃这个药，其实也不要长期的去吃它，因为它会导致你的重金属的蓄积，反而对身体不利，加重这个肝肾的负担。
3: 怎么叫正确吃药？你比如那上面药盒上写着1片到2片，咱是吃一片是吃两片？还有那个药比如说不能掰开的吃，
4: 包括有的是缓释，有的那药中间有一条缝可以掰。
2: 那像一般的药片中间如果有刻痕的话，它指的就是可以掰开吃的。而且我们吃药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好像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我们吃药的话是先把药吃进去，然后喝一口水，然后仰头把它咽下去，是不是这样一个流水线的动作？但其实很多的药物的片剂不是这样吃的。那么呢，我也顺便编了一个顺口溜，大家可以记一下，比较的好记。吃胶囊低头咽，吃片剂抬头吞，咀嚼片嚼着吃，口含片嘴里含，舌崩片舌上放，舌下片舌下含，控释片不能掰，缓释片不能碎，肠溶片空腹吃，颗粒剂热水冲，混悬剂摇匀喝，泡腾片凉水冲，消气后啊再入嘴。
4: 这个就是日常用药的指导原则，能大概给我们挑几个典型的解释一下吗？
2: 比方说放一杯水，你把胶囊放进去的话，胶囊是会浮在水面上的，因为胶囊在水的上面嘛，你这样咽下去，它就顺着这个水，它就冲进喉咙里了。平常药物抬头这样吞的话，这个胶囊很可能就会粘在你这个喉咙里面，
4: 那个特别难受，卡嗓子眼。
3: 这个比如说这个咱就掰开吃了，会导致什么呀？
2: 就导致这个药物瞬间的释放到你体内来，它本来是一点点匀速的出来的嘛，后来慢慢的控制你的病情，那你把它掰开之后，它这个药物全部释放出来了。那比方说你这个高血压就马上就骤降，导致你可能昏倒。
0: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就是给患者开中药的时候，患者也问，那我的中药是饭前吃饭后吃？一般我们就会跟说，那如果您这个药呢是跟补益相关的，比如说补气啊，没有什么对胃部刺激的话，我们建议也可以饭前喝。然后呢，相对来说如果对肠胃有刺激的话，我们就建议患者呢就饭后服用。
5: 这有一个小细节点，就是有些人就小孩子他吃药他当时不吐，他过了一会儿之后吐了，这就会导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这个药已经发挥作用了，但是有部分药被他吐出来了，所以你也不知道他这次药量有没有吃多少。所以有些家长会觉得，哎，那我要不然再给孩子补吃一剂，这个时候我是不推荐，你就当这一剂吃过了先 pass 掉，不然的话他会有可能加重你的这个药物剂量的。
4: 好，谢谢各位对于我们日常用药禁忌的一些分享。那接下来请王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2: 盲目服药啊，会导致身体久治不愈，用药不当呢会损伤脏腑，应该找准病因，辨证调理，遵医嘱规范用药，病情啊才能有所好转。
4: 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一些药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只是这一段时间用，但是实际我们身边尤其是老年人多嘛，有的是要长期常年用药的，

0: 其实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用药禁忌，如果用不好的话，会导致我们慢性病可能出现失控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议题就是慢性病合理用药，平稳控制病情。
1: 各位老师，您看，像我们每年都会去做体检，体检报告上一看，看不懂，而这上面有很多词汇，比如说像是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这些专业术语，我应该怎么去解读它，怎么理解它呢？
2: 血脂报告单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数值，但是我们其实只要去关注四个主要的数值。第一个就是甘油三酯，平常的理解它就是血管里的这个油。理想的数值呢是小于1.7，但如果它的数值在1.7到2.3之间呢，就是属于一个轻度的升高。它其实非常好降，你只要少吃点油腻的就能够把它降下来。那么如果是在2.3到5.6之间呢，属于一个轻度的升高，我们要严格的控制饮食，少吃点油腻的，不要抽烟，然后进行一些中强度的运动，就能够把它降下来。那如果超于5.6的话呢，就属于比较危险了，就像你的血液里面浮了一层油啊，可能会引发一个急性的胰腺炎，所以非常的危险。第二个呢，就是总胆固醇的量。那总胆固醇呢，就是血液里各种胆固醇的总和，它的理想数值呢是小于5.02。那么如果是在5.02到6.01之间呢，也是属于一个轻度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属于我们的黄金干预期，我们必须要管住嘴，迈开腿，多吃点含粗纤维的蔬菜啊，新鲜的水果啊，做个中高强度的一些运动啊，来把这个数值降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数值大于6.02的话，那应该也要启动药物的治疗。第三个呢，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它呢是血管里的一个清洁工，通常管它叫做一个好的胆固醇，它是用来把身体里多余的胆固醇运走，所以它这个数值呢其实是越高越好。那么因为男女激素的不同啊，男性呢最好是控制在1.0以上，女性呢是控制在1.3以下。如果这个数值偏低的话，目前来说啊是没有特效药可以把它升高的，但是我们坚持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这些都是提升它的一个好方法。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就管它叫做一个坏的胆固醇。那这个坏的胆固醇呢，非常容易粘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么一点点就会形成一个斑块，那么长年累月之后呢，就会使血管变硬变窄，然后是造成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突然上升了。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标准，主要分四个指标。那像我们健康人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的，那么我们最好呢把它控制在3.4以下。那么如果是我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比较肥胖，平时也抽烟，那么有这些高危的因子的话，我们最好把它控制在2.6以下。那么如果你之前得过冠心病，或者得过心梗、脑梗，然后心脏放过支架这样的人群呢，最好控制在1.8以下。那么如果你是这个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极高危的人群，那么要控制的更低了，要控制在1.4以下。而且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有一个红线，它只要大于等于4.9，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任何的症状，一定要立刻马上启动药物治疗。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您平时没事背着那个健胃消脂片吗？
3: 我老啊背着达喜、
2: 铝碳酸镁，
3: 长期吃这种药，会不会到时候拖成大病啊？
2: 胃病最怕的就是拖了，本来可能只是小小的轻微的发炎，拖着拖着就变成了胃炎，再往下拖下去就变成了胃溃疡，最后可能发展成胃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个胃癌的发生率会这么高，而且一旦查出来就是进入了这个中晚期？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被我们忽略掉了，它就是幽门螺杆菌。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胃啊想象成一个房间，这个胃黏膜呢就是贴在这个墙纸上的一层墙纸来保护这个胃的，然后在这个墙缝里面有很多的破坏虫，就是幽门螺杆菌。那么我们常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幽门螺杆菌它非常的狡猾，它在我们的胃里啊，首先如果初步感染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疼痛，就跟正常人一样，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掉它，但其实它这个时候已经悄悄的在我们胃里广泛的繁殖，然后悄悄的腐蚀我们的胃黏膜，可能从轻微的发炎、胃炎到胃溃疡等等，一步步上升，离胃癌越来越近。而且它呢，传染性非常的强，像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一大子家子人一起坐在吃饭，而且还很喜欢，哎，我给你夹，你给我夹，然后我们也不喜欢用公筷。如果这其中有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话，那么这一大桌子人都非常容易被感染。第二个就是粪口传播，比方说我们饭前便后不洗手，瓜果蔬菜清洗的不干净等等，都很容易病从口入。胃癌发生的早期是没有任何的典型的症状的，比如说就是平常的消化不良，可能会有点恶心啦、反酸啦这些症状。那像刚才栾老师可能用一点铝碳酸镁压一下，或者有的人呢用这个止痛药

0: 哎，把它指下去，等这个症状过去，他就不再去管它了。那其实这个时候胃已经在悄悄地收缩了，然后再往下发展，就可能发展成癌肠化生啊、胃糜烂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胃癌的前兆风险了。再下去，比方说你一吃饭就饱，然后人呢就莫名的瘦下去，吃药也不管用，然后更可能的可能会拉一些黑便。那其实这个已经离我们的这个黄金的救治的时期已经非常远了，基本上没有好的办法了。
1: 也就是说胃部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千万别用身边有一些个可以代替的这种镁铝片，然后我们就随便把这个胃的症状压制过去，应该重视起来啊。但是也不必恐慌吧，
0: 幽门螺杆菌理论上它的根治率是可以达到90%多以上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疗法非常的成熟。但是为什么实际情况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用药的依从率啊非常非常低。比方说四联用药，我们要用到两种抗生素，一种 B 剂，一种质子泵抑制剂，那么整个药量就比较大，而且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能会添加一个益生菌，那么整个药量又再增加了。而且整个过程呢要持续到2个礼拜，然后这个中间呢不能喝酒不能抽烟。那很多人要出去应酬他不能停啊，这种他就把药给停掉了，很少有人能够吃够整个疗程的，所以导致幽门螺杆菌根治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我这里也奉劝大家，就是如果您真的要好好杀菌的话，一定要遵医嘱，按剂量足疗程的用药，不要随随便便去停药。
1: 主要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幽门杀完之后它还会复发，
2: 会吗？
0: 会的，而且第二次杀菌的时候会更加困难。
3: 而且铝碳酸镁还尽量少吃，因为它含铝会损伤大脑。
1: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日常吃这个胃药，我们再说说这个降压药。
0: 其实降压药非常多，我就把经典的这些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类就是地平类的降压药嘛，我们把它叫做降压药界的老大哥，比方说有氨氯地平、左氨氯地平、非洛地平、硝苯地平等等，大部分的高血压都能用。那么吃这些地平类的降压药的话呢，很可能会引起脸红、心跳加快、牙龈增生，然后下肢水肿、便秘等等的副作用。所以如果像你本身心跳就跳得比较快，就有心衰的这些病人呢，就最好不要去使用它了。而且像吃地平类降压药的时候，千万不要吃西柚、葡萄柚这些柚子类的食品，很容易产生这个低血压，然后昏倒。第二类呢，就是沙痰类的降压药，我们把它叫做温和降压的护肾小卫士，因为它除了降压之外，它还能够护肾跟护心。所以如果您是高血压又伴随着心脏不太好的，比方说之前得过心梗啊、有心衰啊这些毛病，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啊、合并肾病啊、合并蛋白尿啊这类的患者，都可以选择沙痰类的降压药。吃沙痰类的降压药呢，它会有一个轻度的一个头晕、血钾会突然升高这种情况，所以像高血钾症、肾严重不好的患者就不要去用它的。第三类呢，就是普利类的降压药，那么它和沙痰呢我们叫它是亲兄弟，它也有这个护心和护肾的作用。所以像高血压合并心衰、合并冠心病，或者是合并糖尿病啊、肾病啊、蛋白尿的患者也都能够去用它。但是普利类的降压药就是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会引起嗓子的一个干哑、咳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药停了之后，这些症状是会好起来的。所以说如果您这个干咳啊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的话，那你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来换一种药。第四个呢是络类的降压药，比方说美托洛尔、地索洛尔等等，我们把它叫做心脏的保镖。比方说你的心梗的、有心衰啊这类病人都非常的适合来用这个药。但是络类的降压药呢不能说停就停的，如果突然停掉的话，是会引起你这个血压跟心跳反弹性的一个飙升的，所以是更加的危险。
1: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吃这药？
0: 比方说你心跳特别快，你想把心跳慢下来，就是络类特别适合。第五个就是利尿剂，比方说氟塞米啊、罗类酯啊、氢氯噻嗪啊等等，那他们特别适合老年性的一些高血压，还有一些盐吃多了导致这个血压特别高的。但是利尿剂呢，它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水分的嘛，但是在排水的过程中呢，也可能把身体的钾带出去，所以可能会引起这个低血钾的一个症状。所以像本身低血钾的病人，就不要再去用这些利尿剂了。
2: 这个血压高，这个药怎么配合起来吃，对这个症状就更好了？
0: 如果降压药联合使用的话，不是单纯的一个降压的效果的一个叠加，而是应该互相互补这个短板，来抵消这个副作用，实现1+1=2的这样一个效果。目前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就是有四个黄金搭档嘛，比如说第一个是地平类的降压药加上普利或者沙痰。地平有一个导致脚踝水肿的这样一个副作用，因为地平呢它能够扩张这个冠状的动脉， 它能把心脏的血啊往下输送，但是扩张冠状静脉不能把往下输送的血分再次回到心脏，所以会引起这个脚踝水肿。那么沙坦和普利这类降压药呢，它既能扩张动脉又能扩张静脉，就是这个水啊既能下去又能上来，一正一负之间就把这个地平类

0: 水肿的这个副作用给抵消掉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地平加上利尿剂，其实也是这个水肿的副作用。利尿剂呢就把这个水带出去了，这两者一正一负之间也刚好互相抵消掉了。而且这两个之间的搭配呢，对老年人特别的友好，它会减少脑梗的风险。那么第三类呢，是地平加上鹿耳类的降压药，因为地平会引起心跳的加快，鹿耳呢刚好能够减慢这个心率，那么这一快一慢之间也是互相抵消掉了，也会让这个心脏呢更加的舒服。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沙坦和普利来加上利尿剂，因为沙坦和普利是会引起血钾的升高的，而利尿剂呢把水带出去的时候又把钾带出去，就会引起这个血钾的下降，一升一滴之间也刚好互相抵消掉了，会让人更加的舒服。那么像沙坦跟普利类这两类药物是不能一起使用的，那么他们叫亲兄弟，他们的这个作用机制是非常类似的，所以一起叠加的话，这个弊反而会大于利，会引起各种风险，会引起各种副作用，所以不要我们自己随意的去搭配，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1: 那还有很多人在用降糖药的时候，有的是餐前，有的是餐后，
0: 吃药的时间就是像好比说像战场一样的嘛，就是你吃对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效果是更加翻倍的，而且副作用也会相应的比较小。我今天也大概总结了我们临床上六类常见的口服药的一些饭前饭后到底应该怎么吃的这样一些说法。那像第一类的就是环降类的促泌剂，比方说格列美嗪、格列美脲等等，他们呢一般是在餐前15到30分钟吃，因为它的药效起效的时间就是要30分钟，把它吃下去之后，哎，刚好吃饭，然后它就能够精准的压制这个餐后的血糖。但是如果你光吃了这个药，没有去吃饭的话，能够引起这个低血糖的风险了。那么第二个就是非磺脲类的促泌剂，比方说纳格列酮、瑞格列酮，它的吃药时间呢就是餐前的15分钟，因为它主打就是一个快进快出嘛。那么它吃下去之后，精准的压住了这一餐的餐后血糖，等这餐饭吃完之后，它这个作用也就差不多结束了，也不会引起下一餐的餐后血糖，所以也比较的好。第三个呢，我们是阿尔法糖苷酶的抑制剂，比方说阿卡波糖、福格列布糖等等。那么我们把它呢叫做战场的这个埋伏兵，就它的吃药时间非常的奇怪，它是要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跟这个药一起吃，
1: 第二口都不行吗？我真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先来主食嘛，他等待着那口主食来了之后，特别满意的将主食跟那个药一起放进嘴里，然后就可以放开大吃大喝了，是吧？
0: 对，它是要埋伏在食物里作战的，它能够阻止肠道把这个碳水化合物转变为葡萄糖来降低这个血糖嘛。那如果你不跟这个食物一起吃，你空腹吃或者你饭后再吃的话，它就没有这个食物可以阻断，它就等于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了嘛，等于白吃这个药了。第四个呢，就是用的比较多的二甲双胍，我们把它叫做全能的一个选手，它的吃饭呢是分剂型的，比方说普通片，因为它对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大嘛，所以我们一般建议随餐吃或者是餐后吃。那么如果是肠溶片的话，我们建议它空腹吃，因为肠溶片的话到达肠里面才会发挥作用嘛，所以也会减少对胃的一个刺激。第三个就是缓释片，缓释片呢一天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它的这个药效能够发挥一整天。然后二甲双胍呢，它是来抑制苷酶的这个输出，然后还能改善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它是非常非常全能的，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全能的选手。第五个就是 DPP4 的这个抑制剂，比方说西格列汀啊这种，他们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智能的调节专员，非常智能，就是如果你血糖高的话它就开始作用，它如果血糖低的话它就休息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单吃这个药的话会引起这个低血糖。第五个就是 SGLT2 的抑制剂，比方说恩格列净、卡格列净等等，它的排糖的方式非常的特别，它是通过尿啊把多余的糖分排出体外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它早上的时候吃，睡前吃或者是晚上吃的话就会引起夜尿增多，哎，我们就睡不安稳了。而且这个药因为是从尿路把糖排出去的嘛，就非常容易引起这个尿路的感染，所以我们平常吃这个药的时候要多喝水，多清洗，这样就会比较的安全。
1: 真的是非常多的关于用药的一些个干货，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接着有请王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慢性病需要长期规范科学服药，要遵医嘱按时按量服用，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定期复查调整方案，同时配合健康作息与饮食，才能稳定病情，守护身体健康。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钢筋，
1: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我们一探团的各位成员在国庆假期期间呢，给大家来了一堂满满的医学的干货课，里面有很多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在国庆期间，我相信我们坐在饭桌上谈论的不光是家庭和睦幸福，一定有跟很多健康相关的话题，也希望我们这样的日常的医学常识、用药常识和养生知识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能够成为您饭前饭后的一些谈资。再次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也祝愿您国庆假期愉快，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了？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4: 5000块钱的话，四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0: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5: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0: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5: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6: 他是想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

0: 哟，哎呦，小弟来了
1: 啊！
0: 来做啥来？
1: 我爸让我接少勇回家。
0: 啊，哎，这小子喝多了，这家伙跟我吹牛呢，还跑秋玲那屋睡觉去了。哎呀，我的天儿！秋玲，
2: 爸，
0: 哎，你看招弟来了。
1: 招弟来了，
3: 真是不好意思，把少勇给喝多了，在现在屋里躺着呢。
1: 我爸他们都喝多了。
0: 谁喝多了？
1: 你快进来，你进来等着他吧。
3: 不用了，我先走了。

0: 就这儿的，说走就走的。哎呀，咋样啊？这小子吹大牛吧？这家伙这白的跟我一杯一杯的，这早点早我是给喝倒了。醒了没有呢？
1: 睡了吗？
0: 哎呀，这咋整？人家让他回家呢，你总给他灌点醋，他一会儿就醒了。
2: 回来了，看见少勇了吗？爸问你话呢。
1: 爸，少勇吃过了。
2: 这个王八蛋，不他吃过了，他咋不告诉家里一声？你说他该傻等啊？这是，他在哪吃的？

0: 哎，少颖，嗯，小心点儿。没事吧？你别送我回去吧。
1: 我送送你吧，你看你喝这么多。没事，哎，
0: 你回去吧。我看着你进家门，我再回来行不行？哎，秋莲。
1: 哎，
0: 有件事。
1: 我得跟你说一下，你别嫌我烦啊。你说吧。哎，
0: 招斌喜欢你，你知道吧？
1: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哎，这小子一直瞒着我。

0: 他呀，你看他平时那吊儿郎当那个样儿，但是他真的是个好人，他心地善良，啊，而且还热情。你看，他借给你钱，他都不让我告诉你。他真的是喜欢你。啊，其实我就是想说呢。
1: 错过的，嗯，我会好好考虑的。我送送你吧。
2: 你再送我告诉你，我就不走了啊。<笑>
1: 行，那你自己走吧，路上小心啊。
2: 赶紧走啊！
3: 媳妇儿。

0: 哎，爸，
1: 你还回来呀？刚在那喝的，脸像猴腚似的你。啊？
0: 我是那个二大爷家。
1: 你再说一遍，你在神神喝的？
0: 就是我秋玲，秋玲他们家。
1: 吴老二
0: 啊，
1: 吴老二。
0: 我
2: 不让你，不让你，
0: 哎呦，
2: 不让你，谁都不让喝就完了，你
3: 过来，你瞅，
2: 你干啥呀，爸？
3: 你瞅瞅，你瞅瞅，不是，你瞅瞅这桌菜。
0: 弄一大桌子菜这是干什么？
2: 给你整的。
0: 给我弄干嘛呀？
2: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瞅啥呀？你瞅啊！
3: 为了给你过生日，人家招点买菜做菜，忙活有后啊。
0: 哎呦，真该死，全给忘了。
3: 结果你上吴老二那个喝酒去了，你让人招这多伤心呢？你快去哄哄他去吧。
0: 哎呦。

0: 张弟，
1: 你怎么来了？没上班啊？
0: 我想你了，想见见你，顺便有点事儿想跟你谈谈，所以给自己放了个假。你也有一段时间没来美发店了，我想知道你心里到底咋打算。

0: 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个消息想带给你。又有什么好消息？恐怕不是好消息。我听我姨父说，当时李家跟吴家搞联合的时候，提了乔殿的。我知道啊。其一呢，是吴家占股份的30%，邱玲当副总经理。 但还有一个条件，
1: 是什么？
0: 估计是少勇和你公公怕你伤心，所以没敢告诉你。还有一个条件，是少勇必须要娶秋玲进门。
1: 你说什么？

0: 傻呀。虽然我跟少勇离婚了，但是我还爱他，我还一直把自己当成老李家的儿媳妇儿，每天看着他跟秋玲出双入对，看着秋玲给他出谋划策，我觉得我自己都要疯了。
1: 小弟，你别这样，我知道这件事李家做的确实过分了。
0: 怎么自私了？我得走，我得走，我得走，我得走，我得走，我得离开。
1: 招弟，我带你走好吗？招弟，招弟，带你走。招弟，招弟，招弟，招弟，招弟，招弟，招弟。

0: 少游，虽然我很爱你，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了解爱情的真正内涵是什么。现在，经过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终于明白了，那就是让自己所爱的人幸福。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在你的追求中，我总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无法帮助你。秋玲更适合你，现在她离婚了，我们也离婚了。你以前爱的是她，现在也许还爱着她。不要因为我失去了咱们的孩子就痛气了，
1: 没有啊，
0: 而放弃你来之不易的爱情。
2: 哎，少游跑这地干啥去？
3: 哎，好的，看招弟没有？
2: 没有啊。
0: 少游，不要觉得有歉意，我希望你能找到我。

0: 爸，哎，爸，
1: 哎，爸，招娣回来了没有？
2: 怎么招娣不见了？
1: 是，我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
2: 我告诉你，李少勇，你要把我闺女弄丢了，我拿炸药包把你老李这房子炸了。
1: 哎，爸，你别生气，我这就去出去找她。
2: 找去啊！
3: 死老头子，你怎么不和少勇说实话呢？
4: 这个混小子，
2: 你不让他吃点苦头，他能珍惜咱们姑娘吗？再说招娣也没跟咱们说去哪了。
3: 你没看到少勇那一身的汗呐？哎呀，我是不忍心。
2: 你还不忍心？他对咱闺女那他咋忍心呢？还出点汗，你还不忍心了？还他出血我都忍心。行，慢慢跟你说，对牛弹琴，我不跟你说。
3: 你才是牛呢，你是头倔牛，你姑娘和你一样是头小倔牛，这怎么这么倒霉呢？

0: 正好。
1: 张经理，这样货不够啊。
0: 大哥，你放心，我啊已经跟加工厂说过了，他们正在联系可工呢，后天一准给你送过去。
1: 不好意思，抓紧啊。
0: 哎，
1: 来，
2: 哎，张斌，
1: 快来，快来。
2: 招娣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啊？
0: 招娣去哪儿了？我哪知道？她不是在你家吗？
2: 跟我说实话，你妈肯定知道她去哪儿了。
0: 那我妈知道，那你问我妈去，你问我干什么呀？
2: 我都找了她一天了，能找的地方我都去找了，连个人影也没看见。你说，她还能跑到哪儿去呢？
0: 招娣离家出走了。
2: 是，离家出走了。哎，要不？你帮我回去探探你爸妈的口风，他们不告诉我肯定会告诉你的。
0: 你的意思我爸妈知道招娣去哪儿了？
2: 他们肯定知道，尤其是你妈，要不然的话他一听说招娣没了，他早就急疯了。
0: 我凭什么帮你找招娣啊？招娣他不告诉你他在哪儿，就有不告诉你的理由。你要对他好点，他能跑吗？
2: 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说，我爸现在都急疯了，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这个忙只有你能帮我。
0: 不是，那他到底为什么跑的呀？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跑啊，他什么也没说，留了封信就走了。
0: 信呢？
2: 来，看看。
0: 完了完了，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招娣走是有原因的。从这信的内容上来看，招娣她肯定不是冲动才走的。你就算是找她，她也不会跟你回来的。不是，你说你到底干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了？
2: 我什么也没干，我可以跟你保证。
0: 你别跟我说，你跟她说去。
2: 我倒是想跟她说呢，你给我机会了吗？
0: 李少勇，咱凭良心说话，招娣没给你机会吗？给了，你明知道招娣对秋玲有顾忌，你还肆无忌惮地跟秋玲来往，你就这么在乎她来了？你这么在乎她，你就不在乎她的感受吗？你呀，先回去反思反思你自己的错误吧，别在这白费力气了。
2: 告诉你啊，这个忙你必须帮。
0: 我不管，
2: 我现在去别的地方找他，我等你的消息。
0: 哎，你开车慢点。
3: 有消息没有？
2: 我看不行啊，咱们就报警吧。担心他出啥事儿
3: 啊？招娣不能寻短见，不用着急报警。我不是让你问问招斌吗？让他问问你老丈母娘，看他是怎么说的吗？
2: 问过了，招斌什么也没说，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3: 看来招娣是真想离开这个家了。你吃饭吧。

0: 少勇是一棵大树，招弟儿就是缠在树上的青藤。藤没了树，就没了生命力。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次藤会选择自杀似的离开了这棵它赖以生存的大树。
1: 都一个星期了，少勇跟丢了魂似的，连农场他都不管了。是啊，
0: 我们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也没想到他这次能下这么大的决心。
2: 没想到招弟对我误会这么深，也许我真的什么地方做错了。
0: 秋玲，你不用自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儿，证明招弟长大了，他不再盲目的去爱了，他学会了思考感情。秋玲，我想问你个事儿，如果你要是不想回答的话。
1: 你可以不用回答。你问吧。你对少勇还有感情吗？对少勇，他结婚以后，我确实还对他有感情。 只是把它深深藏在心里了。后来我也结婚了，我们两个都不想伤害任何人。赵斌，这个问题，我非要很直接的回答你吗？不是，
0: 但是我已经爱上你了。 爱得不能自拔，真的，秋玲。如果你说你需要时间去疗伤，我可以给你时间。如果你想哭的话，我可以把我的肩膀给你。 嫁给我吧。

0: 我是个结过婚的女人，还带着孩子，我根本配不上你。我说配得上就配得上，秋玲，你现在可以不用急着回答我这个问题。这样吧，你一个星期以后再回答我。如果你觉得一个星期时间不够的话，那可以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够的话，那可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1: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都愿意娶你。
0: 赵斌，你这是……
1: 你是想说我是傻是吗？我就是傻瓜，你就嫁给一傻瓜呗。
0: 您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吧。
2: 好吧，
3: 那个，把酒给我倒上呢。啊，
2: 去，给你爸拿酒去。
3: 哎，
2: 你这顿不喝了不行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不是，喝酒伤胃啊。哎呀，
2: 我要结婚了。
3: 那不更得喝了吗？
2: 后山的呀？
3: 啥后山的？
2: 不是儿子。 我也没看你跟哪个女的又来往，怎么突然间要结婚呢？是啊，
3: 儿子，家里给你介绍那么多对象，你都没看中，现在说结婚就要结婚，那我们上哪儿给你找女人去啊？
2: 这事儿，你们俩不用着急，这女人啊，有了。
3: 谁呀？
2: 是啊。
3: 吴秋玲。
2: 那个二手货残次品，
3: 爸，你说话客气点行不行啊？是什么叫二手货，就残次品啊？

0: 不管了，我就得娶这吴秋莲，我爱死她了，而且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我非她莫娶。
1: 去，
0: 哎，我还跟你说啊，你到时候你可别埋怨我说我不给老张家传宗接代。
2: 行行，赵斌，我现在可以喝了吧？啊？
0: 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啊？
2: 你先把酒给我倒上。
0: 不是你是同意了还是？同意了。
1: 去拿去。嗨。
2: 哎呀，我要跟吴老二成亲，这真没想到啊！也行，跟吴老二成亲也行。
1: 哎，
3: 你要娶吴秋玲，你就从这家滚出去！
0: 你滚就滚！
1: 急了你啊！哎呀！哎，儿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0: 你甭管我，你回去，你跟你老东西说，我绝食了。
1: 你这回下来吃饭啊！
2: 哎，你绝食是不是？
0: 对。
2: 哎，好，省粮食啊！我告诉你赵斌啊，上边的苹果那梨全逮药了，有能耐你就吃。
0: 我一会儿我就把那农药直接给喝了，我现在活不活着也不吃劲了。
1: 你
0: 我告诉你，你要不让我娶秋玲，我就给你死一个看看。你回去吧，你走去吧，你可甭管我。
1: 下来吃饭啊！
2: 好好好。

0: 小勇啊，先吃饭，听了没有？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得吃啊。哎呀，这还得我伺候你，我端你这儿去。该吃吃，该喝喝，该找找，那才行。起来，不吃饭算什么能耐呢？那。
2: 你说这招娣一个多星期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我就不信，他还能不跟他妈联系吗？
2: 我听我大嫂说，招斌为了跟秋玲结婚，在家闹绝食呢。
0: 啥玩意儿？招斌要娶秋玲？
2: 是，我也是才知道不久。原来这招斌啊。很早以前就喜欢抽烟，哎呀，招娣他爸不同意，可能是嫌他秋玲结过婚就带个孩子。
0: 那谁能同意？哪个当父母的能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娶个二婚头还带个崽子？那将来再生个孩子，前一窝后一块能整快堆去吗？啊，我也不同意，是吧？你不吃饭算啥能耐呢？不吃饭呢？
2: 不吃，你不吃，我吃。

0: 儿子，妈给你做的你最爱吃的鸡蛋面可香了，吃了吃了吧。啊，
1: 哎，拿走吧，我不吃。
0: 小小祖宗啊，你都两天没吃了，你想饿死啊？
1: 饿死就饿死吧，反正啊，我娶不到秋玲，活着也没什么劲。
0: 儿子，妈求你了，吃两口吧啊！
1: 哎，你就别烦我了，你走吧，走吧，我跟你说，你劝我也没用。我劝
0: 我。哎呀，吃的秤砣铁了心了。
2: 还不吃啊？他不吃我吃。
3: 你去劝劝他吧，再不吃可就饿死了。他可是你亲儿子啊。
2: 他就是我爹，儿子给爹送饭去。
4: 儿子，
2: 面子热热。

0: 爹啊，吃饭了。
1: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轮着番的搞轰炸呢？我告诉你，我说不吃就不吃。哎呀，
2: 不是，儿子，你听爸说，儿子，
1: 我听你说什么呀？
2: 你妈呀，你妈做的面条可好吃了，还卧俩鸡蛋呢。你听爸求你就吃三口，多了不吃。第一口面条，第二口鸡蛋，第三口。

0: 我告诉你，没用，我要娶不着秋玲，饿死得了，活着也没啥意思。
1: 不是，你看你这孩子，儿子，你看你这又死又活的，你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别吓唬你爸。
0: 我呀，也不是吓唬你，我就是不活了。
1: 你看你这孩子，不是你这么的，儿子。
0: 你说没什么说，你还是走吧。
1: 不是，儿子，你说没什么说，儿子，你先把面吃了，完了咱有什么话好商量，行不？不是，
0: 你要是不答应，你就走。
1: 行，我答应你许秋玲，行不？我答应了。不是，
0: 媳妇儿呢？
1: 我答应了还不行吗？
0: 你真答应了？
1: 我真答应了。真答应了？我真答应了。
0: 真答应也没用啊。
1: 那怎么没用？
0: 秋玲那儿还没答应呢，那怎么办呢？这样，你要真想让我吃，你就找秋玲去，你说服秋玲让秋玲嫁给我，我再吃。
1: 不，儿子，你这话我怎么去说呀？
0: 你去不去？
1: 我没法。
0: 你不说是吧？不说你走。
1: 行，儿子，你先把面吃了，回头我跟你妈去，行不？
0: 不行。
2: 你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会儿，我等你们会儿。什么？绝食？啊，可不是吗？都三天没吃东西了。啊，啊，那为啥呀？
3: 不就是为了和你结婚吗？
2: 赵斌说了，我和他爸要不同意你和他结婚，他就不吃饭。
3: 啊啊，那你说。
1: 秋玲，你不用是那个戏灵人吗？你说他怎么这么傻呢？那你说啥？我跟他已经说过了，这事儿吧，得给我点时间，是不是？我怎么得跟我爸得商量商量这事儿？
4: 不，秋玲啊，这事儿不能商量，商量招斌就饿死了。
1: 就是，招斌就饿死了，三天没吃东西了啊！
4: 你说他怎么这么傻呢？你说，哎呀，那咋整啊？那你是戏灵人，那你肯定有办法呀，你去一趟呗，
1: 就你去一趟。不是这个，我能干啥呀？
4: 那你肯定有办法呀。
1: 对，
4: 哎，招斌呢？
2: 招斌，你看谁来了？招斌，你没事吧？
0: 秋玲，
2: 我听说你绝食了，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呀？我来看看你。
0: 啊，没事。 这都是我们家的私事儿，你别管，你快回去吧。

0: 那你这么说，是不是不拿我当自己家人啊？你什么意思啊？哎呀，这傻小子，秋玲答应嫁给你了，就是。
1: 假吗？有假秋玲能来吗？快开门呐！
0: 真的？
1: 哎呀，开门！哎，
2: 赵斌，
1: 隔三天了，还在那精神呢。

0: 你也答应嫁给我了。
1: 我怎么能看着你饿死了？
0: 饿不死。我要是饿死了，谁娶你啊？

0: 是阿金，跳舞。
1: 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2: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7: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8: 也是因为你们俩，
7: 咱谁跟谁？
9: 老家

0: 你们俩来了，来坐。你，赵斌，我说你能不能别刺激我？你不是闹绝食了吗？
1: 都是假的，骗人的。哎，你还别说，这招真管用。我妈投降了。
0: 那你爸呢？
1: 交枪了。这不，让我哪天去趟他们家，跟他爸商量商量，把我们俩结婚的日子定下来。
0: 哟，那这是好事啊，我得祝贺你们俩呀。
2: 少友，你怎么样啊？赵弟找着没有？
0: 嗨，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能想的办法也都想了。

0: 你谁都问了，你就一人没问。
1: 谁呀？
0: 林辉呀。
2: 林辉。
3: 爸爸不行了，哎呀，你又长劲了，有啊，这样。

0: 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告诉我。这孩子上学上的好好的，你把这孩子接回来干什么？啊？
0: 你
1: 什么呀你？你把孩子接回来就能解决咱们的矛盾吧？
2: 妈，不是我妈接的我，是我爷爷把我接回来的。爷爷什么都和我说了，他说你老不让我妈回家，他心里不好受，他还让我劝劝你，让你再给我妈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0: 小刚，你看咱爸都原谅我了，你就别折磨我了，行吗？
1: 谁折磨你了？你说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你错在哪儿了，你以为承认一个错误那就完了就？
0: 少刚，这回我真的知道我错在哪儿了，求求你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行吗？
2: 爸，你就答应我妈吧。
0: 少刚，就算你不看橙子的面子，你得看着咱爸的面子吧，是吧？难道你忍心看着咱爸成天替咱们俩的事儿操心？咱爸再一着急上火的，万一在中央医院那可怎么办啊？
1: 好吧，看在咱爸的面子上面，你可以回这个家。但是啊，必须写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误，不再见钱眼开。
0: 少刚，你说什么我都同意，我再也不跟你唱反调了，真的，少刚，你相信我。
2: 妈，这次你一定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0: 是，我一定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少刚，真的，我以后一定要对你好，我一定要对咱爸好。我要是再犯这种错误，你就直接把我赶出家门。
1: 行了，别说了。
2: 爸，咱吃水果去吧。
0: 吃水果，吃水果，快！我给你俩做饭去啊，快去。
3: 那好不好？
2: 爸，一直觉得我妈心眼多，没想到心眼比她还多。啊？
1: 为什么？
2: 明明是你让我爷爷把我接回来的。哦，是你早就想让妈回来了，你不能便宜了她做的那些坏事吧？
1: 这小

0: 你个小机灵鬼，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是不是？啊！<笑>哎呀，你妈妈这个人呀，见钱眼开，爱贪小便宜。如果她这些毛病不改的话，将来在社会上会吃大亏的。你说是不是？嗯。所以爸爸呀，才狠心把她撵出去，帮她改正错。
1: 爸，
0: 嗯，
1: 用什么法子捉我妈都行，但你可千万不能不要她了。
0: 哎呦，要！ 我永远要你妈了啊！哎呀，这些年你妈妈跟着我遭了不少的罪呀，嗯，她又没有亲人，咱们两个就是她的亲人，她离不了咱们，咱们也离不了她，你说是不是？
2: 是。
0: 哎呦，
3: 还是我爸疼我妈。
0: 哎，对了，这可是咱们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不准泄密，听着没有？
2: 我知道。
4: 我也是男人嘛。嗯，你也是男人呀。来，来口，辣沟上吊100年不许变。哎，对，来。嗯，知道了。
5: 哎呦，我亲爱的老婆呀，你可慢点啊！你。
2: 哎呦，没事儿，不用扶我。
4: 这不行，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5: 你这肚里怀的可是我江凯的儿子，你咋知道就是儿子呀？这，
4: 赶紧给我拿包去，还没拿包呢。你别动啊，衣服也别动啊。我妈说了，看你这运相，一看就是儿子。
2: 那我要生个闺女呢？
4: 这闺女也好，你说这闺女像你多漂亮，你说我将来左手一个小美女，右手搂着老美女，往城里一溜达。
2: 多有面儿啊！你说谁是老美女呢？讨厌！
4: 不老不老，我们少华呀，永远都不老。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2: 二嫂，少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4: 这少华怀孕了吗？我陪她来检查检查。挺好的吧？
6: 啊，挺好的，二嫂，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来拿点药。哎呀，
7: 我二哥四处找你，都快急疯了。你回去告诉你二哥，别找我了，照顾好他自己吧啊。
2: 二嫂，你这是跑县城来躲我二哥呢？
6: 不是，我没躲他。
7: 农学院在县里办了一个科技种田的培训班，我报名参加学习来了。二嫂，我知道你跟我二哥，你俩之间有误会，但这毕竟是误会。我相信我二哥是爱你的，我更相信你是爱我二哥的。你就听我的，赶紧回家吧，别自个儿折磨自个儿。哎，我知道了，少华，最近学习比较紧张。
6: 我不想为别的事儿分心，今天看见我这事儿，别跟家里人说行吗？那你自己注意好身体啊！我怎么看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呢？那可能有点发烧了，我都拿药了。那个，没事，我先走了啊。
8: 你慢点啊！
2: 记得吃药啊！
8: 要不二嫂我送送你啊？
6: 不用了。
9: 挺好的一对儿，瞎折腾啥呀？你也没少折腾呀！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是再敢折腾的话，你也见不着我。我这都当爹了，你说我……
10: 两位，哎呀，少阳哥啊。
9: 那个，喝点什么？啊，不用了。你找我来是为了招弟的事儿吧？啊，对。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瞒你说，我也找了他很久。少阳哥，
10: 嗯，
9: 我想有几句话跟你聊聊。 不知道行不行？
10: 啊，行，

0: 坐吧。哎，
1: 山文哥，我在找招娣的这些天，想了很多，心里边一直有话想跟你说说。
0: 啊，你说。
1: 我以前老说你自私，不懂招娣。其实我何尝不是呢？我把招娣绑架进自己编织的世界里，我以为我可以给她想要的生活，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她想不想要，她喜不喜欢。是我太自私，太不成熟了。我以为你爱的是秋玲，以为自己有机会，所以一厢情愿地把你当成对手，当成情敌。可到最后，我才发现，你在招娣心里的位置，没有人可以替代。
0: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年轻的时候，我跟秋玲是相爱过，但是跟招娣结婚以后，我对招娣是一心一意的。在我眼里啊，她就是个执拗任性的孩子，我老感觉她还没长大呢，可偏偏就是她的直率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她的爱就扎根在我心里了。我爱她。你说招娣离不开我，其实我也不能没有他。
1: 对不起。因为我自己的自私打扰了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我向你道歉。
0: 多想重新跟他在一起啊。

0: 爸，爸，睡着啦？
1: 啊，我寻思着地儿回来了呢。
0: 哟，您就惦记着您这儿媳妇儿。
2: 看我惦记，你二哥魂都要没了。
0: 我今儿过来啊，就是给我二哥招魂来的。
3: 你看见你二嫂了？
0: 看见了。
3: 少勇，
4: 哎，怎么的？啊，少王回来
0: 了。
2: 还看不着地儿了？
4: 你碰见你二嫂了？
0: 碰见了。
4: 在哪儿？
0: 哎呀，我二嫂说得让我替她保密。
4: 保什么密？我是你亲哥。
0: 他还是我亲嫂子呢。
3: 哎呀，你就快说吧，你俩。
4: 我告诉你，再不说你耽误时间，他就回不来了。
0: 哎呀，你放心吧，只要你诚心悔改，我二嫂肯定能跟你破镜重圆。
4: 行行行，别跟我卖关子了啊。他在什么地方？他到底在哪儿啊？
3: 快说快说呀！
0: 告诉他吧。
3: 啊，告诉他。
0: 咱县里不是办了一个科技种田的培训班吗？他在那儿学习呢。是住在农学院的招待所里。

0: 你怎么烧成这样了？都不去医院呢？起来，起来，走，去医院。起来，走，不行，咱们得去医院啊！快点！哎，衣服穿上。再这样下去，就出大事了，知道吗你？
1: 我再也弄不走。
0: 走什么呀你？来。

医生可说了啊，幸亏咱们来得及时，要不然啊就烧成肺炎了，多危险呀！我看看还烧不烧了。

0: 姐，你吃一点吧，要不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我不想吃，你也出去。
0: 那行，等你想吃的时候再吃。我去给咱爸打个电话，他在家还着急呢啊。

0: 爸，已经找到招娣了。找着了，招娣怎么样？挺好的吧？
1: 他没事，挺好的。你放心吧，啊。
0: 嗯，那就好。你跟他说，爸想他做的饭了。
1: 我一定告诉他。
0: 你放心，我会把您儿媳妇完好无损的给您带回去。
1: 嗯，早点回来啊，我等着你吧。
0: 好。

0: 这样。
1: 你要是觉得尴尬，你就别进去了，我送你就行。
2: 哎呀，走吧。
1: 啊？
2: 难道跟你结婚以后，我还得一直躲着你妹妹啊？
1: 我不是这意思，因为他招弟儿他对你有误会，我怕你进去以后他说出什么伤害你的话来。你可能还不了解我这妹子，她吧人挺善良的，但是她认准的事儿，她一条路走到黑。你说她一阵六亲不认上来，她不给人留面子。
2: 行了，别说了，赵定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还清楚吗？我知道他对我误会挺深的，所以我才要面对面的跟他说一说呀。这是我们女人的事儿，你们男人就别插嘴了。
1: 行吧，那个他要说什么伤害你的话，你出来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收拾。
2: 什么哥呀，你这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妹妹了是不是？
1: 人家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妈，我这不但把妈忘了，把妹妹也忘了。

0: 到这儿，到这儿。
1: 张弟，
0: 好点了吗？
1: 你怎么来了？
0: 啊，你秋莲嫂子，不是你秋莲姐，看看你来，这边秋莲还给你买点水果。
1: 我没什么事儿了，你们走吧。
0: 赵店儿，我行，那你们今儿俩聊吧。
1: 听说你病了，我挺担心你的，过来看看你。我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感冒了。你回去吧。你不想理我，我能理解。但是有些话，我必须当面跟你说一说。
2: 赵斌，
0: 哎，少勇，
2: 你来了。
0: 秋莲跟赵弟儿在里头聊着呢。哎，少阳，你要信我的就别进去了，让他们姐儿俩好好聊聊，聊开了就好了。
1: 这些年，说实话，我羡慕过你，妒忌过你，但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对少勇，当时他抛弃了我，娶了你，我对他是有怨恨的。我心里努着劲儿的想让自己过好日子，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苦吗？
3: 我知道你不容易，你应该得到幸福。放心吧，我跟少勇结束了，我们彻底的结束了。本来他就是我从你那里抢过来的，其实能跟少勇结婚，能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很知足了。我这就把它还给你。
1: 赵弟，你咋这么傻呢？盛勇是个东西吗？是你想送就送，想给就给的呀。我承认，建平走了以后，我确实对盛勇有过幻想。那时候我心里苦啊。他就像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我拼了命的想抓住他，我越接近他，我的心就越疼。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没对我说过什么，可是我是女人，我能看到他的眼神里，看着我的表情都是躲闪的。他爱的人是你。他满脑子、满心里装的都是你。这个结果，当时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我才更看清了自己。我知道我心里想要什么了。我要的，不是心里装着一个女人的男人。我要的是全心全意对我好的这个人，我找到了，张昭斌，你哥哥。我们两个马上就要登记结婚了。
3: 你和我哥？
1: 好，你先别说，趁我现在还有勇气，让我把话说完。招娣，我对你发誓，你相信我，我跟少勇在一起完全是因为农场的事儿， 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是还不相信我，我可以发毒誓。
2: 不要，秋莲不用，是我多心了，对不起啊。

0: 你和秋莲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我跟秋莲的事儿，这回你可以放心了。说实话，我心里边还是觉得你最好。 你不在的这些天啊，我一直在责备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总想起来咱们以前的那些事儿。那时候，你爸不让你嫁给我，你不听他的，他还打了你。
1: 全心全意的好，尤其是过了我们家的门，家里边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儿，都靠你一个人操持。要是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你是为了农场，为了我，才失去咱们的孩子，而我。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农场的事上，我忽略了你的存在，是我做的不好，这一切都怨我。赵婷，你能原谅我吗？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这一年多以来，为了建农场，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儿。其实回过头来想想，好多事情并不像咱们想的那样。

0: 挣了很多钱呢。在我们农场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慷慨解囊，支持我们100万。
1: 现在我跟你说，
2: 姜老板，现在我想想还感谢
1: 他。当时我们农场。

0: 生
1: 和
0: 我的夫人王天英女士，这边是我的儿子招斌，这是我的儿媳妇吴秋玲女士。

0: 我的女儿张昭娣女士，少女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是一个有梦想有理想。祝我的女婿大鹏展翅，为实现中国梦早日达到。哎呀，鲜花鲜花鲜花，不是好像
1: 董事长，现任理事，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副董事长罗老二先生，乡亲们请放心，我一定跟李金田先生好好合作，不辜负大伙的希望。
2: 爸，
0: 歇会儿，歇会儿。

0: 咱们这个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正式成立了，今后啊，就得靠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的努力，把我们的公司做大做强。我们不光自己富裕，还得让我们全村的每一个人都富裕起来，把我们正明山村这个品牌在全县乃至全省全国都把它打响，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2: 好。
3: 下面请咱们的名誉董事长李继田先生讲两句。
4: 好，
5: 还管他爸叫先生，你这
6: 那还光叫小姐呀？
4: 我要说呀，我先说，我和陈。

0: 妇结婚了。有老伴就是好啊，说给我染染头发，让我年轻年轻。这头发是他给我染的。爷爷说我年轻十岁，我呀成就没自信了。可是，一瞅有的人呢，这自信又来了。咋说呢？咱的头发是真的，不像有的人的头发是假的。优秀。幸福，我觉得我的生活啊是真幸福啊！公司联合起来了，这是咱们事业上的幸福。祝咱们的公司越办越好，祝咱们离幸福越来越近。说完了。
1: 哎呀，说句话啊，
2: 你这个名誉副董事长是不是也得说两句？
3: 对，
2: 说两句。
4: 我
5: 就
4: 说
5: 我。
4: 说我这小姨呢，我都追求一辈子了，我都没追求着追你那儿去了。那个佘总啊，哎。以后我们俩就在你手底下工作了啊！我现在表个态是吧？原来对你们这帮子年轻人啊，这个我就不服气，我就寻思你们这工作能力吧都不中。可是时间证明你们的工作能力啊，就比我好多了啊！以后在你手底下工作呢，我就好好做人，好好工作是吧？哎。还有这个，
1: 我跟老白毛，哎，还不能这么叫了是吧？哎，我跟李吉田先生还得好好处啊！
2: 好，
1: 好，好，
2: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6: 今天啊，真是个特别高兴的日子。一啊，是咱们这个公司成立了；二呢，是我的父亲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做儿女的别无所求了。我觉得。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明年的今天，我们还在这里相聚。
3: 好，好，等等，拿笔。
6: 一会儿啊，请大家伙把你们自己的名字写到这面墙上，记住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假期以来，晴好天气逗留京城，有利于大家安排假日出行。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13度，北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夜间凉意加重。明天晴天持续，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防晒，入夜后降温迅速，全天外出则需要注意昼夜温差，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到9号

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将会继续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十号呢，可能会有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出现。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

0: 有请，有请。
1: 哦，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钱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们几位啊？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0: 哦，何先生，这儿，
1: 哎，来，
0: 两位夫人，请坐，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
1: 暂时不息，购买力也不行，
0: 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2: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0: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啊，
3: 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0: 愿闻其详啊。
3: 猪鬃，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0: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2: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猪鬃，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
0: 200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1: 哎，不敢不敢，
0: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
4: 来，
0: 来。
2: 李姐，
3: 来，金次长。
4: 好酒。
2: 来，夫人。
0: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
1: 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啊。
0: 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2: 其实林包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金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4: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2: 哎，说这些做什么吗？
4: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2: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4: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
0: 长庚兄，嗯，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

0: 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王先生听，请王先生自己来决断锦政部长的人选。如果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
1: 给长庚兄当秘书。哎呀，
2: 不说这些，
0: 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2: 一起，
0: 来来来来来。
3: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的，而且就在此地。
0: 此地？
3: 嗯，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嗯，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2: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2: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老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2: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啊，
4: 我也在天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2: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深乎深乎，止于无声。
1: 好，真好。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2: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吉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好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2: 长庚兄大气。哎，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4: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3: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
5: 别跟我开玩笑，
3: 实话吗？
5: 是的，别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2: 好，好，好，大家吃啊。
6: 起舞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金次长，这话作何解释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密劝何晨兄离沪赴渝。何晨兄终下决心，冒死牵肠。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辅，刀剑相逼，何晨兄令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如今何晨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
1: 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0: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解体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邝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1: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0: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晨兄？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何晨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特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1: 明白。
2: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何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
0: 多多益善。
3: 有事吗？
1: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3: 哦，宝宝宝宝，李大姐，哎，啊，不可不可，乖乖，刚送进来，你就安心用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4: 好，
3: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4: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5: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
4: 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
5: 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为食亡，
4: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
5: 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嗯，
4: 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5: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的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狄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的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

0: 小月，
1: 你不行，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笑>
2: 张团长，
0: 副办，
2: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的？
0: 张团长，喊小月报道。
2: 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 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3: 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
4: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队伍现在已经开到哪儿了？

0: 怎么守城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一些好的战果，能出事情。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

0: 海边上了。
1: 上海
0: 啊，
1: 什么地方啊？
0: 罗店，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已经打到罗店了。
1: 什么？
0: 罗店？
1: 罗店不是你们87旅吃亏的地方吗？
0: 对呀，就是那儿。
1: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0: 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1: 哎，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0: 太爷，小鬼子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
1: 嗯，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奎的战士，每猜必中，对吧，于娇？
2: 是的，爹。
1: 嗯，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3: 酒
0: 有，
3: 哎，
0: 有酒，拿酒是吧？拿酒，拿酒，拿酒。
1: 哎，抗战胜利了。万福、
4: 玉娇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4: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5: 万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6: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5: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2: 天
6: 啊，万福这个孩子，
5: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奎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6: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

0: 好的标志啊。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我丈夫心，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1: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他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我孟晚福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一娇，
1: 嗯，
2: 你怎么想啊？
1: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外父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帮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葵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夫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福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葵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0: 我懂，你们都是好孩子，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3: 来，喝一杯。

0: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1: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啊，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笑点儿，
1: 堵着脸，喊起来啊！
0: 喊呐，喊呐！
2: 二哥，二哥，
3: 停停停！
2: 二哥，

0: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2: 哎，你

万福啊，玉清。

月明啊，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啊，嘿。

出中国去！中国必胜！

0: 怎么回事？
1: 不是怎么回事啊！
2: 你看，楼底有人。

Oh!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在我心里，爹没走。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你听见了吗？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
1: 爹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求师徒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
2: 又痛苦又屈辱，
1: 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爹不会白死。
0: 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

被俘。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给我。
1: 曾大姐。
0: 嗯。
1: 我也想入党。
0: 为什么想入党？
1: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0: 那你了解党吗？
1: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0: 归属感。
1: 归属感，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0: 何先生，
1: 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
0: 晚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2: 万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1: 嗯，虽求死，其犹未悔。
0: 好，玉江，我们开始吧。

宣誓，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

0: 何先生回来了
1: 啊！啊，现在就出去啊！
0: 嗯。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神报国，但无时不在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在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0: 失了，姚凤撵跑了。
1: 万福来了。
0: 曾大姐。
1: 怎么了？
0: 苏姐她天大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英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1: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
2: 你说的，
0: 里边说。曾大姐，
1: 万福，
0: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请我们江湖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官派来的，这松吉官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机关的死对头。这松机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1: 现在时代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0: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1: 这是最后一批了。
0: 那所有线上的通知，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事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0: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1: 你不走吗？
0: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

0: 法跟他们周旋。拉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湖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吉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1: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再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吉云商行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碰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地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1: 是真的吗？
0: 我有办法。
1: 靠得住吗？
0: 相信我。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
1: 半夫，你要小心。
0: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1: 再会。
0: 再会。

0: 金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伪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2: 子珍兄，您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0: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
2: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3: 一，电台安全。
0: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

0: 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1: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毕师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2: 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成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3: 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
0: 金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
1: 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毕师兄，您做个选择，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3: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0: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佩服。
1: 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全权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好不好？
3: 我还没说完呢。
1: 赵先生，请讲。
3: 学会闭嘴。

0: 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都保重。
1: 严氏，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担心和我联系。
0: 你放心，我有数。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门，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3: 整团投围。
4: 没错，整团投围。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3: 硬拼太难，
4: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投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5: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投围然后给证明？
4: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投围，敌人不会相信。
6: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湾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4: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
6: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5: 我同意了，云奎兄，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4: 找到了。
5: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门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 我们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40,000,000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6: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

0: 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第一，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1: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林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旗带来。
1: 你要在哪个方向？
0: 在那边，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好，
1: 来，
0: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宣誓人，
0: 张云奎。
1: 宣誓毕。
2: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文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3: 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多危险啊！
4: 夜深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
3: 哎，
4: 水都打好了，
3: 嗯，
4: 饭也热好了。
3: 叶兄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刘什么态度？
4: 都安排好了。老刘也被叶盛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
3: 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出事儿了，到底怎么了？叶盛说，傅安杰牺牲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半个月前。
2: 十不疏散的时候，傅凡杰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他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鬼子围上来的时候，傅凡杰拉响了手榴弹。
1: 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 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承认，为了身后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
2: 我记得，傅凡杰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不需要别人见证。断头亲日亦如何？创业艰难，挨战多，此去全台。 招旧部，旌旗10万。

明，夫人，月明，夫人，夫人。

0: 你这臭小子，你吓我一跳！你看着，怎么样啊？
1: 小，
0: 这个。爸爸记得。可是明天才到吧？
1: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
0: 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月明给你抱了个冬瓜回来。
1: 那你们吃了吗？还没，你也没吃吧？
0: 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

0: 月明，想吃你爸做的什么菜？
1: 包子。哟，
2: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
3: 做包子去。哎，来，
0: 厨房在那边。
1: 厨房在那边。哎
3: 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1: 在那边。
2: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1: 行。
2: 走。
0: 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
4: 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
5: 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门清香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门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0: 一年都不见，何必是先生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4: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儿。
0: 余杭镇这边啊，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4: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0: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知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4: 怎么接头啊？
0: 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宝：翡翠码头、银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哎呦，
4: 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0: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2: 一个办法都没有。
1: 裤长呢？
3: 裤长是150。
4: 什么裤长有150？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7: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

0: 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菜，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就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出来。哎
2: 呀，多说两句呀、啊，
0: 再来两句。
1: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3: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1: 对的，
3: 对。那你怎么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啊？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1: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0: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1: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0: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1: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0: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1: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3: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1: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贴合他。
0: 王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师傅说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3: 就不开窍啊。
0: 同感。
3: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0: 对，哎，
3: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0: 或者是难度所在。
3: 对，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了， 对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0: 他不像升高升低。

0: 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1: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0: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1: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1: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一个平常心去面对。
0: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啊。啊，
1: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0: 对，
1: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于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哦，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11、12点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费我给你报销。
0: 结果呢，
1: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的一些群演老师，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到多晚我都给你报销车费，同时给你算一定的加班费。
0: 该不该报销这个钱？
1: 该报销。
0: 是你觉得该报销，还是说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1: 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销？
1: 中间就是信息的偏差，在于说群头并不专业，他去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去直接和群演老师去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嗯，
0: 误会。
1: 对。
0: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1: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0: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1: 是的。
0: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1: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应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事情。
0: 对，另外我追问一下雅韵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2: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0: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3: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

0: 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纪，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之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1: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三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2: 好的，
1: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2: 哦，执行制片。
1: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
2: 赵总吧，
1: 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 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看这今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绎著名群头。
3: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4: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人少了，你戏是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
3: 快去跟协调一下，
4: 这还有一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1: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就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3: 那我要求
4: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5: 王舒淇，
1: 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
3: 人
5: 我不吃盒饭
4: 啊，
5: 那小饭。
4: 小万，小万，小万，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艺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五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5: 还有咖啡，
4: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那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妄下继续了，好吧？
1: 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五星级的吃饭的内容，
4: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1: 没，老师，我们一部分啊，
3: 不然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4: 老师，您稍等，
3: 他跟你说，
4: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1: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五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3: 他这个咖位就吃这样的，
4: 行，
3: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
4: 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5: 固定的五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4: 这最开始我们是有合约的，
3: 这个没有签的合约里。
4: 哎，我是按着合约走的呀。
3: 哎，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3: 好点儿，我得走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3: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飞。
4: 哎，老师，您先别跟我们导演，
3: 都
4: 您先让我去和这边对接完。
5: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解决完天光也没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4: 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5: 啥叫耽误？我现在就需要。
4: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份饭，
5: 那不行，
4: 饭
5: 对，
4: 我们要走了啊！
5: 哎呀，你
4: 要不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5: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艺人吃，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4: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
3: 好吗？
5: 行。
4: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戏，对不对？
3: 别跟我们赵导，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等着半天了。
4: 他没跟你说话，他导演。
3: 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4: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啊！您先
3: 还有半天抓紧抓紧，还有半小时，您的速度拍不完。
5: 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在那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要先对接这个。
3: 哎，我们那饭也有了，
4: 没什么。
3: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艺人问了。
4: 预计在10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5: 半小时都到不了。
4: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
5: 那导演，半那您那半小时完事儿不整不了了？
4: 看我们艺人能不能先，我给他来。
3: 你就一个人，我这
1: 一百多人呢，哎，您看我们艺人是不是有什么甜点方面的需要？我们先垫吧垫吧肚子。
4: 他想点不是，
5: 我们一步一步来。
4: 您先让我去和他说完，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现在就派人去买。
5: 半小时之后到是吗？
4: 对，但是
5: 那半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啊。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
1: 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你还能撑得住吗？
4: 能。
1: 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一点掌声吧。来来来来来，我先来问一下群头。 栾头，这个感觉刚才他这一幕怎么样？
3: 首先来说，这搁谁呀、啊、也不好解决。
1: 是，
3: 但是你是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0: 也没什么招法，
1: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一个招都没有。你我再解释，你先等。

0: 你先等，您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赔您，您稍等，您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1: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五分钟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地问你，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2: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3: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你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0: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3: 明白。
0: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2: 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3: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2: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3: 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1: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4: 我在好奇嘉泰，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3: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5: 我想问个事儿啊。
3: 您说。
5: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3: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5: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儿外之音儿吗？
3: 不太能吧。我认为我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5: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3: 我愿意的。
5: 负面情绪也愿意？
3: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5: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3: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5: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3: 我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5: 其他也考虑？
3: 其他也考虑。
5: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不也登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0: 冒昧了啊，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4: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5: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3: 谢谢。

0: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录制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的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

0: 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0: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1: 没有。
0: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着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0: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1: 对，
0: 大哥，你玩我们呢？
1: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简历、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0: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1: 大多数都是。
0: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1: 对。
0: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1: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0: 不是小伙子，你告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播的，
1: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哎，
2: 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
1: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有点紧张。
3: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5分钟哦。
1: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0: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1: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3: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1: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他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则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资的一个要求。
3: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1: 目前销售可能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左右，无则底薪加上
0: 销售8到9千。
1: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3: 运营呢？
1: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5到6K左右。
3: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
0: 他怎么叫挺矛盾？他相当矛盾。
3: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2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1: 对，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3: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1: 对对对。
3: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1: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继续追问的一些对方的问题啊。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2: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1: 对，
2: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一点困难，但跟你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3: 所以你很矛盾。
2: 这件事很矛盾。
3: 我们的判断你很矛盾。
1: 对。
0: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1: 对。
0: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1: 销售。
0: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岗位，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0: 你慢点。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4: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0: 你创业

0: 会有倦怠吗？
1: 会。
0: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1: 会。你可能连续10天、5天、8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0: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2: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0: 什么样的疲倦？
2: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0: 就不想干了。
2: 对，
3: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2: 六七年了。
3: 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2: 不讨厌。
3: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2: 对，
3: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2: 对，
3: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才能找到机会啊。
2: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0: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2: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 OK 的。
0: 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2: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3: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六七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0: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2: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一到工作当中
0: 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2: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0: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2: 对。
0: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2: 不愿意。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4: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2: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4: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0: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你这不是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2: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0: 你别紧张行吗？
2: OK。
0: 说错了就重说。
2: OK。
0: 你要知道真实线下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2: 今天要给大家带一款裤子，那么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呢是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夏季的一个穿。当夏季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30-40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状态，它唯一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呢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种就是
5: 语速稍微慢一点，
2: 就是会出现的种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粘腿的一个裤粘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
5: 裤长多少？
2: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20，我是身高1.76米，体重60公斤，目前穿的是个 M 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尺码去拍。
5: 那185-200斤适合吗？
2: 185-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XXL 码两个加的。
5: 裤长呢？
2: 裤长是150。
5: 什么裤长有150？
0: 你觉得卖得好吗？
2: 我觉得卖不好。
0: 那你就再卖啊。不展示了。
2: 对。
0: 确定吗？
2: 确定。
5: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凉快。
2: 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
0: 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2: 是的。
0: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2: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0: 但是你六七年的

0: 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1: 此刻就聚焦在

0: 写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的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递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1: 零门槛的机会。
0: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1: 是的，
0: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急性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2: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们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1: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三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
3: 不难。
1: 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3: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四到销售一个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周天到公司来去进行一个试镜。
4: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
3: 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8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20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每天的一个 KPI 的口都是达成的。
4: 达成，
3: 对，
4: 不代表优秀啊。你在过往工作中两年里面的哪一个单月是你销售最棒的那个月？你挑一个你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你的巅峰数据。
3: 那就是第三份工作，我负责岗位就是在某个网站上面去进行挑品。那这个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品，你觉得这个品会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品，然后去联系这个商家。当时我选了一个品，单月卖了100万家。
4: 选了多少品当月？
3: 一个品，就
4: 选了一个品。
3: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4: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3: 对，
4: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3: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
4: 那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3: 那其实这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4: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3: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选中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以及佣金。
4: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3: 不负责。
4: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我说你近两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3: 一个月吗？
4: 对对对，
3: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4: 客户拉了多少个？
3: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4: 客户从哪找的？
3: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4: 扫街扫了30个客户。
3: 这个不是说扫街扫的30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30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100-200个这样左右。
4: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3: 这个我具体不清楚，因为我
4: 客单价多少？
3: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4: 当月做了多少？
3: 10万家。
4: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3: 对，
4: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30%，你的转化率25%-15%之间。
3: 对，
4: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3: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5: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3: 是的，
5: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1: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4: 是的，
3: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2: 邹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1: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 当

0: 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1: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0: 第二个 B， 为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 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0: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1: 对，
0: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1: 对，
0: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1: OK，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儿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3: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今年19岁，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想寻求一份跟 to 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0: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3: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to 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教育我，就是做人要诚信的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经常在这种饭局、这种场合里生长起来。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0: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3: 对。
0: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3: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0: 销售业绩怎么样？
3: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0: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
3: 对，
0: 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3: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0: 什么？
3: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再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那个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

0: 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好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1: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0: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1: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0: 对，
1: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0: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
1: 啊，
0: 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
1: 啊，
0: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下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下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1: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0: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一声练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人反馈，而且伴奏和伴奏就是请伴奏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包括钱和时间。选曲难以匹配，没有老师听的话，自己选曲很复杂；没有老师的话，进步也很难被看见。我们用这个五大 AI 引擎，就是在软件里的五个模块 ：AI 练声、智能曲库能匹配你的选曲，然后钢伴工坊。AI 陪练诊断，我们有那个分23个问题，然后在各种问题都有一个精细的诊断，最后出来一个12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施路径现在已经实施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1: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得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个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对，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5: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是？
1: 是。
5: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6: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团队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7: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家常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8: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的赛事，不管是职规赛还是我们创新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极的做好当下。
2: 你今天来找的是 to B 的销售岗，
1: 对，
2: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1: 可以，
2: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1: 行，
2: 可以吗？
1: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您最担心什么？
4: 怕胖。
1: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4: 我喜欢原味的，
1: 原味的，
4: 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6: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圆切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

0: 5元
1: 给你3元。
2: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折，打7折。
2: 买多少打7折？
1: 买多少打7折？
3: 2块1。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7折。
3: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0: 是。
3: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食品是要试吃的。
0: 对。
3: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让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
1: 哦，这个。
3: 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3: 程度。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的权限的。
1: 是。
3: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是还是要学学，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2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4: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呢，他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5: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5: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就是再创新高。
5: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流动起来。
5: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6: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啊。
2: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0: 对，
2: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7: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1: 是，
7: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的。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8: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1: 对。
8: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9: 聚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2B 的销售实习岗吗？
1: 是的。
9: 不更改？
1: 不更改。
9: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9: 你去得了吗？
1: 寒假暑假。
9: 寒暑假，
1: 对，
9: 是吧？
1: 寒暑假。
9: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

0: 郭嘉诚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朗玉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新西兰的销售岗，并且是 2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0: 群总，
2: 崔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0: 好，朗玉机器人，崔生生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我的选择是朗玉机器人。
0: 祝贺杨总，感谢群总。

0: 希望你能够在朗域机器人看一看真正 to B 的工作你还欠缺什么，加油吧，再见。
1: 谢谢大家。
2: 最终我选择的是朗域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公司，它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我们越来越多的感受到生活当中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通俗话，但是一琢磨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所以呢我们每次都要请一些一探团的专业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一探团的各位成员，欢迎。许多人提起 ICU 总觉得神秘遥远甚至于冰冷，
3: 但是很多医生告诉我们，进 ICU 的病人往往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一个小小的伤口，一个小小的病症就进去了。
2: 一个误区，一个侥幸，可能就推开了 ICU 的大门。
0: 所以本期

0: 的议题就是 ICU 生死防线，那些被忽视的致命小细节。我们今天啊来了一位特别年轻的医生，方便透露您的年龄吗？
1: 马上28岁，
0: 生于1998年。但是呢，您在的科室是 ICU 重症监护。那您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个医生，每天在 ICU 看到的这些场景，会不会让您觉得会有很大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呢？
2: 因为我主要读的方向就是重症医学，刚刚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有的在推药，有的在按压，有的在做其他的治疗，有的在跟患者家属谈病情，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也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因为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所以说对这门职业呢主要还是尊重。
0: 所以一开始想请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老说的那个 ICU 究竟是什么。
2: 通常我们说的 ICU 呢就叫重症监护室，主要呢就是一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各个脏器功能不全的病人有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叫 ICU 啊，也就叫综合 ICU，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而有的一些医学中心呢，它可能每个科室呢会分得更细啊，比如说心脏 ICU 啊，我们叫 CCU， 呼吸 ICU 叫 RICU， 外科手术后的病人需要进入的叫外科 ICU， 儿童中心它还有儿童 ICU 啊，所以说 ICU 的种类非常的多，但是合并了很多个器官功能障碍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进入综合 ICU 啊，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ICU。
0: 咱们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因为年轻一些很难接触到，你觉得这个 ICU 离我们远吗？
3: 我觉得又近又远，就是近呢是确实是如果你发生意外或者什么，这是突如其来的，就可能就是离 ICU 这个很近。但是如果要是说远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现在还年轻，
4: 能进 ICU 肯定是因为病情非常严重，能从里边
3: 再出来的
4: 就觉得肯定是度过一个非常大的难关了。对，
0: 所以 ICU 离我们普通人远吗？
2: 其实并不遥远。现在越来越多的 ICU 的病人，他逐渐趋于年轻化。比如说最近到夏天，药物中毒的病人比之前是要多的。一些药物中毒的病人，他也有可能收住到 ICU。
0: 其实现场在座的每位医生，各自的科室应该都会跟 ICU 有一些接触。你们理解的 ICU 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房？
5: 通常来说是需要24小时密切监测的，对于他的生命体征啊，比如说呼吸循环的支持，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做持续的肾脏替代治疗等等。
6: 对 ICU 呢，我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其实我也是一名 ICU 医生，为啥？因为我们有急诊 ICU， 而且我们浙大二院的急诊 ICU 呢是全国首批属于急诊的ICU 病房，所以说我大部分时间呢是在 ICU 里面工作。对于 ICU， 我觉得跟普通病房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可以高密度的去监测，包括生命体征，我们持续24小时的不间断，包括我们可以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导管，可以血压，我们学术上的一些专业的名词，容量等等，可以一直持续的去监测，所以我叫它高密度的监测。
7: 我觉得 ICU 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的最好的最坚实的战友，因为我们很多心脏术后的病人都要第一时间回监护室，有一些呼吸机的调整啊，循环系统的调整啊，都是非常依靠监护室的这一关的，就是手术是手术，然后监护室还是另外一关，所以是我们很坚实这种依靠吧。
8: 我们烧伤的话，就是还或者创伤，他的生命体征是很容易不平稳的，我们会说比较疼痛，我们需要镇静镇痛，需要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然后容量的监测，都是需要 ICU 的医生跟我们一起共同去帮助患者的生命稳定下来，然后一步步的好转。
0: 所以说其实 ICU 病房的医生或者 ICU 这个病房所有的工作机制都是和死神在竞速。我特别喜欢刷那种医疗剧，那种哗突然间哔那个滴滴滴滴滴滴开始响了，然后医生开始呼叫，然后所有人过来，一个医生在病床上，然后有人就往进推，然后所有的仪器开始往上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电影电视剧看多了，真实的 ICU 是这样吗？
2: 病人的生命就是在那么一瞬间，比如说出现了心跳呼吸骤停，我们需要马上的插管，马上的使用呼吸机，马上的心外按压，马上的肾上腺素的注射，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在2分钟以内完成，需要非常的快。所以说重症监护室跟普通病房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
3: 啊。那大夫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进了 ICU 80%的人他都是有去无回的一个状态？
2: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ICU 呢，它也分清。

0: 症和重症，有些病人为什么要收到 ICU， 其实就是他可能会存在器官衰竭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已经存在器官功能的衰竭了，他可能会进入 ICU。 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其实经过我们初步的治疗，比如说一些药物中毒的病人啊、一些外科手术后的病人，其实风险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他为了安全的把这一段危险期给度过，所以说他需要在 ICU 里待那么几天。其实并不是说我大家一看到 ICU 就害怕的不行，我进了里面就不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那有没有这种他就是拖着他不想进然后最终耽误的？
0: 等他到想耽误的时候，其实机体已经发出明显的信号了，比如说这个病人开始呼吸不好，他想不进都得进。如果真到了那个病人的状态，他可能自己已经完全没有神志了。这种病人如果不马上的对他进行抢救甚至呼吸机的支持，这条生命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病人想不想或者病人家属想不想，而是这个病他等不及了。
2: 但有过一种例子，就是有个孩子他胸闷喘不上气，然后来医院做检查，然后抽血化验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医生觉得孩子这个症状很明显，他明显的是喘不上气胸闷，然后跟家长说你最好去 ICU 去监护一下。家长说哎，我孩子好好的，没有检查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回家呢？就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去 ICU 住院的这个事情。结果他带孩子刚走出医院的门口，孩子就直接昏迷了。还好是只是到医院门口而已，万一他回到家再昏迷再送过来，就孩子就已经没了。
1: 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啊，如果人出现了非常重的症状，应该到医院先去急诊？
3: 对呀、啊，
1: 还是先去 ICU？
4: 急诊、啊、
3: 那肯定是急诊呢。
1: 现在还有一个急诊 ICU。
4: 那也是先去急诊啊，由大夫判断我是不是要进 ICU 啊，不能去了我挂号，大夫给我挂一个 ICU，
3: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这
5: 所有的病人来了以后，一般来说，如我们说的是结危重症啊，来了以后都先会去急诊，然后我们急诊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我们叫预检分诊的这个流程，根据我们医生的初步的评估、初步的救治，让他相对来说稳定了，就是至少需要比如说要紧急手术的，床边需要紧急止血的，需要紧急建立气道的，我们都做好之后，然后联系 ICU， 那么他该送到哪个 ICU 就去到哪个 ICU。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叫绿色通道，就是如果说最紧急特别紧急的那种，我们甚至可以绕过我们前面的预检台，你先进去抢救，然后后面我们再去完善他的治疗，为的是节省患者的抢救的时间，让他的救治的成功率会更高。
1: 当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经历这一刻，但是我们了解完了以后呢，我们其实内心会更加的踏实。我们其实这个心脏科呢分心内和心外，他也是经常要和 ICU 打交道的。
6: 对的对的，黄院他们就是跟 CCU 打交道，然后 CCU 把血管开通了，或者说是遇到难治的，或者把病情稳定好了之后，可能就要转到心脏外科，就转到我们手里，然后我们把病人所有的东西都解决好了之后，可能要只有转到 ICU 重症监护室，然后再去稳定病人的病情。
1: 那我想问一下黄院，像您观察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他这个心脏问题进入重症监护，这个比例逐年上升啊，
6: 这个事情好像一直也是在纠错的一件事儿啊。可能年轻的一些重症患者，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更加容易得到大众的关注吧，但实际上从整个的流行病学统计来说，还是老年的心脏病患者实际上危重症更多，心脏猝死也更多，去 ICU 也更多。当然就是和既往相比的话，可能确实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但绝对不是说年轻的会更多。
1: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这个新闻，心源性的猝死，就是我们这个黄金抢救的时间大概有多久，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遇到了或我们自身周围家人有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5: 就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5: 对也不行了，神经细胞我们一旦死亡以后是它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只能减少它缺血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急诊科大夫包括黄院他们心内科也在做很多的工作，就是科学普及，我们希望把这个疾病给它扼杀在摇篮里面，让它不要发生就是最好的，一旦发生了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快速的上去进行按压，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整个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6: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大众的公共区域不是都有那个 AED 嘛，就是自动除颤仪，其实对于心脏性猝死的来说其实会更加重要。在这个地图上搜到 AED 或者在场所进去以后就看到这个 AED 的时候，其实你直接就像一个消防栓一样直接拉开以后就可以把 AED 取出来，这个盒子一旦取开以后它打开的每一步它都会给你提示。
4: 那家里需要准备一些吗？比方家

0: 里的老人随着年龄增长。
1: 一般像我们心脏科说这个患者本身猝死风险会很高的话，我们其实会建议患者在体内植入一个自动除颤仪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用不着家里人这么来搞。
2: 那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进行心肺复苏，在等救护车来之前还是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那我们就放弃了吗？
3: 那肯定是首先是不能放弃，只能有120专业的人员接手，然后到达医院。一般来说我们在医院内再复苏30分钟作为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
2: 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有没有之前的一些预兆？
4: 会有一些吧，就是心前区的胸闷啊、气短呀，或者说是肩膀疼啊、后背疼呀，甚至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反映出来的是牙疼、胃疼，都是由于缺血导致的嘛。那这种情况它其实就是已经在身体给你发信号，告诉你说你需要去查一查了，需要去看一看了。
2: 我们这讲的是大人，大人呢还可以描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症状，有时候小孩子因为他不好描述，有可能耽误了一个最佳的救治时期。
5: 孩子有些时候他可能不会给你去描述我喘不上气或胸闷，那你看他的面色，看他的唇色，唇的颜色是不是从粉色变成了白色，还有面色是不是从红润变成惨白，都是可以提前观察孩子会有这些症状。
2: 刚才把这个气氛啊弄得说得有点紧张了，咱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怎么样？
6: 太好了。
2: 这个叫做 SRT 坐地起立测试。
7: SRT 测试是指坐立试验，通过从地面坐姿站起的动作来评估身体机能，扣分规则，初始满分10分，坐下和站起各占5分，每使用一次手、前臂、膝盖或腿侧支撑扣1分，动作中身体明显摇晃或失去平衡扣0.5分。
5: 脚趾交叉，交叉完了之后直接慢慢的坐下就可以。对，
0: 我也没做过这个动作，是先盘腿，
5: 然后他坐，做完
2: 这都成了
5: 之后就直接起。
0: 哎，等会儿。哎，等会儿。
2: 哇，你起得来吗？
0: 你起得来吗？
2: 我裤子太紧了，
0: 我肚子太大了。这会儿不要觉得丢人，是不是可以扣1分啊？
5: 该用手用手，该用
0: 心用心。对，是不是
2: 能用手？
0: 可以扣
2: 用手的，
0: 我就扣了一分啊。
2: 3、2、1。
5: 扣1分拉，
2: 我就扣1分吧，
5: 就扣1分，
0: 早晚得扣。
2: 所以还是年轻的身体好用啊！
0: 我真的觉得我要再瘦点，我应该能站起来。
2: 这个实际上锻炼的就是我们人的核心跟腿部力量。
5: 对对。
2: 谢谢，我们只是做一个测试啊。那接下来有请张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8: ICU 是生命最后的防线，更是最有力的健康警示。许多重症并非突然降临，而是源于感冒的拖延、心脏疾患的忽视、儿童意外的处理不当等。健康无小事，早识别、早干预，不硬扛、不拖延，才能真正的远离重症风险。
2: 就是我看了一些网上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新闻之后，我确实是有被吓的。很多人都在运动当中或者运动之后突然间出问题了，然后我就不敢了。你们看完这种新闻之后是不是就收敛了一下？你本来也不运动啊。啊，
0: 对。但是这个心源性猝死跟运动有关系吗？
6: 首先你可能是你得运动，是不是
0: 它会导致的你这样。
6: 对，它得有一个、
0: 就在家里坐着没事儿。
6: 对。
2: 所以咱们深入的探讨一下接下来这个议题。短短几分钟致命，心源性猝死到底有多可怕？
1: 猝死的话，我们其实在心脏科的话，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类人群，一类人群是35岁以下的，然后还有一类人群是35岁以上的。35岁以下的心源性猝死，其实它往往是来源于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的遗传疾病。那另外呢，就是年轻的一部分人群，比如说心肌炎患者，也有可能会在短时内发生心源性猝死，也是有可能。除此之外呢，大于35岁的往往都是一些比如说冠心病啊、缺氧心脏病啊这样一些类型的，或者再大年纪以后可能会是一些瓣膜的一些退行性变啊，所以它相对来说会年纪会更大一点。
4: 你首先要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就其实没有特别突然性的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你的身体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只是你不知道。包括说你可能每年都做体检，但是你并不是检查的项目 项目能针对性的查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是要根据年龄段进行相应的适度的体检，包括说根据家族的遗传病史。
2: 即便是没有这个历史，我觉得也有可能挺危险。你们听过病毒性心肌炎吗？就感冒突然间心脏病犯了。
0: 这个听说过，
6: 我好像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感个冒

0: 然后就突然病毒了。
1: 这个在儿童中倒常见一点，因为孩子的免疫力的减弱或过强，然后一过性的导致免疫能力的过度反应，导致他的免疫力去攻击他的心脏，导致他的心源性猝死。
2: 对于这种爆发性的心肌炎呢，如果特别危重的，也有可能直接收入到 ICU， 确实是需要很多的机器辅助装置，甚至我们说用人工肺，用 ECMO 来替代你的心脏功能。
0: 他是因为免疫系统下降了，所以就是才会导致他这样的。
1: 不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免疫力下降，导致他病毒感染，然后病毒感染进展成了病毒性的心肌炎。但病毒性心肌炎它有两个转归，一个是慢慢的好转，另外是个加重。如果它进一步加重，才会进展到爆发性心肌炎。不是所有的病毒性心肌炎都会进展成爆发性心肌炎，是这样一个问题。
3: 得了病毒性心肌炎，如果我治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吗？
4: 普通的病毒心肌炎，绝大部分它都是痊愈的，就不会再复发。但是发生过这种重症心肌炎的患者，未来有可能会变成心肌炎后心肌病。
2: 病毒性心肌炎一般没有特别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自己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可能已经不是特别的好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就好比说我们得了小的感冒发烧，年轻人就烧到39度，但是老年人呢可能就烧到37-38度，这就是因为免疫功能的状态它产生的异常，所以说在年轻人身上可能反应的会比较大，以至于产生这种病毒性的心肌炎。
3: 很多人去体检都会有一个心电图的检查，会看那个 ST 段，但是看不懂，这怎么看这个心电图呢？
4: 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心电图啊，上面这个呢就是正常的心电图啊，正常心电图包括 P 波、PR 间期、QS 波、ST 段，太复杂了，对吧？
5: 我一个看不懂。
0: 对，
4: 我们讲点简单的，窦性心律不齐，那这是一个疾病吗？
0: 是疾病呢，
4: 是诊断学上的异常，但是大概率不是什么疾病。窦性心律不齐的话，我们随着我们的呼吸的变化，其实就会引起。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把窦性心律不齐作为一个疾病来看。那什么叫窦性心动过速呢？
0: 快了吧？
4: 对，跳太快了。所以我们把60-100次每分的这个心率认为是正常的范围，那101次就变成了窦性心动过速。但是它真的有意义吗？未必见得哈。那我们在运动状态下心率会增加，那个时候基本上必然是会有一个窦性心动过速，对吗？然后什么叫窦性心动过缓呢？
0: 慢呢，它超过多少它就慢。
4: 对，所以小于60次每分就是窦性心动过缓。有一些患者觉得心动过缓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
0: 对呀。
4: 但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人这一生他的心跳是恒定的，实际上相对过缓的心率你可能更长寿。当然如果你窦性心动过缓，比如说平均静息心率坐在这里就小于45次每分的话，你还是要来看医生的。那请问为什么会区分房早和室早呢？
3: 我都不知道房和室这咋回事呢？
5: 心房心室吗？
4: 对，非常赞。我们心脏的话是有左心房和右心房，心室是有左心室和右心室。那么心房来源的早搏不就叫房早吗？心室来源的早搏不就叫室早吗？
3: 那它好还是不好呢？
4: 要看它的数量，第二个还是要看它的原发病。比如说喝咖啡喝出来的早搏，那你把咖啡停了就行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疾病。但是我们更加需要干预的是原发病，而可能并不是早搏本身。在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其实是叫做心房颤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心房颤动的这个占比就会越来越多。正常的这个心电图上的 P 波看不到了，我们只能看到这个 QS 波。
3: 它会导致什么呢？
4: 最主要的会导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心房发生颤动的时候，我们心房里面的血液是不是就湍流在那里，湍流在那里的话就比较容易长血栓，尤其是左心耳这个部位。那长了血栓以后，如果这个血栓脱落，那会随着心脏泵血，它会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如果到了脑的这个血管里去，它就会发生脑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当然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房颤的病人，他可能最后会发生呼吸困难啊、脚肿啊，会发生心力衰竭。什么是一度房颤组织？太难了啊！就是心房跳完了以后，心室跳，他们中间隔的时间太久了，那就变成了房室传导组织。我们正常的人呢，其实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度房颤组织。跑步的人，本身有窦性心动过缓的人，他可能就有一度房颤组织，所以这个是我们医学完全可以接受的。那到后面怎么就不能接受了呢？在发生更加严重的传导组织的时候，比如说心房跳2下，心室跳1下，甚至心房跳5下，心室跳自己的，那就变成3度房颤组

0: 这个时候就不可以。
1: 对，一个是节奏乱了，第二个是它太慢了，太慢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治疗。到更加严重一些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植入心脏的起搏器帮它跳。
2: 如果这种比较年轻的患者得了冠心病的话，他是否要进行手术，包括加支架这些？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两种手术方式啊。首先我可能会给他选择微创手术，而不是去选择开胸的搭桥手术啊。其次呢，在微创手术里面，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无植入的这样一些手术方式啊，比如说进行一个药物球囊的扩张，还有呢就是进行一个可降解支架的植入。那这个支架就算植入了之后，它在3年左右的时间会完全降解掉，那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血管可能会恢复得更好啊。当然如果这个患者他有冠脉的严重狭窄，但是我们评估了以后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缺血，那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强化的药物治疗，并不一定非要去放支架。
0: 放不了支架才来我们科呢。我们现在是做一些微创类的手术，就比如说只有一根血管狭窄了，然后并且这一支血管呢，在内科的角度上来看，它从介入的治疗手段并不能达到非常好或者是远期长期的效果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选择到外科来。
2: 心脑血管通常也跟我们的血压是有关系，有人就问了，就是说这个贫血的患者他会不会高血压呢？
1: 其实是有关联。我之前看到一个40几岁的一个女性，她其实就是在家里，其实她多次测血压都偏高的，而且伴有这个头晕啊、颈后的这个胀痛啊。她后来到了门诊以后，她不相信自己有血压高，她就说可能是家里的血压计出了问题。她说因为她有贫血，她觉得贫血不应该引起血压高，因为血容量不够嘛，怎么会引起血压高呢？实际上，除非非常严重的贫血，比如说血液只有我们正常人，比如说2/3或者更少，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确实很难血压高。但反过来，如果只是一些轻度的贫血，实际上我们的机体会反射性的增加心率，会提高我们内分泌的系统，叫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它会把这个血管的这个阻力增加，然后还会让我们的这个钠水储留，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其实贫血的人还是很容易发生血压高的。
3: 其实我们 ICU 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理论，叫我们叫氧供和氧耗的一种平衡。氧供呢，供氧它主要我们有血压，一个再一个就是血红蛋白。其实血红蛋白它是携带氧气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是低的，但是你又想达到日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用量，所以说你就需要其他地方把这东西补上来。其实对于这一类病人，可能就是心输入量体现的就体现在血压上。
2: 哪一类人更容易得这种冠脉微血管疾病？
1: 女性更容易。首先一个是解剖结构问题，我们女性的这个血管，尤其像冠脉的血管，我们比男性会更细小一些，然后在结构上面也是可能会更薄一些，会更脆一些啊。大家知道我们得这个血管的一些疾病，它可能会有很多危险因素，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高血压呀、高脂血呀、还有高血糖啊等等。同样的一种危险因素，那女性她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就会更大一些，所以女性会更脆弱一点。还有就是女性在这个绝经期，那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水平会剧烈的下降，那这个时候雌激素对于这个血管的保护作用它就减弱甚消失了，那这个时候就也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冠脉的微血管疾病。
0: 就是我们临床经验角度来看的话，瘦小的和很肥胖的老年女性冠脉更脆弱啊，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保护好心脏，我觉得也是保护好我们整个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因为心脏负责身体各个器官血流嘛，所以这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请黄院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心源性猝死多由心脏疾病引发，发病急，常无明显前兆，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激动、剧烈的运动、长期高压都可以成为重要的诱因。高危人群需要定期的体检、规律作息，避免剧烈的刺激。普及急救知识与自动体外除颤仪的使用，能有效地提升抢救的成功率，降低猝死的风险。
4: 啊，今天终于忙完了，现在1点钟了，因为这会儿没病人，看会儿书吧。
2: 哎呦，大夫，大夫，大夫！哎呦喂，我这吃了什么呀？ 我好臭，好难受哦！你给我开点健胃消食片吧。
4: 晚上。

0: 刚吃这么撑，东西是别人的，胃可是我们的呀。哎呦喂，
1: 哎，哎呦，大夫大夫，我现在就是的症状是四肢无力，睡不着觉，脾气还大，我是不是抑郁了？
0: 平常身体还好吧？
1: 还好，
0: 饮食也好的。
1: 可以的。啊，
0: 我们先做一些必要的一些检查，晚上能做的，如果都还好，给你用一些有助于睡眠的一些药物。啊，如果你用了这些药物以后症状还是持续，明天要来医院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些检查，好吧？
2: 哎，大夫，刚跟哥们喝完酒，哎呀，正好路过，给我查个血行吧。
0: 哎呀，你看这大晚上得少喝点呀。哎。
3: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24小时急诊坚守，直面生死博弈。急诊科医生啊，他是哪个科？
4: 哎哥，我问你，急诊科医生他是哪个科？
2: 全能。
3: 错了，急诊科医生就是急诊科医生，
2: 但是他得全能啊。
3: 我感觉急诊科医生很厉害，但他似乎就是一个全科医生的这么一个概念，是这样吗，江医生？
0: 对我们要求确实比较高啊，这个我也是。
4: 也不谦虚了。
0: 对对，也不谦虚了。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急诊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病人送进来是什么病人。有可能是一个严重的车祸，也有可能是一个30米的高处坠落，也有可能是一个心跳呼吸中，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我要面临什么样一个病人，所以说需要我有一个强大的心脏。那强大的心脏怎么锻炼起来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一个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我有一个很强的知识储备，只有这种丰厚的这种知识储备了我自己，那我遇到这种病人我才不会去慌张，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3: 我们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去急诊？
0: 首先就是提到是不是急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判断这个疾病就是它有没有潜在的一些威胁，第三个当然就是特殊的像中毒的、外伤的、车祸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呢一定要去急诊寻求一些帮助。从急重然后以及是不是判断它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生命，而且经过我们简单处理持续不能缓解的，那我觉得是要去急诊寻求帮助的。
3: 医院里面有一些个特别简短的，我觉得叫暗号，只要一说所有的医生都紧张了，比如说你6楼4床999，好像所有的医生集体就得集合了。
0: 不同的医院可能不太一样啊，我们医院有非常多的数字，不仅999，还有333、1122等等。比如说我们医院不同的区域进行划分啊，比如说我们急诊，我们可能会负责几栋楼，然后再加上公共区域。但凡是我们任何一个医护、医院的社工啊等等看到，他就可以去启动这样的一个代码，然后他会通过他的手机去拨打，我们告诉他要拨打哪个号码，然后其实它是一个广播的形式嘛，告诉他什么地点999。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哎，一看是我负责的区域，然后我就会带着我的团队，大家就赶紧还有护理，我们一起跑过去，然后对他进行一个施救。所以，而且我们要求就是一定要5分钟以内要跑到，其实对我们体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
3: 比如说你们在公共场所交通工具上，然后有没有遇到一些紧急情况？
5: 我没有在出行过程中碰见，但是可能在院内碰见过。那时候刚下班，然后这个病人可能刚来急诊，因为我是 ICU 的大夫，我就正好就从急诊那儿过，有一个心跳呼吸骤停的这么一个事件。不过好在旁边就是急诊，很快的就把他就复苏过来了。
6: 我当时没在外面遇到过，但我在外面晕过，被
2: 救过。
6: 然后我是上班路上，可能没吃早饭，早上又特别着急起床，然后砰砰砰跑，然后地铁下了地铁就晕了。但是很巧，正好那个同事路过，给我顺手就带回医院了。
7: 急诊室里的那些医疗的仪器呀、啊，是不是很昂贵呀、啊？
3: 有的时候那个患者呢，可能甚至要动用直升机。
0: 直升机转运的话，确实还是要贵一些的。但是我们国家也想尽一切办法在减少患者的支出的这一部分，因为这种直升机转运它还是适合于像山区的。对于我们急诊来说，其实我自己觉得，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对于医疗的投入还是蛮多的，医保其实政策也是蛮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进入急诊你常规的这种结危重症抢救，最后经过医保的报销能花多少钱，我觉得可能也不会说是太昂贵。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人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心跳呼吸骤停，他需要上这种体外循环的，因为他确实有一些科技的含量在里面啊，可以快速的在短期内达到复苏的效果，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这些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些。用这些设备或者这些药物或者说某些特殊的检查，那一定是医生评估过。
6: 我觉得也不一定，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完全很绝对。

对的，因为像我们接触非常多的就是 ECMO 嘛，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体外生命支持仪器，在人不行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步才会和家属谈，说你要不要试一试这个机器。我们会跟家属说的非常明确，那你至少

0: 不光是救病人，也是在救病人的家属，不管是金钱还是精力，对于病人的家属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负担，我们要充分的做好跟他们的沟通。
1: 医学发展的意义，包括医生努力的意义是什么？为患者获取更多存活的可能性。我想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探讨到就是这个黄金救援的几分钟，我记得有一个叫黄金四分钟法则嘛，我们也专门有一个道具，我们有请各位医生，然后也协助我们帮大家来再演示一下黄金四分钟的救援法则。我们首先要教大家做的是心肺复苏，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英文的一个缩写，
2: 对，叫 CPR，主要是用于这种心脏骤停的病人。当遇到心肺复苏的患者的时候，首先要判断环境是安全的，比如说你看到他是在一个火灾现场，你不要盲目的进去要去救他，因为可能你救不了他，还把你给搭进去了。
3: 对，
2: 环境如果都安全，我们才能进到这个环境里面，这个点很重要。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叫叫 CAB，进到现场之后，那我们肯定是首先要拍一拍他，喂喂喂，你还好吗？哎，我们叫这样，要拍要叫他，如果能够跟我们沟通，说明他人是好的，不需要再进行下一步的心肺复苏。
1: 就要拍那么重吗？
2: 那当然，
1: 然后声音要很大，
2: 声音要很大，否则他听不见。第二个叫是什么呢？我们要叫周边的同事，比如说，哎，四哥，你赶紧给我拨打120，并嘱托他要带 AED， 然后告诉他在哪哪哪儿。这个叫启动 EMS， 其实就是启动120系统。CAB 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先去判断这个患者有没有心跳呼吸骤停，如果我们判断他已经确实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那我们就要开始心肺复苏，就是 CAB。 C 是什么？ C 就是胸外按压，那我们可以选择两乳头连线中点的下面一点点，这叫胸骨下半段，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两个掌根贴上来，另外一个掌根呢这样给他按住，然后按压的深度5到6公分，然后频次是每分钟100到120次，这个非常关键。那么对于我们成人的心肺复苏，我们就是胸外按压跟人工呼吸是30:2，所以说我们按压30次以后，我们要给他进行气道的开放，CA 那就是 A 了，A 就是我们其实很重要，如果看到他口腔里明确有一些脏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快速的给他拿出来，这叫清理口腔异物，然后保持他气道的一个通畅，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人工呼吸。在进行人工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手按压一下他的额头，然后同时呢捏住鼻子，然后这个手呢用他的中指和食指把下巴抬起来，然后我们呢包住患者的这个嘴巴，然后进行吹气。这个吹气的话，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我每一次吹气最好是1秒左右，能够看到他的胸廓抬起，吹两下，然后赶紧再过来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这个时候可能四哥已经带着 AED 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迅速的把 AED 装上去，同时不能间断我胸外按压。装上去 AED 之后，如果他分析这个心率是可以除颤的一个类型的心率，那么我就马上去启动 AED， 它更重要，电一下就回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呢，日常生活当中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被东西卡住，不知道如何自救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用海姆立克法。
2: 2025年国际上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指南它进行了更新，对海姆立克呢它也进行了一些更新。今天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成人海姆立克。首先就是说判断它是已经发生了一个异物卡喉，肚脐上两个横指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用力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其实叫剪刀石头布，然后我这个拳头在这里，然后我这个手掌就上来了，给它握住，向它的后上方啊进行冲击，5次，如果能出来那是最好，如果不出来我们就要去转换从后背，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坐在一个椅子上那最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手呢在前面给他做一个辅助，后背呢从2侧的肩胛骨的中间进行冲击这样。所以说前后这样子5次轮替，然后直到这个异物能够排得出。如果说在家里发生了然后没有人怎么办，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找一个椅子，靠背的这个椅子，然后把肚脐上2横指然后卡在这个椅子上，自己进行冲击。
1: 谢谢江医生，谢谢。我们既然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健康自测的方法，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蔡医生。
4: 我们先做神经检测，就是看我们的大脑能不能更好控制自己的关节。首先是我们把眼睛闭上，去找自己鼻尖。如果说是一个范围内去都能碰到，是没关系的。如果你继续去摸自己鼻尖的时候呢，去摸到眼睛，去摸到嘴唇的时候，这可能就提示你的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说，用自己指尖，然后相互去对，看能不能对得起来。只要指尖能对上。

0: 或者在这样一个区域，只要它能待得住就可以。但如果是你慢慢对对对对对的时候，然后发现对得很远，那可能就是你神经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神经供气失调的方法。现在年轻人的伏案工作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敲键盘呀，用鼠标会比较多。有一个方法去检测我们的腱鞘有没有问题，那就是我们把大拇指握于掌心，四指横握，让我们的这个手掌是平，往下压，压平。如果压到180度的时候，水平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疼痛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他甚至压不到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剧烈疼痛，我完全下不去，这时候就说明他腱鞘有炎症了。
1: 有人说看一下指头就能看出有没有癌症，
0: 也不是完全是癌症吧，有些就是比较重的疾病是可以通过手掌简单的三个动作就可以评判出来。那首先就是看我们的指甲，指甲对指甲，只要有小菱形说明你功能是好的。那有些人就贴上去之后呢，就像我们的纸被贴在这里完全没有缝隙，就说明它有杵状纸，可能它的心肺功能出现了问题，这时候要及时去医院看。然后还有说就是看我们的掌心是不是红的，大鱼际小鱼际，然后掌根这些位置就像沾了红墨水一样，这可能说明你肝脏有问题了。最后一个事情就是看我们的指甲，就有些人指甲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黑色的线条，那如果这个线条宽于2毫米或者3毫米，甚至说在你的皱臂这个位置出现了黑斑，就可能是黑色素瘤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去医院看病。
2: 谢谢蔡医生，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简单自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我们不要盲目的担忧，最重要去医院进行一个体检，确诊我们是否身体有一些个异样啊。谢谢。其实今天我们更多的聊的就是与生命赛跑的故事。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全力救治也会有一些意难平，有没有一些曾经你们特别努力过，但是最终还是一个遗憾的结果？
3: 其实很多很多，曾经有一个是高位截瘫的一个病人，创伤性的气管插管，然后手术做完嘛，给他一次机会，然后进行一个气管的一个拔管，我带着我组里面的医生，然后一起评估好，拔完管都很好，我也在床边一起观察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只是转身去抢救室看了另外一个病人，很快就接到电话告知我说这个病人氧合维持不住。我们知道就是因为高位颈椎损伤的话，因为他的呼吸驱动力啊等等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马上就又进行一个呼吸皮囊，然后重新把气管插回去，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一旦我再次拔管插回去以后，这对于这种高位截瘫的病人，我们不太可能再去尝试去做拔管的，那么他面临的就是要气管切开，其实还是有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了。所以说我觉得在 ICU 几乎天天都会面临这种抉择啊，这可以是生死的抉择也好，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重要的一些选择，
2: 生死时速就这种感觉。
4: 我们有一些术前的病人，就是在住院期间要等待手术嘛，就是特别可惜的点就是术前的头一天晚上突然心梗了，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在非常努力的一直在循环按压，甚至超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接力的去给他按，每个人都力竭了，然后当你的手都已经按到就是不自主的在颤动了，但是还是没有把这个病人挽救过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心里面很不舒服。这个病人家属甚至有时候会安慰医生说，我知道你们尽力了，当他理解到我的时候我会更难受。
5: 当你付出全力的时候你却没有办法挽救那个病人生命的时候，你是觉得非常无助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年轻医生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去走医生的道路，就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但是当我们每天生死时速以后，可能很多患者会觉得这个医生变得冷漠了，因为他已经看惯了生死嘛。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上其实叫做锚定，就是我也需要一个心理的锚定，因为我不能够很小的一些事件就会激起我很大的波澜，就是我可能也无法承受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像现在可能也是因为年纪越来越成熟了嘛，就我可能很少会再有很多的情绪波动，就可能会更冷静。
2: 医学已经发展得如此之强大，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所有的病人都能救回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探讨这些，其实就是在允许我们接受遗憾，我们要允许雨落下，允许风吹起，允许有的时候可能遗憾，就是那个真实的答案。那医生站在他们医生天职的角度，珍惜每一个病人的生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珍惜每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得为这样的精神，我们深深地对医生献上我们的敬意。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谢谢。那接下来也有请江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急诊急救都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环节，主要应对突发的伤病、意外的创伤、极危重症啊等紧急的情况，强调要快速评估、及时的处置、规范的转运和多学科的协作，需要普及心肺复苏啊、止血包扎等这些急救的知识啊，缩短急救院前的时间，提升应急救治的能力啊，最大限度的降低伤亡，挽救生命。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听完了非常非常紧张的 ICU 的急诊的故事之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呀，我们的生命好像就是一朵花，有的时候看起来挺脆弱的，但是医生呢就像那个花圃的园丁一样，努力地守护着这个花，让它能够花期更长，让它这个花开得更美一些。所以医生都这么努力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更加重视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体健康。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一探探的各位成员，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讨厌，吃吃吃吃。给
2: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3: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4: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5: 妈呀！
6: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

0: 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嘉，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嘉，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1: 全职奶爸，
2: 对，
1: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1: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
1: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1: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1: 括号最讨厌狗。
2: 是。
1: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1: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1: 你变现了吗？
2: 已经变现了。
1: 兼职运营是，
2: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住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1: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2: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1: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嘉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4: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你那么讨人厌呢。我店儿都快倒闭了，讨厌！吃吃吃吃！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2: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3: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2: 义工现在就2个人。
3: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带货。
3: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2: 啊。我明白，
3: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2: 我明白
3: 啊，对，
2: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3: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2: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

0: 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1: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0: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多的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 Excel 表格反馈到群里。
1: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0: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1: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0: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1: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0: 占到70%左右。
1: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0: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0: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1: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0: 那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1: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2: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0: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2: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0: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的，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2: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0: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1: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0: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1: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0: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厂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1到礼拜5我是只做直播。
1: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天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0: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是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
2: 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0: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2: 你能吗？
0: 可以。
3: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的现在已有的资源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
1: 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渠道 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

0: 机会，
1: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0: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
1: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他之前离世的狗，去给他照顾，去给他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0: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1: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0: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1: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然后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力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0: 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2: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一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1: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了。有，
3: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哈。哲佳，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1: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4: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1: 对，
4: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这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5: 那王红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做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3: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4: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事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它是现在是对这个

0: 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目前没有。
1: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家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3: 给你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1: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3: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4: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1: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4: 全国市场，是的。
2: 哦，全国市场。
4: 对，对。
1: 好，哲家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东方绿洲。
1: 祝贺丁丁总，感谢韩一，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你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3: 妈呀，
4: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主义，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5: 发工资的时候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

0: 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十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三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四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1: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0: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83米。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1: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0: 我需要你。
1: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0: 是啊，
1: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0: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啊，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三条毛巾。
1: 哎，是规定必须得三条吗？
0: 对，这是我的 KPI。
2: 我们普通人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0: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2: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2: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0: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2: 谁没年轻过呢？
0: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啊。
2: 不，我比你小。
0: 你也是00后啊？
2: 我98的。
1: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0: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1: 你会焦虑吗？
0: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
1: 嗯，
0: 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1: 象。太脆弱。
0: 对对对，很脆弱
1: 啊。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0: 嗯，
1: 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
0: 嗯，
1: 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1: 你不是不内耗吗？
0: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1: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1: 什么面？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1: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3: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

0: 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它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它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它要看具体情况。
1: 好的，谢谢向坤总。
2: 谢谢就完了。
1: 那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2: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1: 是的。
2: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0: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2: 偏主播和达人，
0: 对，
2: 台前，
0: 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2: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1: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2: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1: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哦，
2: 最近才开始做。
1: 是的。
2: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1: 对，
2: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1: 是的。
2: 干什么呢？
1: 做培训。
2: 做培训。
1: 培训讲师。
2: 给谁培训？
1: 给门店的员工。
2: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1: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啊，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啊。
2: 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1: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啊。
2: 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1: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2: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1: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2: 你干嘛去？
1: 做导演助理。
2: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1: 端茶倒水。哦，
2: 干了多久啊？
1: 大概4-5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2: 赚钱吗？
1: 就1个月3-4千块钱。
2: 好玩吗？
1: 好玩。
2: 还想干？
1: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啊，
2: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1: 对对对。
2: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1: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2: 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1: 对对对。
2: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14000了。
1: 对。
2: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1: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2: 受不了了。
1: 对。
2: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1: 对。
2: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1: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2: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14000？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1: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2: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1: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培训。
2: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1: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1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2: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1: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哦，很会活跃气氛，大家

0: 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1: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0: 对，我自己确实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1: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对吗？
0: 是的，是的。
2: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0: 三个人。
2: 每个人干嘛的？
0: 有两个主播，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2: 那你呢？
0: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2: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然后还要自己剪吗？难道？
0: 对，我自己剪。
2: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0: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两个伙伴他们在弄。
2: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0: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3: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8000到14000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14000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20000，不可能。
0: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1年的时间。
4: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3: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你。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家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0: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3番5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4: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0: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4: 对，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0: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3: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0: 这个两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4: 那一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0: 粉丝的关注度比以前提升了。
4: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0: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4: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1: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0: 是
1: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3: 行就行，不行
1: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0: 也不完全是吧？
3: 哪不完全是？
0: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1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3: 那您才干了1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0: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4: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市场

0: 听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1: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2: 考虑。
1: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2: 跟现在一样，14000。
1: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2: 也是14000。
3: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2: 是我的。
3: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的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2: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1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4: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1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2: 那我肯定不掏啊。
4: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5: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4: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2: 最想干培训。
4: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2: 14000。
4: 地点有要求吗？
2: 深圳。
4: 深圳以外考虑吗？
2: 不考虑。
4: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0: 你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4: 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好，谢谢。

0: What you believe？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1: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1: 对。
0: 现在还练吗？
1: 练，昨天还
0: 练
1: 了。3到4练。
0: 这么厉害？
1: 比较自律吧。
0: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1: 对。
0: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1: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偏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0: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1: 确实都学过。哎呦，
0: 口气还不小。
1: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0: 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1: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我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0: 偷偷的调查的？
1: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是吗？
1: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带进
0: 去。怕什么呢？
1: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
0: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1: 有。

0: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我也
0: 就现在也不能说，
2: 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对，
0: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哦，那可不能，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4: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4: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5: 对，
4: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的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5: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嗯，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这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6: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呢？
0: 啊，对呀。
1: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7: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1: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3: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1: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3: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呢？
1: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3: 时间呢？
1: 大概3个月吧。
3: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1: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3: 我谢谢你啊。
0: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3: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1: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
0: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1: 新媒体运营。
0: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1: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0: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

0: 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1: 对。
0: 第三
2: 叫做监督机制
0: 啊，监督机制，
2: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

0: 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它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哦，
1: 文强哈，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啊，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2: 对，
1: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成功的？
2: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3: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2: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4: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就是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2: 汗流浃背，
4: 汗流浃背的啊，来。
2: 就是我好看。
3: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0: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5: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6: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确实
2: 也受刺激了，
6: 是吧？
2: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6: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你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4: 对，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2: 有。
5: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儿。
4: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5: 那肯定不行啊。
2: 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上。
4: 来吧，各位企业家， 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

0: 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1: 考虑啊。
0: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星辉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
1: 哦，明白。
0: 好，考虑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0: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1: 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好。
0: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
1: 好的，
0: 行吗？
1: 行，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1: 老师。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3: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2: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
0: 自媒体以及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换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我是探长栾云平。
0: 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通过我们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解答之后，我们觉得毫无道理的健康话题，其实每次来我们都是有一种学到很多走的感觉。所以今天呢也要辛苦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栾哥。
3: 好，
0: 最近一次体检什么时候？
3: 我每年都体检。
0: 哦，每年啊。
3: 对对对，每年体检，但是有一个就是困扰的，就是肺部结节，有这么个词儿。
0: 以前只知道有心结，
3: 对，
0: 现在怎么还有肺结？
3: 而且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叫结节。
0: 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在说这个做肺部的一些个拍片的时候 CT 包括咱们做一些个核磁等等等等，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体检报告很多的数值确实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是观察呢还是观察呢还是不管它呢？所以今天探讨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肺部体检报告。您是从什么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肺部开始有这个结节的体检报告？
3: 去年吧，原来啊正显示的就是未见异常，但是又是肺部结节，这肺部结节算异常算不异常啊？
0: 问问医生呗。
4: 首先我要说，就是这个影像的检查是我们肺部查体一个最常规的检查，一般我们病人都会先去查胸片。胸片如果说是什么也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异常，因为胸片是一个二维的成像，它是通过 X 线对人体一个单方向照射形成的二维的平面的照相。那 CT 它不一样， CT 像多角度的一个 X 线成像，是一个三维断层的成像，相当于把我们身体一个断层的扫描。这样的话对一些小的微小的结节，包括挡在这个心脏后面或肋骨后面的这些结节都能看到，所以两个检查精度不一样。我们通过 CT 可以发现更多肺部微小的病变。肺部结节首先它要分类，比如它分它的大小，比如说小于5毫米是微结节，5毫米以上是小结节，啊，那大于3厘米就要肿块了。那我们在临床来除了看大小，还要看它的这个密度，密度它分为比如说实性和亚实性，这是两大类。亚实性又分为一个纯的磨玻璃密度结节和一个混杂密度的磨玻璃结节。那在临床来说，不光要关注它大小，还要关注密度的变化。我们临床对于这种小于5毫米的微结节来说，一般建议是6个月以上随访，超过6个月以后如果没有变化有年度随访。那么5毫米以上的，我们可以第一次要建议是3个月随访，3个月随访以后如果没有变化也转为年度随访。就是临床上包括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认为，如果这个大于8毫米的这个亚实性的这种结节，如果它的实性成分增加超过50%，恶性概率就会增加。
5: 结节啊，它生物学行为现在非常复杂，大家知道这个肺是个透明的器官，你要把肺搞清楚实际上就是三部分，一个是形态学，一个是功能，一个是血管。那么 CT 呢，尤其是平扫 CT 啊，主要解决形态学的问题，以3公分为界，那3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0: 记住这个数字啊，3公分。
5: 3公分以下，如果说 CT 影像确实是爆结节了，我建议第一次啊还是要让医生去看一下，因为确实比较复杂。一般来讲啊，不到1公分的实性的呢相对反而安全一点。那么这种磨玻璃啊，大家知道肺里其实不太长好东西的。
0: 什么叫磨玻璃？
5: 就是像磨砂玻璃一样模模糊糊的，像一层云雾一样的，它不遮挡纹理，纹理本身就是肺里的小血管啊、小气管啊，它不遮挡纹理，它的边缘是不清楚的。那么如果纯磨玻璃，就是里面没有实性成分，那纯磨玻璃也相对啊还是让人放心的。那文献提示，即便20毫米以上的，就2公分以上的纯磨，那么早期手术它的复发率也几乎等于零的。但是一旦出现了实性成分，我们叫混杂密度结节，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
0: 就是要么就分，要么就合，最怕这种暧昧的，是吧？是吧？这个其实跟这一个道理啊。哎，你做过那个检查吗？就吹那个气啊，
2: 吹气儿那个做过，但我不太清楚那个检查是为什么要做。

0: 我刚才提到了肺呢，其实主要包括三部分：形态学、功能、血管。不管发生多大的问题，最终你要落到功能上。以前我看了一些小视频，就是你憋气能憋到一分钟以上，证明你功能好。其实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
1: 那咱这正常人应该能憋多长时间算正常啊？还是无所谓啊？
0: 这我觉得无所谓。大家知道肺的代偿实际是80%，就是正常人，你把肺80%的肺切走了，甩着20%，可以维持你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
2: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肺部检查，比如说不同的职业暴露史的人，是不是做的检查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一定的。那么有人讲吸烟，有人讲不吸烟。其实我个人认为，你吸烟也好，不吸烟也好，45岁以上男性，女性50岁，每年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即便是我不吸烟，我不能保证我周围的同事跟家人不抽烟，我可能抽的是二手烟。
0: 二手烟很讨厌，理论上来讲，二手烟其实对这个肺的影响啊，跟一手烟还不在一个层级上。
3: 那我想问一下，吸烟和比如说在那个后厨做饭的这个油烟，哪个对肺的危害比较大？
0: 吸烟，吸烟，
1: 一边吸烟一边做饭。
0: 除非你是专业的厨师，不然你暴露时间啊、强度啊都是有限的。
3: 那我还想问一下老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报告上会写那个磨玻璃密影度，这个东西听着挺吓人的。
0: 这个磨玻璃密度结 节跟磨玻璃密度影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是一小片磨玻璃密度影，往往是慢性炎症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比如说病毒肺啊等等这些。但是磨玻璃密度结 节就相对比较可怕了。如果是3个月甚至6个月它都不变化，或者是缓慢增长的情况下，那大部分其实都是恶性的。
2: 就说的突然间就感觉呀，就是我也想清清了。所以这个词大家记住了，磨玻璃结 节，观察时间3个月，如果不消散，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0: 如果里面出现了雅石性成分，那就更可怕了。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肺上都开始长结 节了嘛，有了这个结 节会不会和肺病直接相关呢？
0: 结 节本身哈，它是不影响肺功能的。我们讲3公分以下它叫结 节了，那即便它长到1.5公分，那这个结 节其实已经蛮可怕了，但对肺功能啊，包括你的症状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的啊，包括胸痛啊、咳嗽啊、卡血啊都不会有，结 节是没有症状的。
2: 3公分以上就比较危险了，如果3公分以内且是磨玻璃结 节3个月不消散的，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0: 纯磨玻璃密度啊，10毫米以上的持续观察不消散的，和5到10毫米之间的磨玻璃观察一段时间有变化的、有增长的，这都是需要穿刺的指征了，就不等了。
2: 其实早干预是挺重要的，
0: 对，
2: 但是
0: 一定要看
2: 医生。如果跟你说你随访，你能判断你怎么个随访？
3: 一般就是半年去复查一次，对吗？
0: 要根据你这个肿瘤的性质了，世界各地的指南是不一样的，这是要根据它人种的基因的差异来定的，也是根据各地的这个卫生状况，包括这个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来判断的。另外呢，还要决定于结 节本身的性质，比如说8毫米以上的，或者出现雅石性的这种结 节，我们可能很短时间内就要复查，有的6周、8周。即便你再放松，3个月以上也是一定要复查的。那么有的磨玻璃，比如说6毫米以下的纯磨玻璃，我们建议年度随访，1年做一个就 OK 了。所以它要根据具体的结 节的这个性状，以及他本人的情况去观察。另外呢，也要根据他的家族史，所以要综合判断。还是那句话，看医生。
2: 医生会给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南，你需要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怎么观察，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认真的，我觉得更科学的了解我们肺部的这个结 节和我的健康之间的关联性。
4: 我之前有两个阿姨，她们俩就是都有结 节，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大一点，有个小一点，然后大一点的阿姨呢，医生让她是3个月去查一次，然后那个小一点的医生说，哎，没关系，你这个可能1年查一次都没事儿，然后。他俩都是邻居嘛，好朋友。那大一点那个阿姨，她就是到3个月的时候就去复查了。那个就是小点阿姨说，她要1年才复查，她本来不想去的。但是这个阿姨说，你看我去了，你就顺带陪我一起去。
2: 来都来了，
4: 对，来都来了。然后就带着这个阿姨一起去检查了。结果这个大的阿姨她的肺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小的阿姨，那个姐姐突然变大了，还好她跟她一起去检查了。所以就是虽然医生告诉你，可能你这个1年再去检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它是有可能进展的。所以说你勤检查倒也没什么问题，
2: 不放心就勤检查。
5: 而且我觉得真的这个结 节啊，不要过度的焦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年纪也就27、8岁，因为他长期抽烟，加上他熬夜什么的，然后呢，他也是体检的时候拍这个胸片出现了一个结 节，他就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眼吧。我说要不然你还是再重新做个复查，要个片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报告跟他的影像学的这个片子，他其实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让他重新拍了一个以后，就很明

0: 明显它不是一个恶性的，是一个良性的。就比如说他可能前段时间因为感冒导致的，有一些刚才像主任说了，他说是一些就是短期的一些一个炎症的反应，所以说他就放心了。我也劝他，我赶紧把烟戒了吧，总抽烟肯定是对你这个症状啊，还有你的片子肯定是这个不好。
1: 发现结节以后，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大部分结节就是包括小于5毫米的摩玻璃结节，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事情的。如果大于8毫米的啊，另外出现实性成分的，多多的关注它，但也不用过度焦虑，因为目前这种大的结节早期的干预，它的预后是不影响生存期的。
2: 其实我周围也有，就包括就是我的同事，甚至家人，也是体检发现有这个结节，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形态学是很像一个恶性的，包括有分叶有毛刺，也就大概是7-8毫米这样。我们就是追溯他的，去问他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感染史，一个月之前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病史，然后有过咳嗽咳痰，这个病人就是一个抗感染治疗了，然后再到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去复诊，然后这个结节就消失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有一个随诊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病人提供给你的主诉，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有没有过那种其实啊，他这个结节这个事儿不大，他这个小病你观察就行，结果自己把自己吓病的？
4: 我刚才说的可能大家相对有点害怕哈，但是呢咱们还要把人家
3: 拉回。您终于知道反思自己了，吓得我们一身冷汗。
4: 没有人死于结节，结节一般来讲，我跟病人这么讲，咱们只要盯住它，你肯定没事儿。但前提就是你不要放松。比如说医生让你半年随访，你最后6年不来，这个就不行。就是你只要盯住它，肯定就没有问题。实在不行，那么咱们还可以去做处理。
3: 医生经常会这么说，你回去观察观察。这个时候我们提心吊胆，就是我们特别害怕它长大。
1: 我们怎么观察？
3: 那医生还要是有时候你密切观察。那到底是有病没病啊？还是
4: 一个专业的搞肺结节的医生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样哈，不管是膜玻璃密度中间有没有实性成分，是不是混杂密度，只要是我们不是认为需要立即处理的，那么它其实都是给患者一个反省自己的时间。
3: 我反省啥呀？
4: 为什么会得结节？
3: 我
4: 因为结节是这样哈，膜玻璃密度结节和基因关系很大，那么后天的原因也占着很大的成分，最主要就是患者本身自身免疫力。免疫力来源于什么？来源于饮食，来源于睡眠。那么睡眠跟这个免疫力关系非常之大，所以你要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觉，把自己的免疫力调整上来，使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膜玻璃密度结节就是早期的癌细胞和人体自然的免疫力之间的免疫监视、免疫对抗之间的一种战争。那谁打赢了，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你的免疫力如果好，你监视你的免疫功能好，免疫监视能力、免疫对抗能力，就换句话说，始终把它围在那里，它始终不突破、不侵袭。我们有结节观察10几20年的，这都没有问题。70岁以上的女性，比如说来结节，比如说12个毫米，这12个毫米的结节，你可能放到年轻人你要处理，你放到70岁或者75岁的女性，比如说老先生、老太太来了，我跟你讲，你不要管他，把你这个磨不这件事忘掉，因为你活不过他。你可以把它带走烧掉。8毫米的结节长20年，可能长不到哪里去。一个膜玻璃结节发展起来，发展到致命，至少需要5年到15年。所以你在70岁以上的膜玻璃结节，只要不是说中间出现亚热性成分，不是快速生长，我们一般就是放着不去处理它。你像78岁了、80岁了老先生、老太太，一个膜玻璃密度结节，你根本不管它，它不会对你造成影响。最后你做了手术，人撂在那儿了，你说算什么？定期复查，就这几个字就 OK 了。很多情况下呢，治疗和疾病本身是一个天平，很多时候是没有对错的，很多时候是没有结果的，你需要反复的去权衡。
3: 我今天其实对于结节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我就第一个就觉得说，不同年龄人对于结节有不同的认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结节本身是不会死人的，而是因为跟我们身体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当医生说有了结节，回去观察，我们真的就要反思自己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否足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和结节对抗，不让它变成癌症。 对吧？
4: 对，这其实是所有发生了疾病以后

0: 每个患者真的第一件事就要反思自己，当然有基因的问题，但是后天的这个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糖尿病、高血压也都是如此。
1: 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结节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是可以和它和平共处的，这也是今天对于结节的一个不焦虑的一个新的认识。那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肺部体检报告别自己吓自己，肺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结节，分清不同类型的病症，按医嘱随防。肺纹理增粗、陈旧性病灶多数也不用担心，拿到报告先看结论，不明白问医生，别上网查，网上搜索的结果十个有九个都是吓人的。
1: 问你一个问题，九龙打呼噜，
3: 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有人会之前不打然后后面打吗？他是之前不打呼噜，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开始有那种微鼾声，
1: 会吵得你睡不着吗？
3: 对，因为我对那个睡眠的那个声音的要求很高。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小孩的爷爷打着呼噜突然没声了，在按摩椅上，然后那小孩过去说爷爷爷爷，两个巴掌把爷爷呼醒了，他就是突然间打鼾的时候停止了。
3: 我爸就这样，
4: 很多人都这样，因为我们也住宿舍，也有一块睡，真的得有十几秒的。
1: 一般您怎么处理？
3: 给他一巴掌。
4: 会的，那我得好一天晚上我得给他多少巴掌啊。
1: 所以其实打鼾背后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被忽视的健康杀手，打鼾。
3: 那我想问一下，像我爸这种比如说打着打着呼噜然后突然停了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睡眠会暂停啊跟打呼噜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哈，单纯鼾症跟睡眠会暂停就是刚才老师们讲的，有没有打着打呼噜，比如说就单纯的鼾症，还是打着打着那待一会儿，
1: 这一套您挺熟啊。
0: 哎，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而且有的呢患者呢会有腿动，就是打着打呼噜憋住不喘气的同时呢蹬腿，那么有没有腿动那又可能是另一个概念，单纯的矛盾呼吸，比如说打着不动但是腹腔会来回动，以及没有这种腹腔的动的，那又是不一样的区别。我们老百姓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就要看它是一个单纯的鼾症还是暂停。如果单纯就是打呼噜，有的甚至鼾声比较响亮，相对来讲呢好一点，就是你可以观察，但是如果伴有暂停那是一定要去看的。从我们医学上来讲，我们会把每个小时就是完全不喘气了，憋住不喘气，每次大于等于10秒，以及就是伴有这个低通气，就是它是你看着没有完全停止，但是它的呼吸很浅慢，浅慢到一定程度的，把这个次数大于等于10秒算一次，一个小时如果大于5次以上，那就叫睡眠呼吸暂停了。
1: 那是不是您那有一个专门的，比如一个床位或者一个科室，我在那儿就您就看着我睡呗？
0: 对，这个叫 Sleep Lab， 叫睡眠的监测的中心实验室。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三型了，就是便携了，就是你带回家。因为在睡眠实验室里睡呢，会有守夜效应，就是我们很多老师们换了地方他睡不好，所以会影响你监测情况，所以一般现在我们都让患者去带回家。
2: 就睡眠这个打鼾和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它两个最主要区别就是它对人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因为单纯鼾症来说，它可能出现声音很扰民很不舒服，但对你的
1: 谁的鼾声能扰民，那得多大的鼾声。
2: 有这样的，
0: 我有一个患者他打鼾楼道的那个声控灯都会亮一宿，但至少对你的家人是一个很严重的干扰。
2: 习惯性打鼾，夜间可观察到的这种呼吸暂停，还有日间的嗜睡，还有晨起的头疼口干，还有注意力下降，这个都是他睡眠呼吸暂停人群的一个医学专业术语的表达。
3: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打呼噜是与张着嘴睡觉有关系，还是说与鼻炎有关系，还是枕头的高低啊？
0: 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发生通常不在一个层面发生问题，我们把口腔呢分为四个层面，最前面那个层面叫腭翻，后面是口咽侧壁，然后我们叫舌根，然后最后会咽，这四个层面加上鼻腔，我们把它分为5个层面。一般来讲呢，怎么也要以大于等于2个以上的层面呢，这种阻塞呢才会发生真正的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如果偏后的层面，比如说会咽或者舌根那个层面，那单层面就可以发生睡眠呼吸暂停。
4: 我就有点鼻炎，然后有的时候偶尔会打呼噜呗，完全是憋醒。
0: 一般来讲，大家知道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大部分发生于体重偏胖的患者，睡眠呼吸暂停以后，他瘦素分泌障碍了，他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尤其对甜食的那种渴望是

0: 非常难抑制的，很难通过自己去减重，通过自己去治疗，这个可能性很小。我们亚洲人这个因为颌面结构的原因，有一些比如说下颌后缩，
1: 就是这样。
0: 哎，对，哎，它实际就堵住了，它就堵住了。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呢，口腔内容物分布的问题，还有这个咽部脂肪的沉积等等，一些有一些瘦的患者呢也会得。
2: 比如说憋醒了，有没有必要去医院了？
0: 要憋醒了是一定得去的，因为憋醒了就程度已经相当重了。大部分睡眠呼吸暂停，他其实都憋不醒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如果说我一直憋着不知道，有可能这人就不醒了。
0: 会的，有一些猝死的患者就是因为这个。有时候听一些邻居讲，哎，谁谁睡着半截觉走了。可能往往是因为发堵住了，血氧降得很低，心脑血管受不了了，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比如说中风，包括心梗啊、脑梗啊。睡眠呼吸暂停它实际上一个全身性疾病，它是代谢综合征的一部分。比如说得睡眠呼吸暂停以后，一般我们认为只要有 HI 大于等于五，两年以上，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基本上达到一半了。我们一般来讲呢，睡眠呼吸暂停呢有四高一低，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指的是餐后血糖高，高血脂，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一低是什么呢？就性功能障碍，就是他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下降，他的情绪异常，他的记忆力下降。
1: 我问一下李医生，您自己会打鼾吗？
3: 我会打鼾。
1: 那您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3: 我属于轻度的。如果我做简易睡眠的话，应该就是大于五，但是小于那个十五的。
1: 这种需要去干预吗？因为我也是轻度的打鼾。
3: 打鼾的人，包括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人，他可以通过比如说改善生活方式、控制饮食，包括减重啊，包括避免这个烟酒，避免睡前服用这些镇静药物，他部分人能得到改变，还有体位的改变，他有可能就这些症状会减轻。但如果倒是中到重度的人群的话，大部分是需要呼吸机的治疗。当然也有部分人像冯主任说的，他存在着气道结构的改变，比如口腔的鼻窦的问题，他们通过外科的手术让这个气道更通畅，可能也会改善这种打鼾或者睡眠呼吸症状。所以他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1: 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3: 就是下颌后缩，脖子短粗，张嘴一看这个舌体肥大，然后舌后坠，还有扁桃体大，这类人群他都是打鼾或者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解剖结构上异常人群。是否特别严重，就需要通过这种专业的机器去检测它，决定它治疗方案。
1: 栾哥，你能接受自己每天晚上得带个呼吸机睡觉吗？
2: 不能接受，谁能接受？可是，但是你要走到这步了，那你就得接受啊。
0: 中重度以上的呢，对呼吸机的依赖性是比较强的。就换句话说，除了呼吸机以外呢，其他的办法不多。现在文献证实呢，就是相当一部分呢，体位治疗。改变体位以后，就是他侧身睡觉，他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体位治疗我们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给患者缝一个比较严比较紧的马甲，背后呢我们给他缝两个口袋，里面呢放两个网球，这样他只要一平躺，他就比较硌，他就会侧身，强迫他进行侧卧位。有一部分体位依赖的患者呢就缓解了，但是相当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主要是因为肥胖了，这个下颌后缩了，包括舌根下坠了，以及口腔内容过多，像这种我们叫 CCC 的，就是完全性环形狭窄的这种上气道的阻塞，可能就要通过呼吸机来解决。那有患者讲，我手术相对呢有一些比较小的手术，我们叫 UPPP， 叫咽舌弓成形术，就是把这个偏厚的那些内容物切掉，切除以后呢，使气道恢复通畅。但是这种啊，四年的复发率就能达到80%-85%以上，基本上呢管两年，因为基因就在这儿了。那你生活方式也在这儿，它脂肪啊包括就会沉积回去，它就复发了。你复发以后呢，你可能还是需要带呼吸机去解决。还有一种手术呢相对比较大了，国内做的不多了，颌面部畸形，比如你下颌后缩怎么办呢？做下颌前隙术，就是把这两边的骨头打断，然后往前拉，然后再去接上。那这种呢，它手术呢是能解决问题，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些其他问题，比如你口腔的咬合都变了，未来你会发生很多其他的衍生的问题。所以比较确切的无创的还是相对安全可靠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呼吸机治疗。
4: 我是在特别劳累的时候会有出现就是睡眠暂停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平时的话 是属于一个轻微打呼噜，通过体位的改变侧过身来能够稍微好转。
5: 我戴过一个鼻夹，这吸铁石的，
4: 不是那个还我还戴，不是勒嘴的，挂在耳朵上然后往上勒。
5: 我就发现原来每个人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自己。
4: 不，因为这个确实影响我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舌后坠导致的。我你看我也不是特别胖，

0: 然后呢，平时的劳累，其实引起打呼噜的原因其实特别多。有的时候像李老师说的，我们做手术可以改善，对吧？这是一方面。其次，对于这种痰湿型的，就是胖的人，一般打呼噜的情况会比较严重。那么胖人大多数在我们中医上来看，体质的话是以痰湿为主，所以说我们会一些比如说化痰祛湿啊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肺气不足，通过补肺宣肺的方法。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我一直没买呼吸机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栾哥说，戴着感觉肯定不舒服，
1: 好不了。
2: 他呼吸机是一直有个管吗？这样连着。
3: 李医生给我们普及一下，其实呼吸机没有那么可怕，跟医院的那个救治的那种呼吸机不太一样，它就挺便携的一个，是吧？
1: 现在的呼吸机做的比较小巧，比较便携，而且噪音也比较小。它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鼻罩或者口鼻罩，有一个密闭性以后，给一个压力，让你在睡眠的时候，这个塌陷的气道打开，这样的话就第一是保证了这个不会暂停，第二它的血氧包括睡眠的结构就会改变，实际长远考虑还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可能你通过带机器在改变生活方式减重，可能有的人减重以后他的症状减轻，他也许不需要带呼吸机了。所以这个治疗其实更多是为了人体的一个更长久的健康，包括预防以后出现的这种心血管、心脑血管、代谢综合征，包括神经系统，它也会引起这种大脑认知的障碍，也会引起以后记忆力减退，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要更看它的是看它的好处，啊，不要看它的一些某些方面的不便捷性。
3: 既然我们每天要一日三餐，要喝水，我们要出门散步，我们怎么就不能在睡觉的时候带一个没有那么麻烦的呼吸机呢？我觉得它是生活方式的其中之一。石主任，您家里面家属打呼噜吗？
4: 也有。
3: 那您怎么来解决这个呢？你肯定会吵得您睡不着啊。
4: 我们也是做过睡眠监测，它就是一个轻度的，它是不需要带呼吸机的，所以其实我的就是一个改变体位。可能家属你就得需要旁边可能推一推他，然后改变一下姿势，然后他就好了，没到那种中重度的程度，所以基本就是。还有就是减肥，青少年肥胖的也很多，所以现在也是有一些年轻化了都，所以还是最根本就是一个减重，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你的一个生活习惯。
5: 因为基因的原因，还有这个亚洲人群他口腔颌面结构的问题，就是他不需要像欧洲跟北美的人那么胖，他就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所以我们中国实际上睡眠呼吸暂停的患病率在全世界实际是相对偏高的。在国内呢，我们有两款减重药物，这个已经拿到了睡眠呼吸暂停适应症，一款叫马氏度肽，一款叫替尔伯肽。减重呢，还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呼吸机治疗呢是不能中断的。我们一般认为20分钟以上的睡眠就需要带机器了。比如说你说中午我就趴一会儿，这你不需要带。如果你要是出差，你要带着机器，呼吸机上飞机，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一律放行。
3: 虽然我们知道打鼾不好，但最后我还是想分享一个小小的挺感人的故事。就是我周围呢有一个长辈，他一生都在说他老伴儿，你怎么吵死我了。但是有一天老伴儿去世之后，他说我好不容易几十年适应了，今天晚上没有了鼾声，我反倒失眠了。所以其实呢，我们作为家人也应该跟打鼾的爱人，我觉得共同来面对这个事情，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美好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我们让打鼾变得逐渐的安静起来，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起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冯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打呼噜不是睡得香，是气道在呼救，会发生憋气和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合并白天嗜睡这样的表现。轻中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可以用体位治疗和口腔矫治器等等，那么涉及到中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可能不得不需要使用呼吸机。不要把打呼噜当笑话，它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健康信号。
3: 哎，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好多人经常推荐说你买一个制氧机吗？你买一个呼吸机，买一个雾化机吗？
2: 我身边有朋友有，然后一些宝宝妈妈也会天天就是说宝宝嗓子一不舒服或者咳嗽就在家全天开。
3: 我自己是首先家里面有一个雾化机的，因为我曾经出现过突然间失声，我就用雾化这个方式。
1: 我是去的医院做的雾化。
3: 我后来就想去医院还得挂号啊，那咱们在家里不是自己就做了吗？但是其实有的医生告诉我说你不能自己私自乱用。
1: 对，
3: 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这个议题，那就是会呼吸的救命机器。两位呼吸科的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没事买一个雾化机、制氧机、呼吸机在家里面用可取吗？
1: 这个雾化机和制氧机它是不同的功能，那么雾化机它是提供

0: 用一个气道的局部用药，达到一个治疗一个气道疾病的疗效的一个机器。那么制氧机是对于这种患有低氧的人群进行一个提供供氧的装置，那他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像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这个患者需要用制氧机的话，首先看他测血氧饱和度，可以家里常备一个血氧饱和仪，如果确实有血氧低的情况，才有必要去吸这个制氧机。如果血氧不低，吸制氧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益处可以说。那么雾化本身来说，它是通过气道的局部给药，达到一个局部药物浓度高，啊，这样的话全身副作用相对小，达到个治疗效果。但它也是有适应症的，不是说我们普通感冒、普通支气管炎啊就需要去做雾化。现在一到这个儿童感染季的时候，雾化是做的特别多，雾化的药物选择也比较多，有支气管舒张剂，也有一些吸入激素，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对的副作用。
1: 冯医生，您身边有没有自己滥用这些机器或滥用药物，到您这儿来反倒是耽误了病情的？
2: 相对少，因为患者出现这些情况呢，往往还是在这个方面还是听从医生建议的哈。雾化机器我们现在主要分为三大类，最常用的一类，我们用氧气作为动力进行冲击以后形成雾，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叫万托里面罩。还有一种就超声雾化，就是通过超声波把含有药物的这个液体打碎成微粒，然后吸进去。其实效果最好的呢，我们叫振动网孔或者振动筛孔雾化。那这种呢，是通过这个电磁振动，使这个药液呢穿过纳米级的网孔，形成更细的这个微粒来进行雾化的。制氧机呢，一般都是应用于 LTOT 需要长程氧疗的这个患者。我们对长程氧疗的把握呢，我们会测我们患者的血氧。如果长时间的血氧在88%以下的时候，才是需要长程氧疗，而且长程氧疗每天要吸15个小时以上的氧，才能起到真正的治疗效果。短时间吸氧呢，一般用于重度慢阻肺，或者是有重度间质病的患者。那他在活动，比如说他去卫生间穿衣服以后呢，血氧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短时间的一个补充。只要他这个氧缓慢的回升到90以上，并且能维持住的时候，这个氧就可以停了。总之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去吸氧。
3: 我其实觉得本身我们家宝宝有问题，然后在家里做雾化是有好处的，因为秋冬季节，然后小朋友都去医院做雾化的话呢，会存在一个交叉感染可能性。所以如果医生说你可以居家做雾化呢，那我们在家里做雾化可以避免交叉感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很难去配合你去做雾化，所以我是想告诉屏幕前的家长，需要我们去注意，总共是4点。前面2点是你需要让孩子坐好，因为小朋友很不喜欢坐着，他会跑来跑去。你如果躺着坐或不坐直，这个药液会直接掀翻射到脸上去的，那这样这雾化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一定要坐直。那除了坐直以外呢，一定要把这个面罩扣紧。就小朋友觉得这个雾化机好像很好玩，然后拿起来看看，再放回去看看，放回去。一个药跑掉了，药物浓度不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药液可能会喷到脸上、鼻子上、眼睛上，如果喷到眼睛上的话，很容易导致眼睛过敏。
1: 有人说做完雾化之后马上得洗脸，不洗脸会长胡子是吗？
3: 对，会有些孩子就这个脸区是红色的，有些孩子对这些药是过敏的。第三条就是做完之后，父母要帮孩子去拍背，因为他雾化软化之后，帮他拍一拍，让他把痰排出来，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孩子，这是第三点要注意事情。第四点来说，就是要喝点水，就是要漱口，因为有些孩子他雾化不仅在肺里，还在咽部，会进入食管。如果我只是为了达到治疗效果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停在口腔里面，那我们3岁以上的孩子如果可以漱口的话，那含口水吐出来，洗洗嘴巴。比如说3岁以下的小宝宝不会漱口的话呢，你给他喝口水，润润嗓子，这样也是有好处的。就这4点：坐直、盖好、拍背和喝水。雾化的面罩专人专用，这个季节用过一次之后，下个季节不能用上个季节，一定要换个新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
2: 成人雾化呢，跟儿童雾化呢，它的方式呢，其实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成人，就是真菌病常用的一种药，叫两性霉素 B 脱氧胆酸盐。它这个雾化呢，实际上是有口诀的，2、5、1、10， 大于20，吸到确实。什么叫2:5:10？它是每次吸5毫克，所以它每天吸10毫克，所以叫2:5:10。大于二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次做雾化的时候，10毫升的雾化液也好，15毫升也好，你要让它在大于等于20分钟时间内呢，把它吸进去。你不要弄得这个雾很浓很大，这样它会呛。吸到确实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把这个雾化带在这儿呢，他实际上呢在翻手机啊或者什么，他呼吸很浅，要有相对比较确实的这个呼吸。

0: 吸，但是你又不能总是深呼吸，你总呼吸不是碱中毒了吗？就是你深吸几口呢，再浅吸几口，然后再呢深吸几口，总之呢你要把药液呢很确实的吸到肺的深部，这是我们成人雾化的时候要讲的，因为要达到更强的这个治疗目的啊，所以叫二五一十大于二十，吸到确实。
1: 哦，明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雾化机，咱们再说回制氧机。我就记得原来咱们有一些老的前辈在后台的时候，就觉得今天不舒服，说我吸个氧再上台。
2: 我们是见在家里老吸着，可是咱也不知道他怎么不得劲儿，是喘不上来气儿，他吸氧啊，还是吸完他痛快啊？
0: 患者呢，大部分其实还是因为疾病原因吸氧。
1: 哎，像有的人好像有慢阻肺，
0: 慢阻肺，
1: 是不是他就得常年去吸氧啊？
0: 慢阻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气体进得来，但是它出不去，呼气向的时候流速呢达不到，这样的患者呢往往会发生呼吸衰竭，我们把它叫二型呼衰，就是它伴有低氧的同时会有二氧化碳的储留，就是二氧化碳相对比较高，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患者吸氧要持续低流量吸氧。什么叫持续低流量吸氧？就是你吸氧是要长时间的吸，但是流量呢一定要很低，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要小于等于二的，就是两升每分以下的。举个例子，不管通过面罩吸氧还是通过鼻导管吸氧，我们把这鼻导管放在一个盛满水的碗里，只要能看见尖端的冒泡这就够了。你如果持续的一个长时间的高流速的一个吸氧，把这个身体的血氧浓度提到很高的时候，因为大脑中枢感受器它的这个呼吸驱动就下来了，就是你呼吸的深度啊就下来了，就会发生肺性脑病，就是二氧化碳过高了，大脑就受不了了，就会发生瞻往、昏睡、意识不清等等，反而就更加不好。所以如果慢阻肺的患者在家里使用制氧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持续低流量的吸氧，长时间的很大流量的去吸氧，反而会造成非常不好的效果。
3: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适合这种大流量呢？
0: 那我们一般认为一型呼衰的肺纤维化的患者，他没有是二氧化碳储留的问题，只是低氧，因为他过度换气嘛，他二氧化碳甚至低，那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的血氧不达标，持续在88%以上呢，这样的患者可能需要的流量呢相对就比较大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怎么使用，如何使用，我们是不清楚的。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和蔡医生为我们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呼吸机，拿到一个雾化机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呢放着一个雾化机，一个呼吸机，怎么来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
4: 那我来先讲居家使用这个雾化机吧。那这是一个雾化机的单元，然后这边是加药的，然后氧气从这里上来之后，然后把这个药物气化之后变成一个雾的状态。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这拿直，竖直着拿，坐着坐或站着坐，一定不能躺着坐。你躺着坐的时候，这个药就直接掉下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吸，被你吸到嘴巴里去或者肺里面去了，就会呛着。然后第二步就是这个面罩一定要扣紧，它其实是这样卡上去，我就不卡了。然后我就这样演示一下，就是鼻子和嘴巴一定要捂紧，然后你这样气化的时候，面周围最好不要有气体露出来，它能看到，因为它是雾的形态。
1: 我帮你戴上吧，这个就是戴在后面，其实也不会很勒，
4: 不会很勒，后面是可以调节的，然后不同的头围的人可以不同的这样，就这样扶着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要清洗面部，然后把一些药物残留擦掉。第四个事情就是要给自己喝点水啊，然后或者小孩子漱漱口，这样帮助你把口腔里残留的药物代谢掉。
1: 这个操作呢是比较简单，因为现在机器特别智能。我想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里面加的这个药，是不是处方药，得去找医生开？
4: 哎，是的，这个药不要自己觉得我好像这两天病情严重一点，我就加点药，我平时用半支，我今天直接用一支，这样是不合理的，也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用多少支，怎么配伍，再怎么用。
1: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雾化机了，栾哥您看看这呼吸机，看完之后还想戴吗？
2: 我刚才我也没想戴。
1: 这个就确实是比我想象当中显得就是有点专业。李医生您站中间给大家讲讲啊。
5: 首先这个呼吸机它是由这个主机有一个就是通气的设备，另外一个湿化，另外还有管路，另外还有一个鼻面罩或者口面罩，另外还有一个头带，这基本组成。那我们这个机器首先是如果定期需要消毒的，也包括就是这个管路，还有它这个有效这个过滤棉，还有里面这个湿化罐，都是要定期的去消毒。一般装这个水是装纯净水或者蒸馏水，如果装矿泉水的话也需要定期的清理，因为它会形成一些水垢。然后它戴的话比较简单，它戴的时候我们不把这都揪开，因为它有下面有两个扣，
4: 就是你第一次使用调整好那个角度之后就不用再改那个角度了。
5: 戴的时候

0: 首先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脸型的这个口鼻面罩，因为它如果戴的不舒适会有面部的压伤。戴的时候应该是先把这个上面这个袋套好，然后我们上面套好以后，然后把这个后面固定好以后，先把这个头部这个袋去把它系紧，然后再把这个下面这个靠近颊部的这个袋给它系上，
1: 耳下，
0: 对，系上以后这个东西需要调整，调整目的是让一个是比较正，另外就是让它这个四面包括额部这块包括脸颊这块都不漏气，因为呼吸它是个正压的通气，如果漏气的话它就会持续的补气，反正就很不舒服。这个和蔡老师说这个雾化剂也要密闭性，但它密闭要更高，既要达到这个合适的脸型，又要达到这个四周都是不漏气的，不漏气以后才能给一个持续的正压，才能达到一个睡眠压力打开气道的目的。如果他给的压力如果说是不够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再调整。
2: 那你看我医院还有一种叫 ECMO 的那种呼吸机，它和这种有什么区别？
0: 那个是彻底代替肺脏的功能的啊，那个相当于是代替肺的这种通气和换气。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你看人的肺是相当于通气加换气，就我们说你把气体吸进来以后只是第一步，需要再到了远端的肺泡进行换气，然后把你的空气氧气带到血液里面，血液再把交换氧化氧化的排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人的呼吸的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呼吸机其实它并不改善换气，它主要改善通气。因为我比如说有慢阻肺也罢，或者有睡眠呼吸暂停吧，它是因为气道的狭窄阻塞导致的气流受限，那我们通过这个压力以后让它的气道打开，改善了通气。那么 ECMO 它是不一样，它相当于是彻底代替人的肺脏，我相当于我到这儿以后血道流过这个机器以后直接就氧合了，带氧气就再供全身了，它是不一样的。
2: 明白了，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你看雾化机呢其实只是给我们气道给药的，制氧机呢它提供氧气，但是肺呢是自己可以呼吸活动的。我们家用的这种呼吸机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气道打开，我们能更好的让我们睡眠呼吸。谢谢，谢谢两位医生。我们今天聊的其实都和我们一呼一吸有关系，我们总觉得呼吸好像很平常，但是我们想想看，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呼吸困难，我们才感受到哇，原来能够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是多么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别小看家里这三台呼吸机器，它们都是治病急救的医疗器械，不是日常养生的小家电，千万不要凭感觉自用，跟风囤货，乱用参数。肺部的损伤不可逆，家用呼吸器械要对症使用，遵从医嘱，不盲目养生，不过度依赖，用好救命，用错伤身。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所以呼吸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今天了解完之后，我们能够一生任何时间自由的畅快的呼吸每一口新鲜空气，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它甚至于和我们身体的整个免疫机能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再次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陷落，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0: 看起来箱子很沉呢，
1: 像是走私的。小心点，
0: 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的事。
2: 宁云佛塔惊天巡，放总滴翠玲珑尘。春共万家赴远牧，响达两地分啼琴。
3: 宁波，
2: 新伙计明天就到，
3: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同志终于到了。
2: 老伙计未曾离老店，老伙计，这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
3: 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这茂林失踪2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日本轰炸机又要到了，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
4: 这动一带随时可能沦陷，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
5: 小哥，小哥，
4: 哎，小心！
5: 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4: 是不是特务？
5: 没这么简单。 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

0: 哟哟哟哟哟，大掌门来了，哎，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1: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2: 一切见机行事吧。
1: 是。哎呀，
3: 哼，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1: 哎呀，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儿，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我到了。
1: 早来了吧。
0: 池红兄亲自来了。
2: 分生兄，你也挤兑我呀？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非得要我过来陪的呀？
3: 要我说，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
2: 是是。

0: 岩特派员莅临指导，
1: 张恒。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0: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汉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1: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0: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1: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0: 特派员，这个事儿，
1: 陈团长认识他们？
0: 那是船东的小姐。
1: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必须要开箱验货。
0: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1: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李营长忠勇可嘉。
2: 谢谢特派员褒奖。
3: 不行，
4: 两个人来。
5: 这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
4: 那个人小胡，现在是政工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5: 一会儿见机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4: 是。
6: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
0: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6: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1: 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李营长，
7: 在。走。
8: 干什么？干什么？
4: 这是
8: 东家的箱子，要先打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9: 团座，
10: 打人不打脸，
11: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8: 走，
0: 分绳。
7: 团座，我这可都是一片赤诚啊！
0: 都把枪给我放下。
7: 我还在呢。
1: 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0: 哎呀，特派员，不必不必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0: 人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2: 是，
1: 走。
3: 没看到，
2: 接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1: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
4: 老板，坐车吗？
2: 好，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4: 不需要。不做拉倒。
5: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6: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5: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6: 战争状态下，军人无闲事。
7: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5: 这么说，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务的文人。
7: 对对，特派员，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吗？
6: 嗯。
5: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7: 哦。
5: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7: 汉生明白。
4: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啊！
1: 尝了这十年的老黄酒，嚯，你闻这味道，
4: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呀，真香啊。嗯，
1: 香吗？
2: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1: 好，讲两句。嗯，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4: 哎，
1: 庆功。来
2: 来
4: 来，

0: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机。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1: 哎呀，
2: 分手，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0: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1: 这个有必要吗？
0: 否则呢？
3: 大夫，大夫，大夫，救救他！大夫。
4: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5: 谢谢。萍萍啊，
4: 嗯，
5: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4: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5: 嗯。大夫，
4: 那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5: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4: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5: 萍萍。
4: 啊，
5: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亲自来做。
4: 好，我这就去。

0: 孙伯，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我父亲把您当做是朋友，您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
1: 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
0: 孙伯，这不是钱的问题。
2: 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3: 哎，好。
2: 赵书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是。
3: 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木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3: 但是监狱我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
2: 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再哪个监房？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没事，让我进去先看看。
3: 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书记，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兵微神速啊！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2: 就这两天。
3: 好，你等一下啊。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本来镇纸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
2: 哎，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
3: 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

0: 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回来了，哟，少爷，老爹，我回来了啊！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呵呵，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1: 老爹，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
2: 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东野，哎，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1: 我只信您。
2: 哎，老孙，哎，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玉珠，东野来了。
3: 哎，好嘞，哎。
2: 今天听到一个消息啊！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真不会是你吧？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这么有本事。
1: 不是我，
4: 来喽！
2: 刘嫂，
3: 这么快就好了？
4: 哎，
1: 少爷，
4: 东家，东家，哎。
2: 东家，您听听，
1: 少爷您听听外面，把大伙儿给高兴的。哎，
4: 雨竹怎么还不来啊？
1: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4: 那行，东家，少爷，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
2: 好，快去快去，
1: 好嘞。
2: 东
1: 家，我也去。
4: 来来来，
2: 等等我，等等我。
1: 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2: 萧寒回来了。寒儿，嗯，寒儿回来了。嗯，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
1: 我想玉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2: 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你明天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哎，哎，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
1: 哎，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衡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哎，往后退，站那儿别动，站那儿别动。 现在起，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5: 镇海，对吧？对，比如说，报告营长。
1: 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6: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1: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嚯，真够气派的啊！这党国的地方，哼。
6: 东野，哎呦，你也行啊！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

0: 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去吧。是。
1: 不仁不义，不孝不忠，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啊？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2: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1: 你还知道啊？你一走就是5年，5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2: 所以啊。
1: 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2: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哎，
1: 但我有个条件，
2: 不是，
1: 希不希望我帮你？
2: 行，
1: 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2: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1: 什么？把我送到监狱里头？你确定？
2: 确定。你没开玩笑？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1: 又跟我搞这一套！
2: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1: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
2: 这就是我的条件，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3: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4: 你是说日本人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1: 我想应该是。哦，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我这一个军人。
2: 哎呀，大家都清楚，你们国军向来都是。
1: 我们国军？那你是哪国的？
2: 中国呀，拥有5000年文化史的中国。你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现在有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1: 对，
2: 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
1: 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
2: 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1: 你没跟我说实话。
2: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找谁啊？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
1: 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
2: 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1: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2: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忘了？
2: 你精神没问题吧？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你？
1: 我想我没有。

0: 和尚，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不是，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1: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
0: 就他。
1: 对。
0: 等着吧，把门打开。
1: 是。
2: 看什么呀？快进去吧！
3: 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

0: 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了。
1: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你真不想出来了？
0: 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
1: 赶快的，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0: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1: 精神病，不会怠慢你的啊。
2: 跟我来吧。

0: 这朋友没毛病吧？别为难他，给他吃的好点儿。
1: 你别喊我啊！
0: 哼，别为难他，啊，弟弟拜托你了。
2: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儿！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儿。
3: 把衣服脱了，别呀！
2: 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
3: 嘿，
1: 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
4: 别！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
1: 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的地方，
4: 这里都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 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2: 还有玩到这里的，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行了行了，我来。大兄弟，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能。
5: 别人不能，您能。来，书记，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
6: 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

0: 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
1: 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
0: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夸奖了。
0: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呢？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0: 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五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金区关了38个人，木区关了32个人，水区关了28个人，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
2: 这你都能数得过来？
1: 可是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
0: 那有没有他既不是

0: 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
1: 没有啊，都在这儿。
2: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
1: 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
2: 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
3: 进去干什么呢？
2: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3: 哎，就这个傻子。

0: 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1: 这个傻子
0: 味儿太大了。
2: 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住手！你们这是模范监狱，这是模范监狱。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老实点。
0: 您没事吧？
4: 没事，没有大碍。
5: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撤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6: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5: 我会亲自跟团座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6: 现在就办？
5: 立刻就办。
1: 是。团座。
5: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
1: 是。
5: 怎么了？
7: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姚华康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6: 这你都知道了？
7: 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5: 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敌人盯上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我们现在已经被敌人盯上了，不是什么好事。我感觉不太对，我这心里还是不放心。一龙，你在这里盯着，我回去通知老郑。
2: 好，千万注意安全。
3: 我们这儿啊，就这条件，您多担待着点
0: 儿。这已经很好了，多谢老哥啊！
3: 您太客气了，我一看呢，您就不是一般人。哎呦，我就在想啊，您为什么进来呢？
0: 看看，
3: 看看，
0: 看看。
3: 那您看到什么了？
0: 自由的可贵啊！
3: 哎呀，这世界上哪有自由啊？您以为在外面的人都自由了？
0: 老哥说的有道理。
4: 来了个当官的，监狱长亲自陪同，好像要出事儿。

0: 张衡的突然到来，让萧韩的营救行动陡然出现变数，几乎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但这动摇不了萧韩的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危机，也一定要把王茂林同志救出去。
1: 书记，张衡去监狱了，萧哥会不会有危险？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兄弟，相逢即是缘分，我们更应该相识相知啊。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3: 军校毕业生，宁波籍，认识一个可疑的人，共党分子，监狱人犯。看张特派员，您想给我扣个什么头衔？
2: 看你打下日本敌机的样子，确实像一个上过军校的人。
3: 只要你够勇敢，而且运气也不错，上不上军校其实都是一样的。
2: 说得好。哎，你和林东野是什么关系啊？
3: 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说明这来龙去脉您是了解过的，要不然您不会问得这么具体。
2: 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3: 我是不喜欢重复回答问题。
2: 哦，他为什么要帮你进来啊？
3: 哎呀，东野这个人太老实了，他上当受骗了。
2: 那你进来是要做什么呢？
3: 我是来专程拜会张特派员您的。
2: 哦，这里是监狱，这里不归我管，
3: 是吗？
2: 当然，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啊，我也有权过问呐。
3: 可据我所知，张特派员您是一个热心肠啊，总是喜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
2: 哦，对了，你我是同一艘渡轮过来的。
3: 没错，咱是有缘分的。
2: 啊，更应该珍惜缘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能轻易的进来，但未必能随随便便的出去啊。
3: 张特派员，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们高兴的话，用危害。

0: 国紧急治罪法，随便找任何一点理由，就能轻易地把我给毙了。
1: 你不在乎吗？
0: 我在不在乎不重要，关键是您在乎啊。
1: 我在乎什么呀？
0: 因为我背后的力量啊。
1: 什么力量？
0: 人民。
1: 你要清楚，你现在在这里，就算是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0: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轻易的就这么把事儿给做了，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对手太弱智了？这有点不太尊重张特派员您呢。
1: 那你能怎么做？
0: 像我这种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认真的，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认真去做。
1: 你进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2: 1937年七月份的时候，中共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0: 同年的8月14日，你们国民政府
2: 又发表了《
0: 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又
2: 制定了《
0: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双方由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之后，
2: 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所有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可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并没有遵照执行，
0: 也包括这儿。

0: 书记，你怎么回来了？
1: 啊，你刚走，门口就来了很多警卫，我觉得这个情况要向书记汇报一下。
2: 一路你这样，你继续坚持。如果姓张的有什么行动，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要阻止他。
1: 好，
2: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同志带出来。

0: 什么事儿啊？有记者联系了监狱，他们说有证据证明击落日军飞机的勇士被我们关在这里了。
1: 这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有人给了他们这个。
0: 我刚刚看过报纸，而且还从有关方面得到了消息。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
2: 叫老孙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监狱要人。爸爸，您别着急，我替您去。爸爸，我说一句行吗？
1: 你说。
2: 这件事情它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一言难尽。
1: 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3: 谁闹事就抓谁，我让军队配合你啊！哎，《时事公报》已经发表了特刊，很快整个宁波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如果真的闹大，恐怕抓不过来吧。
4: 问题是他自己进来的，
3: 我跟外面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说这不符合逻辑。
4: 报告，
3: 逻辑。
5: 说，是于先生办公室。

0: 是打来的电话。
1: 谁？
0: 于继明先生。
1: 这事儿闹大了。
2: 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传得那么快，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活动。
1: 事情都闹到于先生那儿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现在必须要马上放人，要不这后果我可承担不了。
2: 这是一次设计好了的荣誉事件。

0: 是我，我是林永生。什么？消息可靠吗？哦，谢谢，感谢大家，感谢，谢谢，好消息。监狱已经宣布无条件放人，快，去把他接回来。
1: 好，我去接他，您别着急。
0: 玉珠，你也去，毕竟好久没见了。
2: 好的，爸爸。

0: 喂，老于啊，我老张。
1: 啊，老张。啊，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1: 啊，我帮你查一下。
0: 好，拜托拜托。
2: 一会儿见到他，我非得打他。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有话要说。
2: 他把我给害了，我被他给害惨了。我太傻了，我估计我上辈子是欠他，这辈子让我来还。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你确定？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3: 你还是替老爷子把他带回来吧。
2: 那你就在家好好等着，等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为什么是抗日英雄？
4: 干嘛呢？干嘛呢？
2: 我们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放人！放了抗日英雄！放了我的抗日英雄！
5: 抗议你们的行为！
2: 对，给他拍下来，拍下来，
4: 都拍下来！
2: 拍下来！
6: 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杀人？给我们一个答复！
2: 是，对，
6: 给我们答复吧！
2: 我们要答复！
6: 我们要解释！
2: 什么叫抗日英雄？
6: 给我们一个解释！
4: 给我们一个解释！啊！
2: 兄弟，出什么事了吗？这人怎么还没放出来？
7: 哎，你是上回把犯人送？
2: 不是已经答应把人放出来了吗？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7: 他根本就不想出来，在里面谈判呢。
2: 谈判？嗯，
8: 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一定见报纸。
9: 这人真是疯了。
7: 他可没疯，我们监狱长快疯了。
10: 兄弟啊，你一个击落飞机的英雄，就别再难为我了。要不外面那些记者是饶不了我的。
11: 那可不行，我知道。这次我的确是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就是想让你们把那个扫厕所的傻子给放了。
10: 一个臭烘烘的傻子，你要他做什么呀？
11: 你没看到吗？那个傻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而且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给人关到牢房里吃牢饭。这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是模范监狱干的事吗？
10: 不是，兄弟啊，我要是放了他，那上面可就不会放过我呀。
11: 哦，上面啊，那行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

0: 就在这陪我兄弟了。
1: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你我心里都清楚，在这个监狱里头，你是一手遮天的，还有你办不了的事情吗？啊，
2: 你明白就好。
0: 你要这么说，我这腿可就真抽筋儿了。你可千万别威胁我！哎呦，哎，我这腿可真抽筋了！哎呀，
2: 我扶你了，行吗？
0: 你们就把这傻子放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2: 别的我不管，除了放他走，其他的我都答应你。
0: 要不这样行吧？你先找人把傻子叫过来。
3: 喂，哎，老于，说。
4: 老张，我刚才给监狱督察打电话了，他说刚刚统计完犯人，没有特殊的人，但是呢，他说有个不在编的傻子，没有登记在错。
3: 傻子？
4: 啊。
3: 哦，哎呀，老于啊，感谢感谢感谢，我欠了你个大人情了，回头见面我请你吃大餐啊。好，就这样，先挂了。警卫排到，目标监狱，马上集结出发。
5: 是。
6: 您坐下吃吧。
3: 不坐。
6: 吃完了，慢走啊！
3: 跟上，跟上，快点儿！
7: 快点让开！马停了！
3: 哎，马，
7: 小心！
8: 马停了！
9: 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全体前进！特派员，没事吧？特派员，
10: 你干什么？
11: 对不起，对不起啊！马惊了，马惊了！
9: 我抓住他！
11: 杜霞，
9: 让他跑吧！追！
12: 不要去追！不要去！
9: 特派员，
12: 快，快！去监狱！去监狱！
9: 去监狱！快！
11: 特派员，车坏了！
12: 扶我下来！走！走啊！走！
9: 快跟上！特派员，前面就是监狱了。
12: 见山跑死马，至少要20分钟，加快速度。
9: 是，加快速度。

0: 别愣着呀，拿点好茶呀。
1: 给一个傻子喝好茶？
0: 我不喝茶吗？你不陪我喝点茶，那我不走了。
1: 你

0: 监狱长，别太吝啬喽，拿包好烟呢。
1: 你还想要什么？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白面？

0: 兄弟们都出去，维持秩序。记着，不能对记者动粗。
1: 集合！集合！集合！
0: 这就对了嘛，嘿嘿嘿嘿，走，来，这可真是好茶，你得尝尝。哎呦！

0: 子又断了。这到晚上了，搞什么鬼？
1: 行了，没事了，
2: 安静点，
1: 安静点。

0: 为了带我出去，跟那些记者好好炫耀一下。
1: 那个傻子呢？
0: 他出去抽烟了。去还是不去？
1: 啊，好，走吧，先把你这个瘟神送走再说。
0: 哎呀，停，
1: 走。

0: 兄弟，醒醒了。哎，差不多了，醒醒了。
1: 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嗨，你现在可以耀武扬。

0: 来了，我们的少林宗出来了。
1: 谢谢。
2: 太英雄，
3: 上车吧，我的抗日大英雄。兄弟就是用来坑的，对吧？啊，进来之前把怎么出去都已经想好了。
1: 兄弟啊，我这里是对你满满的感激之情，你的情我心领了啊。
3: 上来。
4: 停停停停停！排长，找人看住这里，一个人不许走，所有人封住出入口，跟我走。
0: 你们几个，
4: 只许进不许出。
0: 过来。
5: 报告特派员，我们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个人。哎，
6: 张衡明白，犯人出逃已经无法挽回，顶住萧寒才是当务之急。

0: 现在闹成这样，宁波你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你离开了对大家都好。一会儿你进去了，跟老爹道完别，跟雨珠把话说清楚，就赶快离开吧。哪怕你出去躲一段再回来也好。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怎么了？这会儿认怂了？

0: 觉得你有。
1: 你说有，那就有。你都挺好的吧。

0: 别说了，再说下去都没有底气了。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1: 没事，主要是看见你，被你自带的光芒给照的。
0: 你这张嘴还是那么能说。
1: 好多了。
2: 寒儿，
3: 回家。

林父关爱的目光，雨珠若隐若现的笑容，林东野落寞的身影，让萧寒感到深深的纠结。他多想解释五年前的不辞而别，但党的纪律要求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强装欢笑，把想说的话埋在心底。

0: 啊，辛苦了，这么早就把点心全都做好了。叫他们快点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刘总，啊，怎么只摆了3副碗筷？哦，
1: 林公子昨晚就回去了。
0: 哦，说是不能离开兵营。好，好样的。
1: 大小姐，
0: 军人嘛，就得回兵营，才有个军人的样子。那就去叫韩儿，让他快点来。
2: 萧公子一大早也出去了。
1: 还没回来呢。这样，
0: 给他留点，等他回来热了吃。
1: 哎，爸，
0: 嗯，
1: 你就别操心了，他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1: 又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没有舵的船，谁都控制不住的。

0: 不孝子萧寒来看你们了。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是怎么想的？想什么？你看啊，这爸爸以前说了怕你生气，但是这个也不能不说啊，是不是？哎呀，我女儿都这么大了，那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1: 那人家可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爸，我不嫁人，尤其是没有责任心、没有礼貌，一走就走了5年的男人。
0: 卓儿，天地阴阳缺一不可。爸爸跟孩儿的父亲是拜把子的兄弟，那是换了帖子的。 你们俩呢，又是指腹为婚。孩儿爸爸临走之前抓着爸爸的手说：“哥，拜托了，千万不能毁了婚约。”爸爸跟他说：“放心吧，老弟，海可枯，石可烂，婚约绝不变。”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能违背了人家的意愿呀？是不是？
1: 可这不是强求的事儿吧？
0: 对，不能强求。可是爸爸想啊，这个寒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可是爸爸想啊，这个韩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1: 爸您快吃。
0: 吃。

0: 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家那些宝贝的船呢？
1: 那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0: 我从小就听您说这些。
1: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可最后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珠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
2: 东家。
3: 哎，
2: 萧公子回来了。
3: 哦，
4: 涵儿啊。
5: 爹。
3: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涵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5: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李嫂，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2: 哎，
3: 涵儿
5: 啊，
3: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5: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儿是送给雨中妹妹的。
0: 谢谢啊。
5: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珠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3: 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5: 谢谢老爹。
6: 必ず3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図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所有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5: 属下，
7: 嗯，
5: 情况怎么样了？
7: 刚刚睡着。
5: 找医生看过了吗？

0: 看了看，也吃了药。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段时间吧。
1: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0: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功臣，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
2: 林营长，
3: 哎，
4: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
2: 对呀，对呀，
3: 有机会，有机会。
4: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5: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3: 特派员，您说笑了。
5: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3: 好，
5: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
3: 特派员，姚华刚才说什么了？
5: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更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3: 特派员，
5: 叫学长。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3: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5: 嗯，
3: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散漫惯了的无政府主义者。
5: 哦，来，坐，坐坐坐坐坐，
3: 坐
5: 坐坐坐坐，来吧。嗯，他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主义啊？
3: 不是因为什么主义，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萧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5: 什么女孩子？
3: 是我妹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5: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
3: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5: 嗯，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3: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
5: 哦，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3: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5: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生”，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3: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5: 样的，不愧是我。

0: 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问声。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1: 谢谢学长鼓励。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 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绍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省主席黄绍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没错。
2: 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3: 但是这个工作队呀，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4: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0: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
4: 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0: 对。
4: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0: 嗯，
2: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4: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0: 好。

0: 大哥，
1: 嗯，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警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哎呀，这有时候太热情啊，真是让人感动。
0: 就是。那大哥没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你怎么进来的你啊？
1: 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0: 哎呦，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1: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0: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
1: 我这不也为了警民关系更好吗？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27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
0: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1: 黄主席亲自签署。
0: 我要不认呢？
1: 不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0: 嚯，你凭什么？
1: 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咱是谈生意，不行这么干。

0: 做生意一点都不大气。成交了。
1: 缺德玩意儿。
2: 黄有才。
3: 大哥，怎么看的门？大哥咋了？大哥，给我盯着他，盯死他！
4: 哦，是是，盯盯盯。
1: 倒霉！
5: 东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0: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5: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6: 快快快！
7: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
8: 不要忘了自己的梦想。
7: 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
9: 这也太悠闲了吧！现在也不是放假。
10: 老姚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威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星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所以，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0: 明白。小哥，那我喊他们集合吧。现在还不是时候，人不齐，别着急。
9: 不是说政工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些人怎么这样？
0: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皮皮塌塌。
9: 明白了。
11: 坚持抗战！
12: 坚持抗战！
11: 坚持抗战！
12: 坚持抗战！
13: 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
0: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寒。
13: 你是队长？
0: 队长。对。
13: 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0: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13: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滚出去！
14: 哎，给我滚出去！
15: 干什么你？
14: 滚！
15: 干什么你？
14: 哎，别！董成，你干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
16: 子明，是我。
14: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
16: 你看看这是谁？
14: 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大英雄，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12: 好好好。

0: 啊！你们要吵，闪开！
1: 刚才子明过奖了啊！我呢，是姚局长派来的新任政工队的队长，我叫萧寒。今天来呢，主要是跟大家打个招呼。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详细的谈一谈，说一说。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当然也有人已经永远的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为了不让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如果让我选择一种睡觉的方式，我宁愿选择后者。我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我就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
2: 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3: 对。

0: 这个撒干净。那个，这些粮食什么的都给捆起啊，然后放后面去。小心啊！
1: 把那个拿走。
0: 你们两个把这些东西放那里。哎，对了，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1: 好嘞。
0: 哎，以后像这种坚决，听到了吗？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一律收好，扔掉，扔掉，该扔的扔，都搬进去啊。还有那个凳子，都摆放好。哎，以后这些该洗的、该晾的东西，都一的放在这里。哦，不要，还有这些水桶都收拾起来。

0: 哎，姚局长，你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1: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2: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3: 来这搭把手。
1: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
0: 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2: 老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3: 请问这里是中队队部吗？
4: 是啊，你们是？
5: 这给我吧。
4: 阿娇，
6: 明哥，真的是你啊！太好了，
4: 明哥，
6: 你跑出来了。
3: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政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4: 太好了，这两位同学是？
3: 这个叫阿雪。
4: 阿雪好。
3: 你好，这个叫阿玉。你好，阿玉好。你好。
4: 哎，对对对，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哎哎哎，新同学，
7: 能搞？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4: 我警告你，现在肖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7: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4: 斗成，你真让我害臊。 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7: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同意！

0: 房子给他们住，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是啊，是啊，同学们，别这么说。队友们，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红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事情给我们做。 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对，怎么了？说，干什么呢？别打了，别打了！住手！停下！你敢打我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1: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
2: 谢谢。
1: 赶紧给他包扎吧。嗯，好的。你们跟我出来一下。
3: 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
1: 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4: 嗯，好。
1: 我们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5: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伤的药？
1: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6: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7: 哎，各位长，来，大家看一看，
8: 欢迎
9: 战斗队，
8: 欢迎战斗队，
9: 一起抗日，
8: 抗日，
9: 抗日，
8: 抗日，
9: 抗日，
8: 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

0: 被他们的热情给感染了，是吗？
1: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2: 老大，林小姐，我您要，要不我再去逛逛？
1: 没事，你们把我送回去吧，我搭个便车。
3: 走。
4: 坚持抗日，
5: 坚持抗日，
4: 一致对外，
5: 一致对外，
4: 保卫中华，
5: 保卫中华。
3: 知道小海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关心。
3: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哼，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1: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3: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儿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就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6: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2: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6: 对，我跟肖恩同志单独谈谈吧。

0: 小韩，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啊，做好你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这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1: 不是，老张，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
0: 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1: 哎，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哎，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啊。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0: 你刹什么车？不，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1: 哎呀，好了，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息息怒行吗？行，我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
0: 要收敛，
1: 收敛，
0: 好好干。
2: 是。
0: 我始终觉得问题，你这是……
1: 哎呀，老哥，您就放100%心吧，交给我。
0: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1: 哎，来，
0: 说你们这是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3: 再用点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必须要过关。一、二、一、二、一。正步一定要走出来女兵的气势。女兵，哎，很好。转的时候不要从左手，要从右手，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3: 低一点，我注意要领，要低一点。那你们慢一点，慢一点。
6: 蔬菜，菜菜喽！
7: 就是这家，
8: 是这家吗？
9: 老宋，
10: 昨天跟你说的，准备了吗？
9: 哎，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
7: 来，
9: 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啊。
7: 坐吧。
8: 这都准备好了，好的。
7: 你们可别小瞧这儿，这可是老店。
9: 哎，
7: 但是就是要排队。
9: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8: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7: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们去，好吧？
8: 好，
6: 别急。谢谢，给我尝尝。
9: 哎，排好啊，
8: 有点淡了。
9: 都有，
8: 我去加点盐。哦，在那儿。老板，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
6: 哎，谢谢。
11: 好，你去吧。
6: 哎，谢谢。
9: 哎，有，
6: 谢谢。动我了，
11: 谢谢。
6: 谢谢。谢谢。
12: 给我来一碗。
9: 还好啊。
6: 哎，好，知道了。
9: 别抢啊！哎，别抢。
6: 哎，不抢，
9: 别急。
6: 哎，谢谢啊。
7: 这回呢？
8: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7: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9: 这就
8: 好。不行，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7: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
6: 有吗？
7: 不过，
6: 谢谢。
7: 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8: 怎么了？
6: 好。
7: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
8: 啊！
7: 吃吧。
13: 日军入侵在即，为阻挡日军从海上。

0: 用商船沉于永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1: 从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澳泵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2: 是啊，
3: 说得对，
2: 是啊，
1: 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
3: 对，可不是吗？
4: 这得解决，
3: 这得解决，
4: 是
3: 啊，
4: 饭都
3: 得解决。
2: 对呀，
5: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装，经常超载。景升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呢。旅客全部遇难，
6: 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1: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留下了船
5: 不能没有，
1: 就是留下了希望。
5: 我们还指望着他吃饭，
1: 给我们留点希望好不好啊？
5: 对啊，
7: 给我们一点希望好不好啊？
8: 对啊，
5: 不能留船啊。

0: 我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得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赴国难不能避，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
1: 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
0: 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我们宁波的商人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
0: 可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
1: 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
0: 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1: 父亲，
0: 嗯，
1: 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0: 谢谢。

大家，我们公司的船准时准点按照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到镇海指定位置。早

0: 爸爸怎么没来啊？
1: 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建筑是城市的骨骼。在香港，如何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桥梁公路，承载起这座东方之珠的繁华？结构工程师的设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已年过九旬的郑汉军是香港结构工程界泰斗级人物，也是首位获得英国结构工程学会金质奖章的华人。为香港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服务了70多年的他，建筑作品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些学校、医院、公建、桥梁，历久而弥新，风采依然不减的根源，却与天津的一所大学有关。
1: 当时啊，那个时候正在抗战的时候，在天津唯一的有这个私立的工商学院有土木系，所以我就报了这个工商学院的土木系。
0: 天津的马场道117号，如今的天津外国语大学，它的主楼是这条道路上最显眼的地标，也引领着周边建筑的风格。
2: 原天津工商学院主楼在天津近代建筑中属上乘之作。这座建筑最有特点的是中部高而凸起的屋顶，属于法国孟沙式结构穹顶，附以红色的鱼鳞式瓦片，立面采用中心对称的古典三段式构图。那么建筑一层在中央部分呢，采用四组塔斯干双柱支撑，形成门廊，强调了主入口空间。
0: 如果时间回到1926年11月，这里就是天津工商大学，中国北方第一座培养工科和商科人才的高等学府。此时，耗资30余万元的本科教学大楼刚刚竣工，近5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大图画室、物理实验室、电气实验室、测绘室一应俱全。
3: 天津这时正是图画大学。单是各国

0: 洋行登记在册有点规模的就1000家左右，如果把小的算上就好几千。除了外国的这个职员以外，他们还需要很多会外语、懂得外贸上中国职员，所以他这个工商学院成立以后，他这个专业非常受欢迎。他培养的人呢，有的是还没毕业的，就实习的时候就有人要。
1: 1933年，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备案的天津工商大学更名为天津工商学院，学制4年，分工商两科，本科阶段采用英文教授，学生必修的专业课程达数十门之多。
0: 他有点像国外那大学一样，他考上的时候不是很难，他预科然后升上去，但是毕业的时候那个人数并不多啊，特别是前几届要求很严，这样就把这个学校创出那个名声来了。
1: 1935年，天津工商学院已颇具规模，名师荟萃，校董多为教育界、工商界名流，任课教师也多在业界享有盛誉。以建筑系为例，法国建筑设计师穆勒既是主楼的设计者，也是房屋建筑学的课程教师。天津小洋楼的高产设计师奥地利人盖林，国内的一流建筑专家沈礼元等都在此执教。
2: 在这个学校里边呢，他是以考试为出名，每个星期六考一个科目，所以你每一个星期呢都要准备一个考试，是吧？他而且他考试的那个结果啊，他公布出来，所以考到好的话呢非常高兴，考得不好的话呢很感慨。
1: 天津工商学院不仅对课业要求很高，还力求体育运动的普遍化，德智体三育均衡发展。即使在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校园生活也依旧充实而丰富。
0: 那个77事变以后，天津沦陷以后，唯一能够继续办下去的学校就是工商学院。而且这个时候呢，北京啊，包括那个三个著名学校都是向南迁哈，组成现在联大。这时候有一些教授，有些家庭的或者其他具体原因走不了，有一部分人就到工商学院来教书。
1: 群贤毕至，天津工商学院不但壮大了原有的学科力量，还扩展了院系，成为天津沦陷区中的高校孤岛。
0: 这时候他扩大了，他准备那个建立了那个系别也比较多了，除了工科、商科以外，又加上了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史地，还有家政系。
1: 1948年，以优异成绩从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的郑汉军，初到香港发展，就展现出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一鸣惊人。
2: 当时我就考虑这个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的会员，结果中级的考试呢，我考了全英国联邦总分第一。
1: 就在郑汉军毕业的同一年，天津工商学院更名为金姑大学，以后又几经更改，直到今天的天津外国语大学。这座近100岁高龄的工字形大楼穿越了时光，却明艳依旧。
3: 那么我身后的呢，就是我们学校的主楼钟楼，那它是我们学校目前呢所有的建筑群当中唯一一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这是一场多语种的校史讲解大赛，学生们正尝试用自己的专长将这座主楼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3: The symbol of the bell tower building was installed on July 1927.
4: Les activités importantes sont toujours organisées ici.
5: その時、男子の中に人間があります。もう一つは、女子があります。
1: 多元的语言构建起沟通世界的桥梁。这座跨越世纪的法式建筑，保留古典韵味的同时，也因教学育人绵延不断而充满生机，满园芳华，桃李成蹊。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不到劝业场，往来天津卫。天津劝业场是天津延续百年的地标性建筑，也承载着天津几代人的记忆和乡情。1928年12月12日，天津离站大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法国领事到场祝贺，英国军乐队现场助兴，熙熙攘攘的人群围在一座带有七层塔楼的高大建筑面前，等待着劝业场隆重的开业仪式。
1: 开业的时候，很多商品打折，很多小礼物，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很激励，看着很喜庆，喜气洋洋的，小礼物准备好，开业大吉，打折，几大这个娱乐场所八大天同时锣鼓喧天开业。
0: 劝吴同胞，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厂意增新。各取第一个字，连读为劝业商场。商场的4至6层一共开设了8个娱乐场所，合称八大天，其中天华景戏院最具人气。
2: 劝业场建立呢，当时他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天津有了一家百货公司了。那么劝业场的经营者呢，就是为了这个化解风经营风险，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呢实行错位经营。那么也就是说，他不再采取这种百货业经营方式了，他改为是集娱乐、休闲、购物为一体的一个综合购物中心。那么这种购物理念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
0: 1928年初，劝业场的创办人德资景行煤矿和德华银行的大买办，号称当时中国3位地产大商之一的高兴桥，斥巨资购买了法租界21号路的空地。他聘请永和公司的法国工程师穆勒负责大楼的设计工作。在高兴桥的劝说下，庆亲王载振投资30万大洋，成为劝业场的二股东。经过11个月的紧张施工，一座堪称工程坚固、无与伦比的法式折中主义宏伟建筑巍然屹立于金门，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
3: 它运用了当时可以说是国际领先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那么地基基础呢，采用的是木质的梅花桩。它经历了1939年的洪水洗礼和1976年的地震，它的完整和坚固足以代表当时我们这一座商业建筑具有非常高超的建造技术水平。塔楼由6边形的基座、圆形的塔身以及穹顶式的塔顶构成，建筑内部设计采用内天井，用于通风采光。中空回廊设有非字形的人行天桥连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设计师对于商业建筑内部空间进行了匠心的营造。
2: 他没有丢掉中国的传统，他就请到了天津最有名的书法家华士奎，写了天津劝业场5个大字悬挂在劝业场的

0: 二楼。那么这里的劝啊，不并不是说是劝解的意思，而是有鼓励和奖励的意思，也就是说是鼓励国人呢来发展实业。
1: 南有上海大世界，北有天津八大天，丝竹之声余音绕梁，戏曲雅韵清新入耳，巨商大贾川流于此，文人骚客唱和其中，觥筹交错，流光溢彩。金门商界独树一帜的劝业场，成为天津商业的标志。
0: 它那个花销很大，这那么大的商场，取暖、消防、卫生管理等等，这个用人用工都很多，半年都没赚什么钱，挺为难的。这时候高兴桥他儿子出面了，他儿子就是高渤海，他喜欢京剧，非常着迷，敢于创新。他后来就干脆我演什么吸引人，演《西游记》。京剧里演《西游记》啊，这都不是天津那个传统剧目里的，是吧？《西游记》演好多折，还连着，有人说你这跟小儿书似的，这行吗？这演这个，而且还那个台上还搁布景，就这么着。没想到这一弄哈，好吧，这个收入非常好。
2: 这一本开始到24本，连着演了3年，天花井戏院可赚了钱了。高渤海这一个戏呀，《西游记》都赚了钱了。赚的钱什么红？演到第24本的时候，那已经赚了20多万了。天津民间甚至于流传出天花井戏院的这个《西游记》太吸引人了，太神奇了。你要不看这个，白活了。
1: 1931至1939年，劝业场的鼎盛和繁荣持续了近10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劝业场走向衰落。天津解放后，政府出资对劝业场进行了改造，劝业场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我记得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寒暑假回家，我们买火车票没到点，你就可以花上10分钟，是2分钱，来到劝业场那个楼上来看一段，你可以看20分钟，你看1个小时1毛2分钱的起义可以啊，而且它经营非常的灵活。
1: 2016年9月，天津劝业场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未来，沉淀着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劝业场地区，将续写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商业风采，华丽重现，再续辉煌。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或西洋古典，或现代摩登，有的自由洒脱，装饰艺术风格浓厚，有的沉稳含蓄，中国传统元素尽显。这些建筑风格各异，坐落于中国不同的城市，它们之间看似毫无关联，实际却都是同一

0: 家建筑公司的作品，这就是基泰工程司，由关颂生于1920年在天津创立。1892年出生于天津的关颂生，品学兼优。1914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修习土木工程与建筑，获硕士学位后，1919年回国，在天津警察厅担任工程顾问。
1: 租界呢，享有治外法权，自主管理租界的发展建设。他们的权力行使部门叫工部局，优先使用本国的建筑设计师，导致呢，我们第一批学建筑的留学生回来之后呢，没有工作可做。
0: 家住天津法租界的关颂生，手持文凭，据理力争。终于在归国一年之后，在马家口的家宅上建立起了基泰工程公司，开启了华人建筑师的现代职业之路。工程司成立之初，关颂生凭一己之力接连完成了永利碱厂、大陆银行等项目的设计。在随后的几年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朱斌、杨廷宝陆续加入公司。1928年，另两位有留美经历的杨宽林和关颂坚也成为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就在这一年，位于如今和平区滨江道上的基泰大楼落成了。
2: 在法租界一个非常重要街道边上，而且它是应该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这种城市建筑的这种特点，它的主要的这个装饰的设计都是在临街这个面。那么侧面呢，我们现在看它是浑水的啊，背面就是完全就是红砖的清水墙。
0: 整座大楼中轴对称，正立面用暖色的清水砖砌筑，并借鉴欧洲半镂木建筑风格，以深棕色面砖组成方格、圆形和交叉等图案，古典又不失灵动。主入口位于大楼的中心位置，半圆形拱券的下方是体现了法国建筑特点的绞绳式柱式。大楼首层是店面，二层、三层为公寓，四层是基泰工程司的办公场所。
2: 它是一个合伙制的嘛，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然后还有几个大的绘图房，就是像我们那个设计教室一样，里边有大图桌，大概一个绘图房里能放20张桌子，所以想象当时事务所规模很大，
3: 人多。最高的时候呢，就是他有50多个员工啊，从事这个建筑设计的行业啊，这在国内很少。
0: 基泰工程司一跃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建筑事务所，拥有了南华盖、北基泰的声誉，业务范围遍及京津，甚至东北沈阳。
3: 奉系军阀呢，占领了北京，控制了中国的政权。张学良呢，就是在天津落脚啊。这时候呢，张学良呢，正好在他作为校长在办这个东北大学啊，所以他邀请基泰公司啊去做那个东北大学的校园的整体规划和主要的教学楼的设计。
0: 此外，基泰工程司还承接了张氏帅府公寓楼和京凤铁路辽宁总站的设计项目。就在东北的工程遍地开花的时候，关颂生和朱斌分别南下开拓南京和上海市场，而天津也迎来了华北第一楼的设计邀约。上海先施百货公司的林寿田等人计划在天津兴建一家大型百货商场，也就是中原公司。杨廷宝等几位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共同承接了这个项目。
1: 中原公司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百货大楼，曾经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呢，高度居于华北之冠。因为当时中原公司大楼在日租界里面嘛，日本人也在竞争这个项目啊。我们知道天津有一个东京建物株式会社啊，他们的建筑设计力量也是很强的。经过了很激烈的竞争才拿到了这个项目。
0: 这座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大楼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于1928年建成开业，是中国人用自有资本在租界创办的现代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天津的城市地标。这个成功创举让基泰工程司声名鹊起，业务量大。

0: 增。在众多投递来的橄榄之中，就有清华大学的校园规划和校舍建筑设计，以及北平的银行和体育场等。自1935年起，基泰工程司迎来了另一项载入史册的项目——北平古建筑修缮和测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廷宝对天坛的全面修缮。张伯对故宫中轴线及外围建筑的测绘，
1: 一些测绘图纸基本上就是我们解放以后进行古建筑测绘的一个模板。我们现在画图，你比对照，还是当年基泰公司那种画图的格式方法，那种字体标注的尺寸，几乎是一样的。
0: 七七事变之后，基泰工程司总部由天津迁往南京，之后又辗转到重庆。天津的基泰大楼被卖与他人，仅保留位于北平的华北事务所。然而，基泰所到之处皆留下了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作品，更为中国历练了许多建筑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参与组建京津两地建筑设计院，在大学创立建筑专业，还主持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地标建筑，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的骄傲。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如约而至，天津民航、长途客运、轨道交通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顺畅返程。天津中心城区50个路口完成精细化提升，有效改善路口通行效率。国庆假期前5日，天津主要文博场馆参观总人数约67.9万人次，其中外地观众约53.7万人次。
0: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返程客流高峰如期而至。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天津航空及口岸边检部门获悉，天津民航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在运力投放、旅客服务、运行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护航旅客顺畅返程。
1: 据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市民航客运量预计达45万人次，旅游航线客流增幅明显。面对返程大客流，天津滨海机场结合旅客搜索、订票大数据，联合航空公司分布加密航线，增加至西安、重庆、长沙、海口等航线航班，加密乌鲁木齐、大理、丽江等热门目的地航班，对天津至上海、天津至广州等热门航线升级为更大座位布局机型，并将 A330 宽体机过夜运力投放天津，直飞昆明、重庆、

0: 杭州等高需求航线，为返程高峰备足运力。国庆假期，天津滨海机场重点关注首程旅客、老年旅客和无人陪伴儿童等特殊群体出行需求。眼下，针对返程集中到岗特点，机场根据航班到岗情况，动态调配人员，重点加强网约车续车区、候车点等区域疏导，完善通往地铁站的指引标识。口岸通关方面，天津机场边检站预计假期出入境客流达3.6万余人次，执行出入境客运航班200余架次。返程期间，边检部门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科学组织勤务，配置充足警力，强化现场引导和秩序维护，为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行动不便等旅客提供通关便利，全力保障口岸高效顺畅通关。运行保障方面，承担首都机场、大兴机场、滨海机场航油转运任务的中航油南江码头高效运转，天津南江海事局从通航保障、作业监管、政务服务等环节同步发力，保障航油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返程航班正常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1: 返程高峰来临，天津长途客运全面加码运力，优化服务，保障旅客平安返程。
0: 面对返程大客流，本市长途客运运力保障全面加码，通沙长途客运中心站、公路客运西站客票提前开售，临时加开热门城市高速直达线路，覆盖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内蒙古、河南等省区，以及北京环球影城旅游线路等方向，并根据客流流向、流量变化适时增加班次，确保旅客随到随走，及时返程。在三站一场之一的天津滨海机场，返程客流同样高位运行。作为连接机场与京津冀周边城市的重要通道，天津机场长途客运站每日安排3班长途班次，发往河北省周边地区、廊坊等方向，旅客从机场直接乘坐大巴即可直达目的地，无需换乘，实现飞机与长途客运的无缝衔接。在运力保障的同时，本市交通运输部门持续强化安全与秩序管理，假期期间对两客一危车辆实施提级管控，公路、轨道、道路运输等应急队伍保持热备状态。交通执法部门围绕重点场站、客运站等客流集中点位，重点治理绕路多收费、拒载、不按批准的配客站点停靠，为持有效包车客运标志牌经营等客运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旅客返程平安。
1: 记者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获悉，针对返程集中出行需求，天津轨道交通提前部署细化预案，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行车间隔、强化枢纽接驳、升级暖心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返程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围绕节后返程出行高峰，天津地铁动态优化行车组织方案，分时段、分线路启用专属运行图。今天，全线网统一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地铁9号线晚间直达快车运营时间同步顺延，地铁5、6、10号线及金靖线使用周末及节假日运行图，最小行车间隔5分钟；地铁9号线使用周末运行图，最小行车间隔保持5分钟。各线路共计安排10列备用车，随时做好加开准备。遇突发大客流，可快速调度上线，确保运力配置充足。同时，为配合今日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演唱会等大型活动，地铁5、6号线实施专项保障方案，散场阶段根据客流灵活加开列车，最小行车间隔4.5分钟，保障返程乘客与观演客流快速疏散。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滨海机场等交通枢纽地铁站迎来返程客流集中到达。天津地铁对重点车站实行一站一测大客流应对方案，全线网实时监测流量变化， 各线路联动

0: 配合，同步做好铁路、民航到站客流的接驳保障。客流高峰时段，适时采取分批进站、分级限流、换乘引导等措施，在扶梯、车门、通道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值守，保障乘车秩序，让旅客下高铁出机场即可便捷换乘地铁。返程期间，天津地铁聚焦外地游客、老人、儿童及携带大件行李乘客等重点人群，提供候车引导、票务咨询、行李协助、无障碍出行、爱心伞等贴心服务。车站更新引导标识，加密广播提示，方便旅客快速乘车，便捷换乘。
1: 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全国其他地区都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基本上是400公里的标航，我是300公里左右能开，基本上开200公里我就冲一次。然后的话，从那个桐乡到苏州西山岛，基本上来回冲个一次到两次。
3: 准备去那个浙江海宁，大概冲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0: 记者来到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就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假期期间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据预判，今天将迎来返程高峰，高速补能需求将再度冲高。
4: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0: 上午10点，一批公交志愿者已在上海南站到达层就位，为刚出站的旅客提供道路指引、公交换乘答疑等服务。为了让旅客更清晰地掌握周边公交线网信息，志愿者们提前整理编制了《九市公交乘车通指引手册》，将周边多条公交线路的走向、首末班车时间等信息逐一标注清楚。不少平时习惯选择地铁出行的旅客，在志愿者的指引下，找到了更贴近自己目的地的公交线路。
4: 入国庆返程高峰，不少旅客要去虹桥枢纽、浦东三林这些地方，单靠地铁转乘要绕不少路。我们在这里做志愿引导，就是希望帮大家快速对接上对应的公交线，少绕路，快上车，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到家。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会同市科技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天津市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阶梯护航行动方案》，为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提供分层分类、多元接力、协同联动的金融服务。截至今年上半年，天津科技贷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增速11.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6.9%。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7.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的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在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梁立伟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地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
6: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7: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立伟介绍说，2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8: 这两名

0: 此外，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1: 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2: 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这条已安全运行48年的能源通道，持续为我国西部地区优化油气资源配置，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3: 宁夏原油外输管网以惠安卜中宁、惠安卜银川、石空兰州原油管道为主体骨架，横跨甘肃宁夏总里程564公里，管网依托兰州枢纽实现跨区域调配，直供兰州石化、宁夏石化，并通过兰州成都原油管道输送至四川石化，保供范围覆盖甘肃、宁夏、四川三省区，惠及沿线千万群众。
4: 该管网是长庆油田原油外输的核心通道和西北原油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关键枢纽，对优化油气资源配置、保障炼化企业稳定运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意义重大。累计输油突破2亿吨，是管网保供能力、运营水平和安全韧性持续提升的集中体现。
3: 针对黄土高原地质灾害频发的时机，宁夏原油外输管网持续实施水工保护和隐患整治，提升管道本质安全水平，同步推进设备国产化改造和智能站建设，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防护体系，推动管道运维由人防为主向技防主导、人机协同转变，保障管网长周期平稳运行。
4: 投产至今，管网输油量由初期每小时100立方米提升至1220立方米以上，年输油量由78万吨提升至860万吨。目前，管网日输油稳定在2.3万吨以上，持续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输送动能。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6: 15-5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5号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5: 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7: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现在通过大屏幕我们看到的是武清大黄铺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呢，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1度，昼夜温差大，部分路段呢要注意局部雾气，返程驾车谨慎通行。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将持续逗留我市，市区全

0: 天的气温呢是在27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防晒，入夜后降温迅速。全天外出呢，则需要注意昼夜温差，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好，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子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10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G8910 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610 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9号至10号 B 级截至贵阳北加开 C9169 次，10月9号至18号贵阳北至兴义南加开 G9564 次，重庆西至贵阳北加开D9931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州水子出发的 CA2920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5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 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今天呢为本市高速的返程高峰，15时到18时车流最集中。金石、秦滨、金济、荣乌、长深、海滨大道、京津、金晋高速的部分互通省界出入口容易出现缓行，重点呢会集中在今天下午，也请返程司机错峰通行，留意路况的变化。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和平区南京路和营口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预计假期上午开始到傍晚时分，这个路口车流人流会比较密集。在这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经过商业区路口或非机动车相对较多的路段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减速，小心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耽误出行。
1: 另外呢，假期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的游客也是比较多的，假日里通行压力比较大，五大道周边边地区的地铁和公交线路较为集中，加之周边的停车资源有限，也请计划前往的市民朋友和游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方式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继续看新闻。按照20项明星工程工作部署，今年天津优化中心城区路口管理，对50处路口实行精细化提升。目前该项工作已全部完成，有效提升路口通行效率。
3: 学校、医院、大型商场、热门景区周边主干道路口通行需求大，对交通组织智慧要求更高。针对这些路口，重点抓好3项工作：一是部门联动，一律增路，扩展通行资源。公安交管部门会同市区城管委、地铁建设单位统筹道桥更新改造和地铁环路施工。针对南马路与东马路交口、大沽南路与解放南路交口等13处拥堵点位，制定方案实施道路改造，通过迁绿增路增加车行道4000余平米，提升路口通行效率。二是精细组织，一点一策优化通行流线，针对路口面积大、距离长、空间闲置等问题，汇聚人车路数据资源，通过预罚值测算、相位模拟推演、车流动态调配等手段研判，在南马路与西马路、西康路与马场道等8个重点路口设置导流导、转向引导线，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轨迹，降低快慢交通流通行冲突。三是明确路权，慢行优先，保障绿色通行。结合路面整修，针对非机动车流量大、过街需求集中路段

0: 在鄱阳路与国盛道交口、金华桥等九处路口增设非机动车过街专用通道，在马场道、营口道等路段设置20余处非机动车优先通行标记，明确非机动车路权，提升慢行出行体验。
1: 水上公园游乐区白色高空观览车建于1998年，到今年已经运行28年，目前正式停止运营，老摩天轮即将拆除。国庆节后，新摩天轮的观景舱功能和夜景灯光将利用夜间时段进行提升完善，白天游览不受影响。元旦前，新摩天轮将以全新姿态与市民游客见面。此外，水上公园老游乐场也将会迎来重磅换新，多种趣味项目全新上线，经典项目优化升级，并新增夜游体验。再来关注电影市场，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
0: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吸引悬疑爱好者。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爆笑故事探讨婚姻相处之道。此外，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也吸引了儿童群体前来观看。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全国总票房为6.84亿元，天津累计票房突破1103万元，约占全国大盘的1.6%，位列全国城市票房第10名，展现出强劲的本地文化消费潜力。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在本地最受欢迎。今年国庆档呈现头部突出、口碑驱动、新旧共生的特点，优质写实内容依旧是电影市场核心竞争力。
1: 国庆假期文博场馆人气高，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至5号，天津主要文博场馆参观总人数约67.9万人次，其中外地观众约53.7万人次。
0: 天津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天津文庙博物馆、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等津文博物馆以匠心独具的展览、形式多样的活动和延长开馆时间等贴心服务，邀请8方游客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探寻韵味独特的金城魅力。假日里，天津博物馆藏珍传新徐世章先生捐献文物精华展，透过200件历经岁月沉淀的珍粹，传递前人殚精竭虑护国宝、毕生珍藏献国家的精神。展览之余，各馆活动同样精彩。天津博物馆连办3场华章赵盛世馆藏印象主题服装秀，将太保鼎、法华花鸟图冠、哪吒闹海风筝等文物穿到身上。当创意服饰在展厅与文物本尊同框，观众不禁感叹，原来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天津文庙博物馆融合诵读、茶艺、民乐的国学文化雅集，以从天津历史看天津文化，跟着了凡学修身为主题的国学讲座，在590岁古建筑里传承文脉。
1: 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的印记山河薪火相传侨印读书分享会在天津科技大学举行。活动中，侨新书院在该校揭牌，这是侨新书院首次落户天津高校，为校地联动、侨教融合搭建了新载体。我们继续往下看，10月10号，天津金门虎队将在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中客场挑战排名榜首的成都荣城队。经过近一个月的歇赛期，仍然需要抢分争取保级的金门虎队，遭遇只差一步就能将本赛季中超冠军收入囊中的荣城队。本场比赛备受外界关注。目前中超联赛只剩4轮比赛，金门虎队领先降级区4分。虽然保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也不能有丝毫懈怠。 好的，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会关注以下内容。

0: 种。
1: 他说他家就在这儿，
2: 螃蟹确实好，个个都是蛮高的，老肥了。
3: 你帮我守摊儿，我回家给你蒸螃蟹。上海游客买河蟹，被天津人松弛感惊呆。国庆假期，天津市动物园开放三处共享绿地，方便市民露营。
4: 给我们都规划好了，就是每一家子有一个这种防潮隔板的这个设计，一来了之后特别惊喜。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将会持续逗留我市，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27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防晒。入夜后降温迅速，全天外出则需要注意昼夜温差，根据气温的变化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到9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的变化，将会继续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0号可能会有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出现。未来几天气温会小幅波动，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左右。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苍天在上，关老爷在上，感谢保佑我冯占魁平安归来。
1: 大雄，
2: 兄弟们，第二碗，让我们为了大哥的平安无事，干了！
3: 感谢兄弟们，
2: 干了！
4: 来。
0: 第三碗酒，欢迎我狱中结识的新兄弟，上山。
2: 谢谢诸位哥哥，谢谢，
0: 干了。
2: 是。
5: 真是丰盛
6: 啊，真饿。
7: 戴子兄弟，啊，我敬你一碗。
2: 哎，好嘞。
7: 来，
2: 谢谢哥哥，
7: 欢迎啊。
6: 天子兄弟啊，我就不敬你了，酒量不好，欢迎上山啊。
2: 谢谢四当家的
8: 兄弟啊，我来敬你，认识你很开心啊。
2: 二当家的，干，
1: 干了。
7: 好。

0: 酒量不赖。
1: 晚上，
2: 来，弟弟，姐也敬你一杯。
1: 哎，三嫂，您一个女人怎么也在大青山当医？

0: 天赐兄弟，
1: 哎，
0: 要不然咱俩玩把大的。
2: 大的？
1: 怎么玩？
3: 咱俩拿坛子。
1: 行了，五哥，你看看人天赐兄弟的气势跟身板啊，你再看看你瘦的跟小妻子似的，快别给大青山丢人了。
0: 这喝过喝不过，是不是得喝完再说呀？天赐兄弟
1: 啊，
0: 敢不敢跟五哥玩一把？
4: 不，各位哥哥，我不胜酒力。要不这样吧，今天几位哥哥高兴，我也不能扫兴，是不是啊？我先个丑，给你们助助酒兴，好不好？
1: 好啊，
5: 好。
1: 让天赐兄弟耍个小花活。
4: 谁有袁大头？
1: 拿出来点，拿出来点啊！
6: 一个就够，瞧好了啊！盯紧了，别眨眼。

0: 哎，你这是啥绝活啊？哎，你这花活我们也都会啊，
1: 都会。
2: 逗你玩呢。哥，好，正式来一把啊！
1: 嗯，
2: 好，咱们这把用这个，别眨眼啊！

0: 哎，行吧，天赐兄弟好身手啊，这功夫哪儿学的呀？啊，我们家祖上是开镖局的，打小跟他们在一起混的。哦，
1: 那就钱我就不客气了啊！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咱们家维汉和这冯占奎一起砍了头，那他哥就
1: 不会的。少爷是留过洋的，怎么也不会跟他们混到一块去啊。嗯，
0: 不不不，维汉啊嘴里总是喊着革命啊革命啊，没了大清皇帝啊，这些军阀呀比皇帝还皇帝。
1: 可不是嘛。嗯，
2: 大哥，
3: 嗯，喝杯奶茶解解酒的。
4: 嗯，
2: 最后一个。
3: 对了，大哥，
4: 嗯，
3: 梁天赐这个小子靠得住吗？
2: 咋了？你又看出啥门道来了？
3: 我怀疑这小子会不会是官府故意安插在大哥身边的
2: 奸细？
3: 哎呀，老二啊，你们省省你那个脑子吧，天天疑神疑鬼的。
2: 官府什么力道，咱有几斤几两，你不清楚？他们想弄咱们，用绕那么远吗？
3: 那既然这样，大哥，您早点休息，我就先告辞了。
2: 那，老二，你也早点睡啊。嗯

0: 大哥，你可不是兄弟。大青山入伙有大青山的规矩，得递投名状。啥投名状？大哥，您说。
1: 桃林巡防营营长江德福，那是大哥的仇人。就是这个狗官诱捕的大哥，我们早就想跟他算这笔账了。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宰了这孙子？对。
2: 他的头就是投名状，提头回来，白香案入伙。
3: 行，没问题，我一人把他人头带回来。
2: 天赐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说的那么大。城防营守备森严，你以为是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呀？
1: 你甭管我怎么进去出来。
2: 我把人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好，老吴、老六，辛苦你们俩一趟，跟天赐去。哎，
3: 大哥，我倒是觉得不必了。既然是投名状，既然是个考验，就让我一个人来就行了。
4: 相信我，绝对把人头带回来。
2: 你万一失手了， 大哥，我认为以天赐兄弟的这身本事，应该不会失手。
3: 对。
2: 不会失手，
3: 天赐兄弟，你有能耐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你总得让弟兄们见识见识吧。
2: 行，那就一块儿去。大哥，我去准备一下。老吴、老六，护着点。
4: 明白。
5: 大哥放心。

0: 报告营长，冯占奎已经安全回到大青山。
1: 这我就放心了。
0: 我还听说一件事情，镇守使大人怀疑这次劫法场与您有关。
1: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啊，这上头怀疑我是参与劫法场，大青山呢又怀疑我诱捕冯大哥。
0: 哼，咱们这边好办，可以派人说清楚，就怕大青山这边不明就里，到时候会派人找咱麻烦啊。
1: 哼，看来我明天得去趟大青山了。
0: 营长，您要是进山，不是更让镇守使怀疑吗？
1: 怕什么？我跟冯占奎只是结义兄弟，可我并未参与反叛。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怕什么？
2: 这巡防营戒备森严，江德福功夫也不弱，这小子要是没两下子，搞不好得把小命也搭上。
3: 反正咱们俩眼睛得放亮点，要是一旦失手咱们俩就上
2: 来了。

0: 姑娘，要不是我们见过梁天赐，你咋说我们也不相信你们俩竟然是一对仇人。
1: 这么说你后来就到领事馆去报案了？
2: 领事馆的人抓了梁大哥，还要杀他。

0: 德福啊，哎，往后可别背着娘出去看戏了。娘这把老骨头啊，活够了，不看戏也不闷。
1: 娘，你看你这话说的，您在儿眼里啊，活100岁都觉得不够。等咱家大宅子盖起来啊，我请戏班子给您唱堂会。
2: 好，我儿孝顺。

0: 说实话，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娘，你可不要听那些嚼舌根子的闲话。我跟冯占魁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我咋可能害他吗？
0: 那娘就放心了。德福，咱可不能干丧良心的事啊。
1: 哎，好，来，谢谢啊，娘。
2: 老六，
1: 啊，
2: 你说这天赐兄弟白天的时候为什么没下手？
3: 为啥？
2: 我一猜你就不知道。因为这江德福他背着老娘呢，他仁义呀。嗯，
3: 不过五哥，就他一个人独闯巡防营，胳膊挺不过大腿啊，要不咱帮他一把？
2: 不行，这是大哥对他的考验，不到万不得已咱俩不能动手。

0: 你是什么人？
1: 来取你人头的人。
0: 冯占奎让你来杀我的吧？想杀我可以，但是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别动！你真是冯大哥派来刺杀我的？大哥，你背信弃义、出卖兄弟，还好意思叫大哥？好，我跟你回大青山，是非曲直，我自会跟大哥解释清楚。你们都把枪放下吧，放下。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我是自愿跟这位兄弟上大青山的，不许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我娘。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走吧。

0: 好了，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件事一定要保密，记住吗？
1: 是是。
2: 一姑，一姑，喝药了。
3: 彩玲，以后啊，你不要叫我一姑了，我不配。
2: 那我叫你啥？
3: 你就叫我姑姑吧。
2: 嗯，姑姑，你喝药。
3: 嗯。嗯，好苦啊。喝完了，谢谢。
2: 那姑姑你先休息，我出去了。
3: 嗯。
2: 爷爷。
4: 哎，哎，乖孩子。哎，我说怎么样，好点没有？
3: 嗯，我已经好多了，谢谢郭老。
4: 哎呀，谢谢什么呀？咱们这也是缘分。
3: 郭老，你看。我已经好多了，那您是不是能告诉我大青山义居到底去哪儿找啊？
4: 我是真不知道。再说呀，我也劝你打消这个念头，这大青山呢，方圆好几百里呀，你上哪儿找去？有什么事儿也得等你病养好了再说。如果你觉得住在我这儿不方便的话，哎，我倒可以把你送回张家口去。
3: 张家口
4: 啊，
3: 张家口，我已经没有亲人了。
4: 哦，哎，说句实话吧，姑娘，你跟天赐之间的这个事儿吧，不怨他，主要是你爹他。
3: 我知道，梁大哥，他是个好人。他告诉我，那天是乱兵射中了我爸爸。
4: 嗯，
3: 我爸爸不是他杀的，我相信他，他不是我的仇人。
5: 上。上。
0: 大哥，回来。大哥，大哥，人我带回来了。
6: 向德福，你是个叛徒，跪下！
0: 大哥，你真以为是我江德福出卖了你？
7: 江德福，我去参加你老娘寿宴，这事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如果不是你通风报信，我怎么会被抓？不是你是谁？
5: 大哥，杀了！
0: 我不知道谁出卖了你，可我江德福也算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你真认为我会背信弃义吗？
6: 大哥，别听他狡辩，杀了他！
8: 大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先问清楚再说。
9: 江德福，大哥是在桃林县被抓的，警察局的人指认是你出卖了大哥，你怎么解释？
0: 大哥，你给我娘庆寿被抓这件事儿我没有调查原委，但是你们回来的路上，这官兵是四处设下，然而你们还能平平安安的回到大青山，这你还不明白吗？
6: 江德福，
10: 江德福，你编。你太能编了，
0: 大哥，你给我老娘贺寿的事情，这除了我，这大青山的兄弟也都知道。你要是认为是我江德福干的，你现在就枪毙了我。
10: 大哥，他居然敢挑拨咱大青山兄弟的情。

0: 是何居心？这小子不能留。大哥，我说两句。在巡防营的时候，要不是江德福让他手底下的兵把枪放下，我想我没那么容易把他带回来。还有，他主动提出来想跟大哥解释，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不像出卖兄弟的人。
1: 天赐，你还不是我们大青山的兄弟呢，你凭什么给他打保票？
2: 我没有打保票，我没护着他，我说的是事实。
0: 我在维护咱们大青山的荣誉，杀他很容易，现在就可以，但我不想在这儿错杀一个好人。
2: 江德福。
3: 真的不是你出卖的我？苍天在上，如果是我江德富出卖了大哥，我天打五雷轰！
4: 大哥，
3: 我认为这个人信不过。
4: 这个人是隋东镇，崔成武的兄弟。这个崔成武一直想抓你邀功，所以我认为害你的一定就是他。
3: 没错，大哥，这小子好几次带兵围剿咱们营盘。
4: 就算这事儿不是他干的，他也该死。
3: 二哥、四哥，先别急啊，听大哥的呀。
4: 大哥，我也觉得天赐兄弟说的有道理。老五，你帮着一个外人说话，你还是大青山兄弟吗？啊！
3: 我像的是梨。
2: 好了好了，丢人。
4: 大哥，大哥。
2: 我知道你动不了这个手，没关系，我来办。啊，老四，
5: 干嘛？
2: 老四，把枪放下。兄弟，是不是你干的？这个事情。 看来只有老天爷来决定了。这枪里，我给你剩了一发子弹。如果不是你干的，你敢往脑袋上搂一枪吗？
3: 我敢。

0: 诸位兄弟，这老天有眼，如果是我江德福出卖了他，那我肯定会死在这枪下，这叫做报应。
1: 别废话，开枪啊！

0: 好了，既然老天爷决定了，就按老天爷决定的办。兄弟，对不住了，请回吧。
1: 大哥，虽然我不知道出卖你的责任是谁，但是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天赐兄弟，大哥能够叫上你这样的兄弟，我替他感到高兴。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各位兄弟，后会有期。好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老六，
3: 哎，
2: 百姓案，那天赐入伙。
3: 是。

0: 苍天在上，关二爷在上。今日，我大青山义军冯占魁、
1: 张怀义、
2: 赵金花、
3: 孙守信、
4: 马大彪、许耀天、
0: 梁天赐，
5: 我等在此结为异姓兄弟，此生共当齐心协力，反抗军阀，除暴安良，替天行道。
6: 除暴安良，替天行道。
7: 入戏。大哥，那天咱们俩一拜，我就想着在黄泉路上能有个伴儿，没想到今日一拜，一下多了这么多的哥哥。
8: 坐坐坐，
7: 高兴，高兴，好好喝敬你。
9: 大礼。
10: 我大青山跟天启这么个仁义勇猛的兄弟，那是我们的高兴，是我的荣幸。来来来，给我满上。喝啥呀？
11: 老七，摇一卦。
10: 摇一卦，
11: 大喜的日子装神弄鬼啊！
10: 大哥，这哪是装神弄鬼啊？这大喜的日子挂罪准。
12: 六哥，我不信这个。
10: 摇一卦。
12: 哎，老七。
10: 你六哥这点真挺神的，
12: 摇一卦，
10: 大家伙都关心你的前程啊。
12: 老七，摇一卦吧，不然他一直缠着你。
10: 啊，这摇一卦，摇一卦，堵上嘴。老七，信六哥，摇一卦。那就摇一卦。
12: 行，摇一卦。
10: 哎呀，费劲巴拉的，就是他了。
12: 什么？十年借马青，<笑>
10: 你拿来吧，你老给我们大青山丢人。来，这个适合你，拿来。这个是啊，十年戎马青君策，一朝列相云台阁。
12: 不对，老六。
10: 一朝啊！
12: 哎，你还说我呢？
10: 哎，
12: 这卦好啊。
10: 好卦，啥意思？
12: 你问老六，他是打卦先。
10: 你别装神弄鬼，赶紧说！这云台二十八将，你们听说过吗？
13: 没有啊。程咬金、秦琼、秦二爷，总听说过吧？秦琼、秦二爷谁不知道啊？他可了不得，我只知道今天我刚刚入伙，认了诸位兄弟是哥哥。
10: 从今往后，我的大哥就是大元帅，是不是？
13: 对，大元帅，咱们敬大元帅一杯，来，别高兴，来，
10: 来，大哥，
13: 大哥，
10: 今天老六这一卦，我愿意信啊！将军们，干了，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起初真是这么认为的，要不今天您把他带来，还真冤杀了一个兄弟。
2: 别说，我还真担心，万一枪里那颗子弹把他打死了，那您不是得背负着一辈子不变中间的恶名啊？
1: 你真以为那个枪里有子弹？
2: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姜还是老的辣，看来我还是嫩呐，跟大哥得学。天赐啊，山寨里的事儿，你六哥都跟你说了吧？
2: 跟我说了，说是二哥和四哥起的盘子，后来你们才进入的。
1: 咱们这个山寨呀，挺复杂，虽然以兄弟相称。 但是，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太深呢，我今天就不跟你说了，你自己慢慢体会。